0: 因为我的心里有人了。
1: 核桃人，核桃人啊，说这玩意儿补脑啊，就因为它长得像脑子。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5: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6: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后一自然段啊，感谢各位，欢迎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接下来路况信息来了啊，哎，先说一条青春之帆道长给我们带来的路况，说中华路和外环港由南向北左转那个车道，左转弯车道行驶缓慢，得三个灯才能通过。感谢青春之帆，再说一遍啊，中华路和外环路的那个港由南向北左转弯行驶缓慢，三个灯才能通过。感谢青春之帆。第二条路况信息，漫天星辰。陈道长说外环路红旗大街到华锦五号门堵车了，由南向北，外环路红旗大街由南向北华锦五号门正在堵车。感谢陈道长。满天星女士祝福李女士教师节快乐，退休教师也是教师，教师节快乐。

我就说咱屋里面有老师，至少有俩老师嘛。说家里边的小闺女三岁了啊，和她爸爸一起玩过家家啊。然后呢，这个把妈妈也拉过来，一家三口。这时候呢，闺女说：“那咱们玩过家家，那不能让你们再当爸爸妈妈了，是不是？那就没意思了。那怎么分配角色呢？”这闺女就说：“那我当妈妈。”妈妈来当爸爸啊，那行。哎，就是妈妈就问，那谁当孩子呀？爸爸当孩子，来，我们一起打孩子吧。这咋整？这孩子心里边是有阴影啊，八成。

0: 这是当孩子就是耐揍的。好了，子晴，早上好，感谢大伙儿哈。说小朋友啊，每天都得晚上都得听故事才能睡得着。哎，你看，有时候给孩子多讲讲故事，孩子懂得道理他就多。哎，这爸爸呢，就躺床边开始给孩子讲故事，是吧？从前啊，有一只青蛙。
1: 爸爸，我今天不想听童话故事，你可以讲科幻故事吗？
0: 啊，行啊，这个科幻在太空里。有一只青蛙。
1: 算了，爸爸，爸爸，为了庆祝我5岁的生日，你能讲个6岁以上的故事吗？
0: 这孩子，你是想听擦边呢？真是，行，你都5岁了，这也该知道了。但是啊，你不能让你妈知道。听着没？
1: 好的好的，爸爸。
0: 从前呢、有一只没穿衣服的青蛙。爸爸讲的挺没有底气啊。不敢讲，这太露骨了。

啊，接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外国。说有一个男子的电话号码和一个叫露西的女人的电话号码非常的相近。哎，这位露西也许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因为每天每夜都会有人给她打电话找她。喂，啊，你好，我找露西。这男的当时就受不了了，这天天的成宿隔夜的，你干啥玩意儿？终于想出一条妙计，解决了这个困扰。哎，有这么一天呢，又有人给这个露西打电话，结果呢，这男的一改从前不耐烦的回答：“你打错电话了。”没这么说，反而心平气和的说道：“抱歉，露西正在洗澡。”

回露西就歇菜了。一个厨师的情书。亲爱的，无论是在煮汤还是在炒菜的时候，我都在想念着你，你简直像那味精一样不可缺少。看见蘑菇，我就想起你的眼睛；看见猪肺，我就想起你那红润柔软的脸颊；看见哪吒，我就想起那纤长的手指；看见豆芽菜，我就想起你的腰肢。你犹如我的围裙，我不能没有你。请你答应嫁给我吧，我像对待熊掌一样伺候你的。对待熊掌一样，那你对他的感情是真的。说有些人呢，脾气不好，哎，成绩不好，气质不好，性格不好，长相不好，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哎，我胃口好。

口好咋？胃口好那也是福气。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你瞅准了那个牙膏酱，咱不能给他白做广告啊。

有的人旅行啊，人家就是挑一个明媚的天气，那说走就走，对不对？只带2块钱买一张票，哎，随便上一班地铁或者公交车，不看什么各种旅游攻略啊，也不问方向，不问终点，擦拭在城市当中蒙尘已久的心灵，卸下那厚厚的伪装和防备，用心去拥抱这个世界，用心去和每个人交谈，对他们说出你对这个世界的感激，谢谢，谢谢，行行好吧，给点钱吧。明媚的天气，说走就走，你这不是旅游，你这是上班去了。

最后这段时间我们留给一首歌，对这首歌真的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一到教师节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放来自于田震的好大一棵树，送给所有的老师，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好大一棵树，这里边藏着祝福啊，走起。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哈，这是一朝暮幸与终生念师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开场的时候也是上一档节目哈，旺哥的开心就好收尾的一首歌，来自于田震的《好大一棵树》。今天呢，我们要值此教师节之际哈，感谢每一位老师的默默坚守和无私的奉献，以初心传道，以爱心去育人，用耐心陪伴孩子们的成长。那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节日里面，让我们所有人祝全体老师平安健康，工作顺遂，眼中有光，心中温暖，桃李满园，岁岁安康。那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哈，给大家呢带来3首歌颂老师的歌，之后呢我们为大家安排苏有朋的专场啊。可能很多人说，哎，怎么不安排这个老师的专场？其实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老歌节目当中要说的，歌颂老师的歌哈真的是太少了。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啊，很多这个音乐的创作者能够多去啊创作一些去歌颂老师、赞扬老师的歌。而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宋祖英的那一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苏有朋的《珍惜》，这也是很多70后和80后哈学生时代的经典的哈金曲。那今天呢，值此教师节之际，我们也带领着很多学生们通过苏有朋的歌曲呢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金秋九月啊，丹桂飘香，我们迎来这个温馨的教师节。当然教师呢肩负着育人的重任，默默地去耕耘，润物无声吧。刚刚我记得我直播间的哈这个听友还说，记得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哈，要把老师称为叫园丁，是吧？这是一个久违的词，真的是一份初心，一份坚守哈，用责任呵护每一颗童心，用学识呢去照亮前行的道路。所以在此呢，我们向所有辛勤耕耘的哈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愿各位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幸福安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哈来听苏有朋的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叫《背包》。

苏有朋的这些歌都让我们回到了美好的校园时期，是吧？音乐哈，带给我们的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怀念，也有珍惜哈，珍惜我们当下的好光景。苏有朋很多单曲在他在小虎队单飞之后哈，有很多好听的单曲，比如说像接下来的这首《我的好心情》。

北京时间的8:55了，那我们今天的老歌呢到这儿就要收尾了哈。今天呢是教师节，教师呢是一份平凡但是呢却又伟大的职业哈，感恩老师们日复一日的虚心照料和谆谆的教导哈，包容孩子们的懵懂，

也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正是因为你们辛勤的付出，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那么在值此这个教师节之际，让我们全体的啊老歌的听友啊，向全市的教师们致以诚挚的谢意，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那最后一首歌呢，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学生时代啊跟老师曾经一起听过的那一首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

0: 我电焊工都行。
1: 里面有空调。
2: 我想找几名洗车工。
3: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4: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些什么。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会为各位听友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还有实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那大家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可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添加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盘山荣美这个客户端进行查看。刚刚说的添加我们的会员中心微信，可以办理会员信息，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长期发布。那电话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依然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反正大家伙都随时关注吧啊。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哎，你好。
1: 我想求职。
0: 您说。
1: 我是那个 B2 的证。
0: 嗯。
1: 范围之内的车都可以，但是我想找一个啥呢？找一个就是能交五险那样的。
0: 什么车都行，但是要求能交五险。
1: 对，就找个单位。
0: 好嘞，明白。
1: 哎，好，那我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301939651996554。
0: 1301939655544是吧？
1: 单位要是远的话，提供吃住的也可以考虑。
0: 单位供吃住的，远道的也行是吗？
1: 啊，对对。
0: 好嘞。
1: 驾龄十多年吧。
0: 驾龄十多年。
1: 好嘞，谢谢丹妮啊。
0: 不客气，再会啦。
1: 好嘞，再见。
0: 好嘞。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刚才跟 QQ 交接班的时候，他说：“今天娇儿姐，你给我唱首歌呗。”然后我就唱起了小时候我们这个70后、80初的这些朋友们会唱的一首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我就唱了。不到一句啊，他说你也唱这首歌，我说那是根深蒂固的一首歌啊，刻骨铭心的一首歌啊。你不管是这个你当这个文艺委员起歌的时候，还是说出去汇演比赛的时候，这首歌是必不可少的。我也相信今天早上作为老师的朋友们是不是收到了很多的祝福信息啊，不管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教师这个职业呀、其实想一想，虽然平凡却也闪光，因为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是耐心的浇灌孩子们成长。其实我觉得教书育人啊，不仅仅是传授课本上的那些知识，1+1=2啊，各种唐宋古诗啊，还有就是他教给人们一种什么呢，一种从专业角度上来讲说，更是一种传道，或者说授业解惑，来点亮心中的那种迷茫。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指导孩子们，可能作为家长的时候也是深有感触的，他指引着方向。所以说虽然呢老师没有说求我们去回报什么，但是我们觉得幸运的是，在回望这个求学的路途当中，我们总是会遇见几位良师，可能他的一句点拨或者是一番开导，就足以影响往后的人生了。所以这么说的话呢，教师节可能不只是一个节日啊，更是一份心怀感恩的时刻，感恩每位老师的默默坚守和无私的付出，也致敬所有躬耕讲台托举少年的理想的引路人。祝愿所有的教师，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节日快乐。有句已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还是放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新龙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布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还要招聘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10000个。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布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沮丧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却已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要求 C 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同时招聘跟车立工，月薪呢是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南京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1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1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
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年龄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大概月入在6000到7000元左右。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待遇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岗位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址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放手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在沉睡。某角班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告诉我。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有房子出租。
0: 嗯，楼房是吧？
1: 对，楼房。
0: 在什么位置？
1: 双泰区那个长安小学对面的圣华苑八期。
0: 圣华苑八期的楼房。
1: 对。
0: 好嘞，您介绍一下。
1: 是那个六楼。
0: 嗯。
1: 完了是72平。
0: 六楼72平，嗯。
1: 对，带电梯的。
0: 带电梯的，好的。
1: 啊，完了，还有一个可以一起租不？
0: 嗯，可以。
1: 还有一个是长城小学北100米有个网点儿，也是出租，完了电话联系一下。
0: 这个是多大的？
1: 这大约15平左右吧。
0: 15平左右哈，行。嗯，电话是多少？
1: 137。
0: 嗯。
1: 0427。
0: 好。
1: 3013。
0: 您电话是13704273013，对吗？
1: 对，租金面议吧，
0: 可以，没问题，打电话联系，看房再说都行啊。
1: 对对，
0: 嗯，好嘞，再会啦，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嗯。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那个食品厂招工人。
0: 哎，男工女工？
1: 女工。
0: 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1: 35到45岁之间。最好是家在双台子和井下这边住。
0: 哦，好的。
1: 我们的位置在双台子区陆家。
0: 好的。
1: 早上7点到晚上5点，中午公午餐。

0: 1个月2天休息，工资是4000。
1: 月休2天，月薪是4000元。好，
0: 对，加班有加班费。
1: 加上加班费。好的。
0: 电话是189-4279-1031。
1: 电话是189-4279-1031，对吧？
0: 对，
1: 好，
0: 谢
1: 给您
0: 谢。
1: 发布了，不客气。
0: 谢谢。
1: 哎。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周四，明天周五，周五的话呢，我就请假了，这个有事情必须得去办，然后明天的节目呢，就是播放录音，没有办法直播啦，就是周五、周六、周日三天的都是重播，大家可以收听，不能参与节目，所以呢，有信息要发布的听友可以在今天来完成，要不然的话就得等到下周一的时候再发布了啊。我也追到17世纪，在风里，在雨里。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另外呢，招聘男保安，55岁以下，上24，休24小时的，月薪是2500元。同时招聘翻译人员，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行，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求职。
1: 求职想做什么工作？
2: 就电车求职，4米2高栏。
1: 4米2的高栏是吧？
2: 送货嘞，反正打都行。
1: 哎，好的。
2: 干零活啊。
1: 都行，好的。
2: 反正我再出售点那个农村家养那个鹅和鸭子，都有那个成年了，但是当年的都下蛋的。
1: 出售鹅和鸭子是吧？
2: 完了还有七彩山鸡。
1: 还有什么？ 都成年，七彩山鸡。 哦，好的。
2: 嗯。
1: 别的没有了是吗？
2: 都不说大年的。
1: 什么？没有听清，信号不好。
2: 过年也不是那个老脱套那玩意儿。
1: 你是说这些家禽都是半年的是吗？
2: 就当年的，不是去年的。
1: 啊、
2: 哦，今年的。
1: 当年的啊、行。
2: 但是当对手机号139。
1: 哎。
2: 9877。3159。
1: 13998773159是吧？
2: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再会。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找唐先生。

0: 回忆可以保留。
1: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有一块场地要出租。
1: 在什么位置？
2: 地址在高升。
1: 高升，嗯，多大的？
2: 210省道的路边。
1: 210省道的路边，嗯。
2: 总面积是5000平。
1: 嗯，占地5000。
2: 其中厂房是500平。
1: 嗯。
2: 办公室100平。
1: 嗯。
2: 有动力电。
1: 嗯。
2: 做什么买卖都可以办执照，因为它是工业用地。
1: 嗯，好的。
2: 价格面议。
1: 没问题。
2: 留个电话。
1: 嗯，多少号？
2: 155。
1: 嗯。
2: 4135。
1: 嗯。
2: 5119。
1: 155-4135-5119是吧？
2: 对对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

0: 某氧气厂要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在室内运输，没有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同时招聘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好，我想发布一条招焊工。
0: 招电焊工？
1: 对。
0: 嗯。
1: 工作地点在曙光油田这个井厂。
0: 嗯。
1: 然后是前十天工资260-270吧。
0: 前十天260-270。
1: 嗯，十天之后是300。
0: 之后是每天300。
1: 对，有证的话呢，就按这些钱；要是没有证的话呢，就少个20-30的可能会。
0: 嗯。
1: 嗯，就是年龄不要太大，不要超过50吧。
0: 那就50岁以下的行吗？
1: 嗯嗯嗯。
0: 好。
1: 然后中午是有人送饭。早上6点到晚上5点。
0: 早上六点到晚上五点。
1: 嗯，中午有休息，
0: 有
1: 可以睡一觉什么的，
0: 有午休哈。
1: 嗯，
0: 好。
1: 然后那个还想就是说一个，就是招力工若干名。
0: 嗯。
1: 也是在曙光这边，然后那个配个焊工。
0: 嗯。
1: 工资150-170吧。
0: 嗯。
1: 嗯。
0: 好。
1: 就这些吧，然后电话是151-151-4273-5432，
0: 151-4273-5432是吧？
1: 啊，对。
0: 然后问一下，您刚刚说的中午有人送饭，这个饭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
1: 免费。
0: 那行，给您标注上啊。
1: 嗯、
0: 那就是公午、
1: 嗯，
0: 那我就直接公午餐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对。
0: 嗯，免费午餐，好的。
1: 哎哎，
0: 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的。
0: 嗯，好，再会。
1: 好，再会。

2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

0: 上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7楼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喂，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我那个招聘一个文员。
0: 嗯，好嘞。
1: 啊，然后他主要是就是会电脑，会能做出库入库，
0: 能出库入库，好的。
1: 对对对，主要是会电脑这项。
0: 嗯、
1: 然后那个工资面议，
0: 嗯
1: 嗯，然后那个电话记一下。
0: 工作区域是在哪边的？
1: 在那个三厂。
0: 三厂工作哈，您是要女性还是男女不限？
1: 男女不限，
0: 男女不限，
1: 就是最好会开车。
0: 性别不限，会开车，对吧？
1: 对对，
0: 好的。电话是
1: 156，
0: 嗯，
1: 4270，
0: 嗯，
1: 7825，
0: 嗯，156-4270-7825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我想找一份工作。求职。
0: 嗯，好的，您的年龄？
1: 我62岁，找一个看大门的，清闲点的。
0: 嗯，好的，没问题。嗯，
1: 至于搁哪一块那都没问题。
0: 那就地点不限。
1: 对。
0: 嗯，好。别的还有吗？
1: 没有。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对，电话是152。
0: 0426-1828。152-0426-1828，对吧？
1: 哎，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再会。

0: 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兑，每天到件在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它属于无人驿站，所以呢也不绑身子，生意方面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一年，接手之后就能营业，非诚勿扰。电话与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要求西票就可以了，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招跟车立功，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好，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那这是一档为我们听友服务类的节目，如果说你的手边有关于求职找工作，或者说有车辆想带车求职的，或者招聘各类各个工作岗位的信息，包括房子方面，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还有自己的家电、车辆以及闲置的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呢，都可以在这档节目当中来发布。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这个区间段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现场发布信息和查询以往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电话号码呢是3815939和3816939，3815939和3816939。节目之后您查询信息，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先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呢您再把盘山融媒打开，在上边数第三栏可以找到939供求信息的字样，点击进去呢即可以查询公社的相关信息。如果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听节目发布信息，或者信息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发布的，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即可办理，号码您可以先存好，或者说是先添加都行，然后以后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下面时间继续为您服务，迎接热线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找司机。
0: 是招聘对吗？
1: 招聘司机。
0: 嗯，什么车的？
1: 就是 B。

0: 叫开水罐的。
1: 开水罐车是吧？
0: 对，工作地点在高升采油厂。
1: 高升采油厂，嗯，好。
0: 最好就是在高升附近的。
1: 家是附近的优先。
0: 对，
1: 嗯，
0: 啊，那个留下电话号，
1: 多少号？
0: 188
1: 188。
0: 4271
1: 嗯，
0: 6083。
1: 您电话是18842716083，对吧？好，还有其他补充吗？
0: 没有了，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我有一个雅迪电动车，72伏电瓶，能跑5-60公里吧。车新，然后买时候4000多，合格证和牌子都有。就省两千不卖了。
0: 最低价2000。
1: 对，这个车满千满千合适，挺好的。
0: 好的，行，在哪块交易？
1: 双台子区，
0: 双台子哈，好的。
1: 留不定。哎，还有一个卡拉 OK 一体机，
0: 卡拉 OK 一体机，
1: 就是说，就是可以连无线 WiFi 的。完然后音响、音质都挺好的。就便宜卖吧，要是有意这个就联系吧。
0: 好的，
1: 留个电话，190-190。
0: 0463，
1: 04638226。
0: 您电话是190-04638226，对吧？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工，
1: 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下面时间继续为您服务，同时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继续开通。团结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的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额外加上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待遇基本工资3000，额外加上计件工资，月入大概是6000到7000元。招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5000到8000元，年龄在55岁以下都可以的。以上所有岗位可供食宿，工作地址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

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详情您咨询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一个。某角搬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305089211，1305089211。爱要越挫越勇。新龙台聚某企业招程守焊工10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招男保安，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同时诚招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行，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下面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节目之后查询的话，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即可以随时随地查看了。某氧气厂要招聘司机还有押运员各两名，在室内运输，没有长途的，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1: 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
0: 某蛋糕面包类食品公司招箱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而且呢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能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您可以电话咨询或者去实地考察都可以，号码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朱女士。

售楼双台子曲水榭春城七楼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都要对外出租，每一个呢都是独立的建筑，所以可以分租的。详情您咨询电话 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箱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1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施恩字，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微信同步。某公司招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力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南京北站某公司招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均可，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的话呢，共计是4500元。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备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再加上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普车工，55岁以下，待遇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的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和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的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融美的客户端上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的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明天的话呢是重播啊，就是不能发布信息参与节目了，只能收听。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就可以了。那就这样吧，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

到了交通局就找大巴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巴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巴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

0: 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468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 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生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

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

0: 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86836，0427-368-8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出门在外，如果说大家聚个会呀、聚个餐啊，你是爱主动点菜的那个人吗？其实在职场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很多场合当中，点菜确实会有很多的小技巧，而且食材也特别的重要，还有一些商务礼节，所以在这儿呢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八个人你点八个菜，我跟你说啊，你以为说平均一人一个菜还不够吗？这时候领导可能就要批评你了，怎么点菜的？你得学一学。你记住啊，总菜量一般都会按人数的 1.2 到 1.5 倍来算。有说到的，像南方菜量少，那你就点个 1.5 倍，八个人乘以 1.5， 那就要点12道菜。而且呢，点双不点单，而且要把荤素得搭配得开。荤菜的数量呢，就跟人数一样多，素菜就是人数除以2，都是这么搭的。你看，比如说八个人，你就点八个荤，四个素。那硬菜呢？每四个菜配一个硬菜。啊，你像什么清蒸石斑鱼啊、爆汁什么鹅掌啊这种，哎，12个菜刚好又是3道硬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撑得住场面，又不会大鱼大肉的腻。那可能你要问了，汤怎么安排？肉不能重样，鸡鸭鱼虾牛羊肉分开了点。店里呢有招牌菜的话就一定要加一道，有老人呢就点几个清淡的，有女士和小孩子就一定要加一点小点心或者小甜品，这样就真的很周到啊。八个人点八个菜，所以说这样的一定是一个错误的做法了，下回再点菜的时候咱可能心里就有一个小九九了。

知道一问三不知，这里边指的是哪三不知吗？现在就问大家，你知道一问三不知到底是哪三个不知？这里边指的三不知啊，指的是起因、经过还有结果。又说了，人有三急，指的是哪三急呢？有内急，有心急，有性急。还有三思，三思指的又是什么呢？啊，大家都说请三思，这有思维，有思退，有思辨，还有株连九族。株连九族啊，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哪九族啊？有父四族，就父亲那辈儿有四族啊。然后呢，有母三族，还有妻两族，一共凑全了九族。我们又说一数字，叫七情。七情指的是哪七情？这里边有喜怒哀惧爱，还有恶欲。六欲指的是色香味声，色香味声触法。五音儿啊，五音儿其实在以前在节目当中咱说过，宫商角徵羽是吧？六艺，还有六艺呢，有礼乐射书御术。五福，五福临门啊，有长寿，有富贵，有好德，有康宁，有善终。你看看，还有这个五德指的是什么呢？有温、良、恭、俭、让。五大三粗，五大双手大啊，还有什么双脚大，还有什么头大啊，三粗腰粗腿粗脖粗。所以有些东西如果实事求是的讲，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已经对号入座对在好了再说啊。再给大家说一个事儿，比如说你面前的是一棵树，扎在土里的根儿叫本，树靠它活命，所以事物的根本根基就叫什么根本。忘了自己的来处叫忘本，最初的模样叫本来，最初的心思叫本意，最后长出来的树梢叫末尾，末梢末日，不重要的东西叫细枝末节。如果分不清树根和树梢谁重要啊，把这个主次搞反了，就叫什么本末倒置。丢下根本去追那些细枝末节，就叫什么？就叫舍本逐末。树梢也叫标，远远看去树梢最显眼儿，所以呢就有了标志标记。想去的地方叫目标，只看表面不动根基叫治标不治本。用斧头把树干劈开叫析，把大问题拆开看叫分析，彻底散架了叫分崩离析，砍完剩下的那个树桩叫什么？叫株。傻事傻等着那好事送上门就叫守株待兔。没有加工过的木头叫朴，没有染过色的布叫素，加在一起就叫朴素。本质干净不加修复就是什么？质朴。弯了的木头叫网，硬掰回来却掰过了头，这叫什么呢？叫矫枉过正。明明是直的偏说它是弯的，这个叫做冤枉。烂了的木头叫朽，孔子还说过他徒弟叫朽木不可雕。老人自嘲管自己叫老朽，伟大的精神永不磨灭，这叫永垂不朽。所以一棵树啊，能带给我们的故事和寓意真的还是挺多的。

0: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这两天呢有一个访谈火了，火得有点尴尬啊。张泽天采访何超琼100多分钟，评论区都炸了，说张泽天接不住话，说何超琼抛出了一座山，他回了一粒沙。看完之后吧，其实就想问一句，何超琼说的那句话，换作是你我坐在那儿，谁能接得住呢？所以大伙儿先别着急笑人家，其实我们听听就心里有数了。先说说何超琼是谁，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信德集团的掌门人，赌王一辈子四房太太，孩子一大堆，最后能接住这么大摊子家业的是他，一个豪门千金，做到今天这个位置。按理说靠的是投胎，可你把那场访谈听完之后，你会发现他能走到今天靠的全是投胎之后所有的那些事儿。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他自己身上扒下来的。他说的第一件事儿就把大伙噎住了。他说他5岁那年就开始管着3个妹妹一个弟弟，排全家的时间表，盯着弟妹的功课，一样样核对完了去跟母亲汇报。5岁，咱家孩子5岁在干啥？还在怀里撒娇呢，出门还得牵着呢。他就像一个小大人一样，把一大家子的事儿扛起来了。有人就问他，你那么小不觉得苦吗？他说了一句话到现在为止记忆深刻，他说，对我而言这不是选择，是责任。你品品这句话，一个5岁的孩子，没人问他愿不愿意，他自己就把责任这两个字焊在了身上了。为啥是他？因为他爸四房太太，孩子多，你想在这个家里边被看见，想给你妈这一房争口气，你就得比别人强。他妈蓝琼英，你行你就上，你不行有的人就在等着替你的位置。所以5岁那年，你行你就上，你不行有的人就在等着替你的位置。所以5岁那年种下的那两个字不是委屈，是责任。这一种强大的责任一种啊，就种了一辈子。第二件事儿更戳人啊，何超琼说他年轻时候自己出来做公关，一年挣了600万，那个年头的600万搁今天得翻多少倍。可是他愣是没敢跟他爸说，为啥不敢说？怕他爸觉得他能挣到钱靠的是何鸿燊女儿这个名字，他要的是我不用你这个名头我也能行。后来他进了家族企业，你以为日子好过了？没有，他进去的时候是被晾着的，手底的人跟他打太极，阳奉阴违，没几个人真拿他当回事儿。他要是哭一场闹一场，回头找他爸撑腰，嘿，这事儿也就办成了。可他没有，他自己一个一个去约那些主管谈，去把每个部门的门道摸清楚，然后跟他爸提议说，我要建设一个新的部门，我来管。不到2年，整个集团的业务他了如指掌，成了唯一一个能跟他爸汇报全盘的人。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有个女人叫孔令仪，大家熟吗？应该说是民国最金贵的大小姐，父亲是行政院长孔祥熙，母亲呢就是宋霭龄，小姨是宋美龄，一生下来就站在云端的一个人。可是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为了一个穷小子跟全家翻了脸。8箱的嫁妆用专机来运，结果飞机炸了，她的婚姻

也炸了。人这一辈子啊，最贵的东西往往最留不住。1915年12月，他出生在山西太谷，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宋令侃，妹妹宋令伟，弟弟宋令杰，孔令杰啊。父亲呢最疼他了，说他长得和父亲特别像，脾气也特别像，有主意，不轻易服软。从小呢他过的是啥日子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每天早上一碗燕窝粥，点心是专门从香港用飞机运过来的洋货，午餐至少是6菜2汤啊，胭脂水粉全是法国的，衣服一天一换，连洗澡粉都是英国的。外国人都叫她孔大小姐，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可是他们不知道锦衣玉食的日子过久了，人反而觉得空。1927年12岁那一年，他小姨宋美龄跟蒋介石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了，他当了小女伴，也就是小伴娘，那个场面他说一辈子也忘不了，满屋子的鲜花和闪光灯。第二年他去南京的金陵女中念书，干脆就住在了蒋介石的官邸里。他跟小姨亲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不敲门就闯进他们的卧室，还在床上乱蹦啊，连蒋经国呀蒋纬国呀都没有这些待遇。蒋介石给他小姨写信总会问起他，用乳名叫他 baby 啊，还惦记他的生日，关心他的身体，前后写了11封信。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家里边给他挑了人，一个比一个来头大。先是胡宗南，堂堂的陆军上将，结果他不见。然后呢，又是卫立煌，也是赫赫有名的将军，他直接给回绝了。他跟他妈说，我要嫁的是能跟我一起聊文学、说心里话的人，不是什么将军夫人的头衔。他妈气得直骂他傻，可是他就认这个死理儿。后来在一个舞会上，他遇到了陈继恩，他穿一身黑身的西服，邀请宋令仪跳了第一支舞，结束的时候请他喝咖啡。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长得特别的俊俏，会说话，家里却穷得叮当乱响。他爸呢是上海一个舞厅乐队的指挥，他父母知道后100个不同意，孔令仪的父母知道之后更是10000个不同意，大伙都说门不当户不对。可那个时候他被爱情冲昏了头，一向听话的孔令仪第一次跟全家翻了脸。1943年他以留学的名义去了美国，直接宣布了跟陈继恩的事儿。他妈拿他没办法，就只好认了。那有啥办法？他让财政部的人连夜赶制嫁妆，一个星期做了8大樟木箱，绸缎、翡翠、珠宝，样样都是顶好顶好的。然后呢，他爸就包了一个专机，从重庆的珊瑚坝机场直接往这个美国去运。可是谁能想到，飞机刚起飞没久就出事儿了，起火。坠落，8大箱嫁妆全烧成了灰。这事儿后来被大公报给骂惨了，说他那个嫁妆啊，够2000灾民吃1年的了，够2个师的被俘。那个时候才知道孔家太招摇了，国难当头还这么铺张，确实是不应该。可是爸妈心疼女儿，又连夜赶制了6大箱，再派飞机运过去。所以后来所有人都说，孔大小姐出嫁用了2架飞机运嫁妆。可是更惨的还在后头。结论之后，孔大小姐发现陈继恩根本不是她想要的那个人，她一下子从穷小子变成了孔家女婿。这个时候心态飘了，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他们天天吵，有一次吵得太凶了，所以孔令仪流产了。从那以后她也再也没怀上孩子。这段婚姻最后还是离了，他走了，孔令仪一个人留在异国他乡，心灰意冷，很多年都不敢再碰感情。一直到后来他去台湾看小姨宋美龄，
啊，他到台湾了，经别人介绍，他认识了黄雄胜，他是空军上校，在清华读过书。后来呢，弃笔从戎，还留过英学。那个时候被派驻在华盛顿当空军的武官。两个人呢，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漂亮话，就是递了一杯温茶给孔令仪。他知道他所有的过去，可是从来也不问。他沉默的时候呢，他就陪他坐着，他不吱声，他也不吱声。这个时候才明白，爱情不一定是什么是轰轰烈烈，有的时候也可以是细水长流。可是这个时候啊，这个男的已经有老婆了，所以孔令仪说，我承认这件事我做的不光彩。当时孔令仪花了钱拆散了他的家庭。1962年，他和黄雄胜在纽约结了婚，没有专机，也没有八大箱的嫁妆，可是这一次他嫁对了人。就这一次，他们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几十年啊。后来呢，黄雄胜先走了，孔令仪送的他。1991年，小姨宋美龄从台湾搬到纽约来定居。一开始是妹妹孔令伟在照顾宋美龄，可是1994年，令伟得直肠癌走了。从那以后，照顾小姨的担子就落在了孔令仪的身上。那十几年，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看她，陪她说话，陪她打理各种事儿啊，压力其实也很大很大。他前额的头发基本上全部都掉光了，后来一直戴着假发。可是他不后悔，因为他说，那是我小姨，也是这个世界上跟我最亲的人之一。2003年10月23号，小姨在睡梦当中走了，享年106岁。他说，我一直守在他床边，他走了以后，我就成了孔家最年长的长辈，成了这个家的大家长。2005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孔家珍藏了十几年的家族档案全部交出来。他知道历史对我们家有争议，可功过是非应该让后人根据真实的史料去评判，而不是只听传言。2007年10月份，孔令仪92岁了，坐着轮椅回了一趟上海，去宋庆龄的陵园扫墓。距他上次来已经过去了60多年了。那个时候他还年轻，身边全是亲人，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他在墓碑前坐了很久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是他最后一次回故土。2008年8月22号，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家里，宋令仪走了，享年93岁。他被葬在了纽约芬克里夫的墓园，旁边就是小姨宋美龄，还有他的丈夫黄雄胜。这一生生在一个，应该说生在一个钟鸣鼎食之家，享过人间最顶级的富贵，也尝过最痛的情伤。前半生任性，为了爱情跟全世界作对，后半生安稳，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如果孔令仪说如果让我重新选一次，我可能还是会选那个让我心动的人，但是不一定会那么倔了，那么不听劝了。人这一辈子可能最贵的不是嫁妆，也不是头衔，是身边那个愿意陪你喝一个温茶啊，看夕阳的人。可惜这个道理明白的就已经是太晚了。

最近大家总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大环境不好了。我笑一下啊，大环境好的时候你我又都怎么样了呢？可是有一些行业确实随着它的周期的变化，先别说大环境，随着周期的变化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响啊。今天咱就说说这些经验。比如说快递行业，它可能马上就要开始大失业了，最快明年开始吧。有人问咖啡店还干吗？这种东西哈，真不能再干了。这俩坑，一是咖啡店，一是花店啊，千万不要再做了。你像宠物，大伙说什么好做呢？益宠啊，很好，会越来越好。

人家还有说什么专业护发的有用吗？有用啊啊！但是他也不会再往上升了。有人问说开个修脚店可以吗？能干能干，小点的店能干啊。那小孩的什么体能课可以吗？嗯，也不错。瑜伽行业呢有发展前景吗？能一直干，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前景啊。这个行业现在就已经很饱和了。

的提成很高，但是你不畅销的车型它也卖不出去呀。还有有人问中老年人的俱乐部可以干吗？你可以把中字给去掉，老年俱乐部很好，加上中年不行。那说渔具行业还能干吗？能做中年男人最后的一个钱包，就是从渔具里边开始往外掏了啊。婚介中介，这个婚介的这个行业可以干吗？尽量不要做年轻人的婚介，他们现在也不想找，就是不想找啊。他不是找不着，他不想，他不想找，他也不想结婚。婚介行业可以做老年人的红娘啊。还有人说这无人 KTV 它能够长久吗？我觉得这玩意儿不能长久啊。人工智能设备去啊，这个销售能做吗？应该是非常好的，包括全屋的这种什么智能啊，都会非常好的。啊，房屋补修啊，包括什么防水呀，啊，修补哪儿啊都行。无人机行业非常的好，这个无人机飞行手是一个很有用的技能啊，但是没有必要去考个证，那个证也不值钱儿。为什么用人单位不认可啊？珠宝行业呢，大伙可以看看水晶啊什么的，朱砂这个可以考虑，其他的就不要做。眼镜店，眼镜店，想一下啊，这里边重点的去说一下眼镜店。所有人打开什么那个小程序都可以搜一下线上配镜。你看接下来未来的三到五年眼镜店的趋势在哪儿呢？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深入盘山县实验学校、甜水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以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实践促振兴为主题的文化惠民专场演出火热上演，专业院团与群众文艺团队同台献艺，把新风送进百姓心坎里；石新镇紧紧围绕重点产业，紧盯重大项目建设，不断深化保姆式全周期服务，着力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保障特色产业项目稳步落地，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郑薇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深入盘山县实验学校、甜水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地践行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九月的校园，书声朗朗，生机盎然。刘鹏飞先后参观县实验学校文化展厅、音乐大厅，实地检查甜水学校学生食堂，细致询问了解两所学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校园文化建设和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等情况，并为优秀教师和困难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和祝福，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鼓励他们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刘鹏飞在走访慰问中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关乎民生福祉和长远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提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创建成果，持续提升盘山教育知名度与影响力，努力扩大招生规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探索多元育人模式，丰富特色办学内涵，深化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要重视校园思政课教育，完善大思政育人体系，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筑牢思想根基，要守牢安全底线，压紧压实消防、食品、交通等领域安全责任，常态化推进平安校园建设，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县领导张倩、李宇峰参加走访。
0: 记者吴小曼、张鹤鸣、王恩浩报道。晚风习习任民心，灯火盈盈起新风。9月8号晚，县城龙翔社区广达公馆北

0: 广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一场以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实践促振兴为主题的文化惠民专场演出火热上演。专业院团与群众文艺团队同台献艺，把舞台搭在家门口，把新风送进心坎里，让市民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文明力量。随着欢快的旋律响起，歌舞春风十万里率先点燃全场。坐在前排的老年人跟着音乐节拍，挥动手中的应援棒，不时拍手叫好。孩子们跟在家长身边，眼神专注地凝望舞台。晚归的年轻人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记录下这热闹时刻。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盘锦市艺术团的田娜、史亮以饱满的歌声唱出了山河锦绣的盛世图景，更唱出了蹒跚干群、向善向美的精气神，现场掌声雷动。当晚人气最旺的当属铁岭市民间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铁岭二人转传承人齐玉东、李欢欢带来的小戏《要脸儿》。两位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用诙谐幽默的表演，把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的陋习演绎得入木三分。舞台下观众时而捧腹大笑，时而若有所思，移风易俗的深意悄然入心。演出间隙有奖问答环节让现场再度沸腾。坐公交车的时候遇到老人、孕妇带小孩的乘客，我们应该怎么做？主持人话音刚落，居民们纷纷举手抢答。从七八岁的孩童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个个把手举得老高。答对的居民美滋滋地接过小礼品，也在寓教于乐中让文明知识入脑入心。市民刘环：
1: 今天看完节目才明白，勤俭节约、邻里和睦是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里。这样的演出，我们爱看、爱听、记得住。
0: 台上名家献艺，台下群众登台。太平街道红歌艺术团的队员们带来的红歌联唱《三句半太平街道普新篇》，用乡音乡韵细数家乡的新变化，赢得满堂喝彩。魔术穿越奇幻登场，变幻的光影让小朋友们瞪圆了眼睛，把现场气氛推向又一个高潮。随着十个艺术名家演绎、群众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晚会在歌舞领航中圆满落幕。激昂的旋律里，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跟着哼唱，歌声中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有对蹒跚全面振兴发展的信心。一场演出落幕，文明新篇开卷。移风易俗非一日之功，文明建设需久久为功。这场由县委宣传部、太平街道主办的文化惠民活动，不只是文艺的盛宴，更是文明的播种机。它让党的声音、文明理念以最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让崇德向善、勤俭节约、邻里和睦的新风尚在潜移默化中扎根蹒跚大地。以文化人，乘风化俗，在十五五新征程上，蹒跚正以文化为笔，以文明为墨，绘就乡风文明、百姓幸福的崭新画卷。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营商环境是生产力，更是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石涧镇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紧紧围绕重点产业，紧盯重大项目建设，不断深化保姆式全周期服务，着力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保障特色产业项目稳步落地，提质增效。走进辽宁国路现代牧业有限公司，梅花鹿幼崽在饲养员照料下正在进食。今年围绕特色养殖产业发展实际，石涧镇紧扣企业种源培育、种质改良、基地建设、合规运营等核心诉求，主动上门纾困解难。针对项目在基地建设、技术攻关、手续报备、养殖配套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镇政府积极统筹协调土地供给、基础设施配套等关键生产要素，联动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专业技术帮扶，逐项打通项目建设与生产运营的各类梗阻，规范产业发展流程，推动国路养殖项目科学规范有序运转，助力特色养殖产业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辽宁国路现代牧业种源基地项目负责人孙超：
2: 我们碰到问题的话，政府都第一时间上门来给解决。因为前期的话，咱们也是招商引资过来的，就是给了好多的优惠政策。未来咱们说的这二产和三产，咱们是争取发展起来。

0: 就是说啥呢，路的那个深加工，还有就是说的旅游业，这都是咱们发展的目标。
1: 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一期项目同样是石新镇重点推进的项目，分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共计31栋棚鸡舍，目前企业白羽鸡存栏量达160万只，项目满产后年可出栏白羽鸡6800万只。项目建设初期，石新镇直面企业发展痛点，破解场地拓展、配套设施建设、政策落地衔接、本地用工保障等现实难题，全程协助企业办理各项审批手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积极协调落实养殖基地水电供给、道路通行、疫病防控等基础保障，夯实白羽鸡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基础，帮助企业扩大养殖规模，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项目总监刘振全：
2: 咱们当地政府在这个土地协调吧、手续完善上，还有这包括咱们用工当时的协调，咱们饲料原料的这种协调采购，都给咱们很大支持，给咱们企业提供了很多这个赋能吧。
1: 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切实打通企业发展壁垒，助力产业项目落地生根、做大做强，石新镇建立健全重点项目包联服务机制，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对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分类梳理、逐项研判、限时解决，真正实现企业吹哨、政府报到、全程跟进、闭环落实。一系列精准务实的筑起举措，有效解决了重点项目的发展难题，极大提振了企业扎根石新、深耕发展的信心和底气。目前，石新镇两大特色产业项目运营平稳、推进有序，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为镇域特色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石新镇副镇长林超：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全程跟进项目建设，聚焦项目手续办理、用地要素保障、属地矛盾调解等关键环节，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精准破解企业建设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我们始终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以精细化、常态化服务保障项目建设，持续带动全镇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1: 记者郑博文报道。眼下盘山县的稻蟹综合种养进入关键管护期，与往年不同，今年当地首次将基于蛋白质合成底层技术的生物质高蛋白营养液应用于稻蟹共生产业，为传统农业注入新质生产力。在盘山县河状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650亩稻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将生物质高蛋白营养液均匀喷洒在稻叶上。合作社负责人刘壮专门划出对比试验田，用数据检验科技实效。他告诉记者，试用营养液后，水稻分叶数明显增加，茎秆粗壮，叶色浓绿，灌浆饱满度提升显著。
3: 10月份收割的时候，在我旁边的地对比一下，看看具体产量能高出多少吧。那好的产品肯定是对农户有益的。今年我是做了这个实验田，如果说产量真要是达到理想的状态，过年准备650亩地全铺上。
1: 科技赋能正在让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转向知天而作。在吴家镇稻蟹共生基地，稻禾青翠，水下河蟹穿梭，养殖户许占强在技术员指导下将生物科技产品引入稻蟹闭环管理。他惊喜地发现，水体透明度明显提高，河蟹成活率与规格双双提升，水稻籽粒也更加饱满。
4: 准备就是扩大一些养殖面积，准备这个水稻啊，还有这个从育苗开始就准备用这个产品，增加一些科技方面的投入，助力事业更好的发展。
1: 技术提供方辽宁一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岩长期扎根田间，全程跟进试验数据。他表示，蛋白质剂通过优化稻田水体微生态，增强水生生物免疫力，实现水稻提质、河蟹增效的双赢效果。
5: 继续优化适配河蟹和水稻的生物产品，让更多的盘锦养殖户用上绿色高效的合成有机制剂。我们希望不光帮助大家养好蟹、种好地、多增产增收，也守护好我们盘锦的水土生态，助力咱们盘锦河蟹、盘锦大米这些本土的特色产业往生态化高品质方向持续发展。

从实验室到田埂间，一项项科研成果正打破传统重氧边界。北斗导航插秧无人机精准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逼近100%，科技已然成为盘山农业最鲜明的底色。如今，农业新质生产力正从源头重塑产业链条，让粮食安全的根基在翻涌的稻浪与灵动的蟹影中越扎越深，让乡村振兴的动能更加澎湃有力。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文书咱说了，贺长兴贺道爷带着小月平、云南双侠、三爷元明，哎，好不容易来到武当山清修岩，面见这个武圣人，实指望跟他说说这些苦处。他深表同情，把这几个人给留下，哪知道适得其反。这武圣这个脾气太暴了，不等人把话说完，嗷嗷一嗓子，把几岁的孩子小月平吓得嗷一下就哭了，扎到贺长兴怀里，我怕我怕，孩子别怕别怕，往外撵，走走走，送客。毫不讲情面，那么高身份的袁三爷，丐帮的三当家的，哼也没敢哼，站起来了，是是是是是，老前辈，我错了，没想到讨扰您了，那我走我走，我现在就走，来走吧走吧走吧，二话不敢说。贺道爷一看是火旺上撞，尤其小月亭这一哭，道爷就更受不了了，心说事到了如今，我怕什么，我无所顾忌啊，把命我都豁出去了，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他是个谁？书中代言你说了半天，这黑面的老道谁呀？这人可了不得，姓张，叫张三丰。您看过那个电视连续剧吗？少年张三丰，很多的小说上都有他的名字。其实张三丰历史上国有其人，不过其说不一，把这个张三丰啊都神化了，好像他是神仙。唐朝也有他，宋朝也有他，到了清朝他也活着，武当山的事都归他管。咱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研究历史的，咱说的是故事，咱也不管他生于哪朝哪代，这人有就得了。现在咱们说的是宋朝的书，

张三丰就在武当，他是武当派的鼻祖老祖宗啊。江湖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公推的武圣，武圣人哪了得，怪不那么大的脾气呢，怪不得袁三爷那么高的身份在他的面前是毕恭毕敬。现在贺长兴还不知道呢，不知道他是谁，就说武圣武圣，他没想到这就是张三丰。但是说贺道爷忍无可忍呢，等要往外走的时候他站住了，妈妈，各位留留，贫道有话要说，我说几句。袁三爷一瞅贺长兴眼眉都立起来，脑筋蹦起多高来，气色不正，嘴唇发青，知道他要说话也是难听的话，也有点紧张。哎，道爷有话在外边说去，你别管，非说不可，不说把我憋死了。说实话，他让小月亭在这等着。贺长兴紧走两步，来到禅床近前，无量天尊，老前辈，记得我是谁吗？你不是贺长兴吗？正是。老前辈，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好，好，好，好，好。那么仙长有话请讲吧。好，请问老前辈，尊姓大名啊？张三丰一听，呱嗒把脸沉起来了。贺长兴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成何体统？我是谁不是谁，有必要告诉你吗？你也没有资格问这番话呀。什么？哦，我连问问您是谁都没有这资格，你也太了不起了，大概你不敢通报名姓吧。什么？张三丰顶撑从床上跳下来，谁敢在他的面前说这话，他倒背双手来到贺道爷近前，俩眼就盯住他了。你说什么？嗯，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的很清楚，问你的名你不敢说，你心虚吧。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五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说过这种话呢。既然你要问，我告诉你，贫道就是张三丰。哎呦，贺道爷一听，闹了半天，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张三丰，真是武圣人。原来我没见着他之前，我认为他那就是神仙。这人好的不得了，结果一见面就这模样的。哎，咱且不说他长得如何，这不近人情怎么配做武圣？真是莫名其妙啊！既然跟他已经说了这番话了，无所顾忌了。武圣，我有一肚子话想说，行吗？行，说吧。不过武圣，我还有个要求。我们几个人万水千山好不容易到了你的清修岩呢，我自说远来者为客，您这见着我们也不问问情况，也不问一问喝水没吃饭没，这就往外愣撵，似乎与人情交代不下去吧。弟子斗胆，我讨碗水喝，我喝点水再跟您说行吗？能不能给我碗水喝？行，童子准备水去，把点心也拿点来。多谢圣人，就我们这站着说话。

0: 喝了，哎，慢慢喝，慢慢喝，慢慢喝。
1: 哎，岳亭喝了一碗，贺长兴也没让旁人，一赌气连喝了三碗。哎，这三碗茶水喝下去，甭提多舒服了。拉椅子往张三丰对面一坐，哼哼，老前辈，咱爷俩唠扯唠扯吧。啊啊，你说吧，你想问我什么事儿？我不敢问你什么。我知道老圣人一段历史。哦，你了解我，我料小一二，那你说说我听听。是，容在下跟你老人家诉说诉说。江湖上盛传老圣人乃边北辽东黑山人士，自幼暴打不疲，勤奋好学，16岁打死恶霸为地方除害，无奈人命关天才逃入中原避难。听说在九华山巧遇一人，学得惊人本领，后来又闯荡江湖，落到武当，就在清修岩结草为庐，挽发出家。老人家，我说的对吗？
2: 嗯嗯，哎，对对对，
0: 哈哈，你还真知道。往下说，下边怎么样？
1: 老人家，自从您挽发出家之后，苦心经营，创立紫霄宫武当派，您成了武当派的鼻祖，武派81门，江湖绿林道尊称您为武圣二字。听说那一年郡县有一独角大盗危害地方，老圣人率领众道士杀奔郡县，终于擒斩独角大盗，为老百姓除害，因此老百姓提到您无不仰慕和感激呀。
0: 罢了罢了，你还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啊。但是老圣人，从现在来看，您的所作所为空有其名，并无其实，您做的那些事儿无非是沽名钓誉而已。我以为老圣人是什么了不起的高人，今日得见您老人家，闹了半天是外强中干，徒有其表无有其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无非是骗人而已啊。从此之后，我对您这个圣人我不服，我不忿，换句话说，你不配做武圣。袁三爷挨着贺道爷坐着一听啊，汗珠子下来了，心说我的妈呀，贺长兴啊，你疯了，你不想活了，我们来求人家，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玩意儿谁能接受得了？原名袁三爷掏出手绢把汗擦擦。道爷道爷道爷，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老前辈，他我跟你解释解释，贺道爷呀，哎呀，血战黑虎岭，大闹梅花坞，一路之上饱经风霜啊，受了刺激了，刚才发高烧说点胡话，您呢千万原谅，打算给遮盖遮盖。贺长兴一听，妈，三爷您说什么话？我一不疯二不傻，我也没发高烧，我的头脑清醒得很，而且方才我所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我就是不服。

0: 空气骤然紧张，都傻了。云南二侠看着，哎呀，心说这得得个什么结果。张三丰啊，一开始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听了这番话，相反像缓和了一些。好，说得好，说得妙。何长兴，你方才指责我一大堆过错，似乎我什么也不是了。当然，我这个武圣是大伙给我送的绰号，服就不服，怎么都行，这都是在于你们自己，我也不强迫。但是我得问清楚，你为什么不服？老前辈容禀，在下贺长兴，乃一无名之辈呀，无非是三清教下一个得道的老道而已。我与小月平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众所周知，我救月平也不是图的名利，为了救忠良之后，我舍死忘生啊。老前辈啊，我们临安三贤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大哥宗坛我听说横剑自杀，我二哥志明也横剑自杀，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忠良之后。我贺长兴抛家舍业挺身走险，我图的是什么？还不是爱惜岳飞之子，把这忠良的后代给保留下来了。我图什么？到了现在走投无路，实出无奈，这才抱着希望来到清修岩武当山。我们原以为经过万水千山见着老圣人，您能够把我们收留，您能想办法庇护忠良之后。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进的门来，你是冷言冷语，不等我们把话说完，就要把我们逐出门外。说明你胆小怕事啊，说什么你是三清清净之地，没事给你找来麻烦。试问圣人，这是麻烦吗？辟天行道，除暴安良，怎么解释？扶困济危，怎么解释？如果武林中人都像上人这样，岂不被叫天下人可发一笑乎？故此我不服你，你不如我。你看这何长兴平常啊不怎么说话，今天来了情绪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句挨着一句，什么解气说什么，用手指着武圣张三丰的鼻子。这张三丰哪接受得了？张三丰是豁然站起，你把我气死了！好，贺长兴，我真佩服你，真有胆子。哎，真没想到有人敢在我面前说这些话，哎，我真服了你了。何长兴，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把所有的话你全说出来。有，当然有。喝两碗水接着说。哎，给他倒水，倒，可劲倒。水倒上，贺道爷又喝了两碗。武圣，我该说说啊。方才我一进您这清修岩，您这院，我发现两副对联，请问出自何人手笔？啊，你都看见了，那乃贫道亲笔所书。哦，您写的。那话也是您编的？当然。好，您那第二副对联写的清楚，什么闲人免进，闲人进，道者莫来，道者来。我这么揣测着啊，说闲着没事的人别进来。闲人进就是贤德的贤，贤良的贤，闲人进来。 道者莫来，道者来。这偷盗的人别来，有道的人来，是这么回事吧？啊，对呀。那么试问元明元三爷和我贺长兴云南双侠忠良之后，我们是属什么人？我们是属于哪一类？我们一没有偷盗，二没有做过坏事，进您这门口应该吧？您表示欢迎的意思，为什么要往外撵我们？就冲您的所作所为，因此我就不服您，我就不犯您，我就一小反上，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贺道爷一番话才引来杀身大祸。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清虚上人贺长兴舌战张三凤。您别忘了这句话，好马出的腿上，好汉出的嘴上。你看上帝也好，老天也好，给你张嘴，你得充分利用。一样的事儿，会说的人啪啪啪讲出来，要一个成色，要嘴跟那棉裤腰差不多，说半天说不清楚，恐怕什么事也办不成。你看贺道爷叭叭叭叭这番话说的，哎呦，把张三丰这五凤说的这脸一红一白，一会儿生气蹦起多高来，一会儿又和缓了。最后武圣说话了：“贺长兴，我服你了，你就是说归其意，就是一句话，我没收留小月亭，你对我不满。”叫我收留不难。何长兴啊，我听说你叫临安三贤，清虚上人，武林界也有你这么一号，你敢跟我比比武吗？咱俩比比武，你要把我赢了啊，怎么的都行，赢不了我，哎，对不起，你总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我也不收，敢不敢？原名袁三爷，云南双侠一听全傻了，完了完了，这算彻底把我们给僵住了，谁敢跟他比武？他是武圣人，认为贺长兴没词儿了。出乎意料之外，贺道爷闻听是捻然而笑，哈哈哈哈，好，圣人，承蒙您抬爱，愿意跟我比武，那我求之不得。哎，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不是夸海口，武圣人，您别觉着您了不起，别觉着您这简直天下招不开您。真要咱俩比武，你要在我面前过去一个照面，哎，我就不叫贺长兴。大伙一听是发高烧，可能这人有病了，怎么能这么说话，太离谱了。你贺长兴能耐再大，你跟武圣人比武，那么高的武圣在你面前一招都过不去，这悬了，这是不贴谱了。张三丰闻听点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嘞，各位都听见了吧，我就看看你有什么决议能赢得了贫道。屋里狭窄，到院里，院里。袁明啊，撅着个屁股说好话。

0: 老前辈，贺长兴的确有病了，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这是瞪眼冒虎话呀，您怎么能挂道金还上火？
1: 哎，别别别！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
1: 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不要再讲。他还真认真了，来到院里挺身一站。
0: 贺长兴，你先伸手吧，别着急，别着急。
2: 贺道爷是从容镇定，先把小月平给叫出来了。
1: 月平都傻了，道爷，
0: 孩子，过来，过来。
2: 哎呀，贺长兴搂着小月平，在脑门上亲了几口，腮帮上亲了几口，握着他的小手，孩儿啊，苦命的孩子，老天爷不睁眼呐，神佛也不公平啊！自古至今，奸臣党道为所欲为，那忠良全都受害，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你招着谁惹着谁了？你爹惨遭毒手，命丧风波。你五岁的孩子颠沛流离呀、啊，到了现在，你身旁至亲骨肉一个人都没有，贫道想保你，我也没那个力量啊，孩儿啊！一旦咱俩分开，你要好自为之，好好活着，下决心立大志，长大成人。给你死去的爹爹报仇雪恨，
1: 忘不了，我一定这么办，给我爹报仇。
2: 好孩子，转身奔元明，三爷，感谢您鼎力相助啊！现在黑虎岭三番五次救我们，又到梅花坞出力帮忙，我铭刻肺腑，不会忘记的。一旦我们爷俩离开，望三爷照顾这个孩子。二侠，咱们后会有期，今天我一招就赢了张三丰。说着话把宝剑拽出来，张三丰，
0: 你要说干嘛呀？
2: 抹脖子。他敢跟张三丰比武，那不说着玩吗？说一招赢张三丰，只这说的。我抹脖子，你敢陪着吗？我豁出去了。这要抹脖子，大伙儿一看，哎，离这甚远，想救已经来不及了。张三丰在这看得清楚，张三丰一头，哎呀，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得说张三丰啊，身形一晃，快如闪电，噌就窜到贺道爷近前，二指轻弹，啪啪着手指头一弹，正弹到宝剑上，不要抹脖子，弹这一下不要紧，宝剑就废了，而且折为两半，手指头上的劲儿就这么大。一伸手把贺长兴拉住，贺道爷，你要干什么？你别拦着，我是非死不可，我不活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个世界冰凉棒硬啊，我活着有什么滋味？我走投无路了，老仙长您别拦住我，我非死不可。另外我跟您说，我们号称临安三贤，我们哥仨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当时对天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了，我们发了誓了。现在我们弟兄三人有两个已经都死了，我岂能苟活？我要追随我
1: 二兄于地下，老商人你撒手办不行。张三丰抱着他的腰，说什么不让他死。大伙儿都过来劝何道爷，何道爷您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再看贺长兴是潸然泪下，老泪纵横，啪嗒啪嗒啪嗒。孩子过来搂着贺长兴两条腿，道爷您别死，道爷您死了我怎么办，我依靠谁。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都哭了。武圣张三丰鼻子一酸，眼泪吧嗒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人嘛，人他都是有感情的，有七情六欲，受了感染了。张三丰看罢多时，一跺脚，啪啪啪，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是天意该着。贺长兴，贺道爷，朕义士也。你是个义士啊，我这个武圣人不如你。方才你骂得好，你数落的对，你的确比我强的多的多。我说道爷这么办行不，你只要不死，我把月亭收下就得了。我不但收月亭，我还要把你也收下。我收月亭做我的传人，我把你留下，我还交给你武艺，你看怎样。大伙一听都乐了，道爷别死了，还不谢谢老圣人。你看幸亏呀，贺长兴这么折腾，那不折腾门都没有。那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变化无常，贺长兴想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事情头逼得没办法了，现在有了缓冲的余地，干嘛非死呢？所以贺道爷转忧为喜，眼泪擦了擦，武圣在上，我给老前辈磕头，孩子快给你老师磕头。谁是我师父？这就是你未来的师父，快磕头。老师在上，给老师磕头。武圣人掉着眼泪，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那可怜的孩子，来我抱抱抱抱。哎，动了怜悯之心呐。张三丰说这么办，咱是一家人啊，方才那篇儿不愉快的事儿掀过去啊，大伙儿到屋，都到屋，到到到。这回进了屋，和缓下来了，告诉小童子重新沏茶，告诉厨房准备素斋素饭，大伙儿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瞬息万变，这回大伙儿再坐下都高兴了，袁三爷也露出笑容来了，心说这贺老道还真行，还没看出来他有这么两下子。你说这份跳的，他要不这么折腾，这会儿我们不定上哪儿去了呢。哎，还得感谢武圣张三丰，看来这个人还是通情达理的。你换个旁人，你爱折腾你折腾你的，他无动于衷，你毕竟他动了感情了，所以非常高兴。时间不大，素斋素饭摆上来，都饿了，狼吞虎咽呢，吃了个高满的豪瓶，盆锅什么都没剩，都吃了。吃到什么程度，一张嘴在这儿能看着饭，好几天没吃好饭了。小月亭也吃饱了，小脸红扑扑的，也挺好看。张三丰一看在座的人气色都不正，袁明啊，我发现你印堂发暗，眼圈发黑，你是不是受伤了？回老圣人，我是受伤了，我让风流雨是夏侯青云踩着我的前心，好像没把我踩死，虽然我有气功拖着，但是也

0: 受了内伤，为了上武当，我忍着痛，没有办法呀，我现在伤还没好，你看怎么样？云南双侠，好像你们也有伤。回老少人，我们也有伤，我们都中了黑沙掌了，都叫夏侯清明给打的。哦，长兴的气色也不正，你也受了伤了，孩子也有火呀，看来需要给你们好好的调理。今天住到这儿吧，啊，明天给你们治伤。书说简短，一夜无话，虽然无话都没闲着。众人向圣张三丰介绍了外界的情况。张三丰是人，他不是神，他坐到这儿，他怎么知道外头的事儿？他不了解。大伙一五一十啪啪啪啪向他介绍，他坐到心里头有数。真恨秦桧，真恨这个高宗皇帝呀，牙根都痒痒，下决心把这些人收留。那么到了第二天，给大伙开始治疗，先开了个方子，叫小道士抓药去，人家这全有药，抓来配上秘方，把那个水也准备好了，把这药全都沏开了，用大木盆，五只木盆，让他们几人全都脱光了，坐在这儿烫澡，表表毒。老圣人穿着麻布的坎肩儿，高挽袖面，坐到旁边，是运用元功给他们治伤。你们看那电视剧不经常来这头？那个是演戏，张三丰那是真有功夫，有隔山打老牛的本领，那双手颤抖发出功力来。再看大人孩子顺着额角热汗直淌，开始往外表毒，一天两天三天，再看几个人扶救如初，脸上红润润的，起了宝色了，另外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头闪光，呵，一个个腰板也拔起来了，心口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痛了，连小月亭都欢蹦乱跳的。张三丰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好，好啊，这一天没事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说，你们下一步应当注意怎么自己给自己治疗，遇上什么情况你们应当怎么治。正闲谈呢，小道童跑进来，无量天尊，老当家可了不得了，官人来了啊！官人来了，来多少？为首的是谁？为首的人报了名了。他说他叫八部登空碎心掌，姓满，叫满飞，是宫廷大内一等侍卫，后头还领着叫铁爪神经云飞。哎呦，我挨个数不上来了，好几十号。到了草庐门前了，口口声声要见您。贺长兴众人已经刷站起来了，面色紧张。无量天尊，老人家您看这事儿，
1: 我早有防范，哈哈哈哈！哎呀，他们真能闻味儿啊，没有几天的时间跟踪而至，来得好，来得好，迟早得有这么一天。你们几个听着，不要出头露面啊，不要给我惹事，我到外边抵挡，天塌下来我拖着，好吧？大伙一听全站起来了，小道童把这几个人给领走了，领到后边去了，藏哪儿咱不说。张三丰站起来了，
2: 来人，
1: 把拂尘伺候。一把铁拂尘拿过来了，晃动拂尘迈大步，武圣人离开屋里头，来到外头一看，好嘛， 嘿呀呀的五六十号，为首的一个老头，个儿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大秃脑门子，短一斤，小打扮，累配长剑，沉着脸蛋子。再往后看，这些人一个个佩剑宣刀，是呲牙咧嘴，都玩这劲儿，官人嘛，跟一般老百姓能一样吗？张大爷看了一眼，听身站住，唰唰，无量天尊，尔等是哪里来的？看武圣人精力多，见得广，怕这个。言还未尽，差官队噌跳出一人来，老圣人，在下不才，要求见武圣。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

0: 明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4: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98，8959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午好时光啊，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谁说的？这 K 叔十多年前就这样，还这么年轻，没招啊，没招啊！我这人是啥呢？属于，哎，这一颗不老的心，哎，你主要心态得好。咱这穷的都是有上顿没下顿了，看着人家吃香的喝辣的，咱也羡慕，甚至都嫉妒，都恨。那你没招啊，人家那家庭条件，人家起步就高，咱这不行啊。你再加上平常得多加锻炼，是不是、啊、哎，没啥事喊两嗓子，哎，你这玩意儿也能让自己能更加健康，更加年轻，然后长得还多帅呀、啊、那帅也没有人电影明星帅呀、啊、是不是啊，哎，锻炼，起五更爬半夜，像那个什么，我觉得锻炼，起五更爬半夜的，哎，主题闻鸡起舞，我这都这个，哎，二五更的功夫，像那个丛林转大树。八卦连环掌，哎。

少林七十二路弹腿，我这都会，你看不着，就是我在这上节目的时候没法练，练你也看不着，关键是我自个打得非常好，哎，我这全是功夫，哎，这么多年我这都应该去摆擂台去，啊，我摆擂台基本上那力劈华山，哎，整个一个人是不是老太太采集喇叭全民武林这些高手闻风丧胆都得听着就得捂脚拿跑，谁呀，老 K 来了，快快快快快跑，不行，那满身全是功夫，谁说这文武双全，哎，对了，哎，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真的天下无敌，这不敢说啊，不敢说，哎，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是啥呢，目前眼门见这些哈，哎，基本上他们是不敢跟我俩过招，看我勒死他们。店卖好酒 ，K 哥是高手。那你咱说，我就一招就行。呀呀，这家打呀，啊，能把高氏早苗打趴下？我的妈呀！你举那个例子举的都不好，这个我挑你哈啊！我打的话，我得找个人打呀，对不对？那高氏早苗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这我就这普普通通的这些武林这些闻风丧胆闻之色变，哎，快离远道，这小子上回把那谁讹的倾家荡产，三辈都没翻过身来，都练咱这练，哎，那个但是那个练吧，你得挑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是不是啊？哎，找一个地方练，那不能前两天那不是有一个哪儿有那么个老头啊？啊，不是咱盘锦的啊，先说好了啊，要是咱盘锦也别说是盘锦的，因为让盘锦人听着，盘锦人能听着咱节目，万一举报我呢？一个老头，你夸夸就甩大鞭子，哎，你甩吧，你这没人挑你，所以你找个公园。哎，你找个什么？你找个那个宽敞地方哈，哎，你山清水秀，闲人免进的地方，你就练去呗，是不是啊？咱盘锦也有那个，就兴隆台那个，那个那个健身中心旁边那公园，那叫什么公园？那就有一个甩大鞭子的，哎，但人家那找的地方好啊，是不是？你不扰民呢？四大个人的体育项目嘛，是锻炼项目。嗯，那个暴走团、广场舞、甩大鞭子、敲大鼓，啊，世纪广场就有哈，四大个人。那个话不能说大了，四岁小孩推了一下。他爸还赔礼道歉，这个事咱一会儿聊吧，聊这个事儿吧，因为聊的这里聊到涉及一个涉嫌一个什么，一会儿再聊这个话题啊，我这从起头呢。你说你咋把我思路给整乱了？这老头这不就练甩大鞭子吗？你甩大鞭子那玩意夸夸响啊，是年轻的时候当老板的没当够啊，是咋的？小时候谁哪个生产队都有大鞭子，甩大鞭子，咔，扬鞭子，那个一呀甩，啪啪的响，哎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啊，哎呀，哎，扬鞭催马运流氓，不是运粮氓。这老头你甩，你找个队公园什么的哈都行，没人挑你，练身体嘛，锻炼身体，多活两年，那叫双拥公园啊，我也没去过。完了，那个都好好听我说，你们别插嘴，昨晚看球了，我看个六看。
哪跟哪儿啊？甩大鞭，你上人小区，搁小区里边甩大鞭子，就给人窗户底下。那大夏天都开窗户呢，是不是啊？你开窗户呢，谁不想？你早一大早晨呢，一大早晨四五点钟啊。你现在人吧，都怪累的，快节奏生活，那家都累的脚打后脑勺的，七五经爬半夜，四五点钟谁不得多睡一会儿啊？你他这闲着没啥事了，嗯，你吃两天饱饭了，小时候可能没挨过那个呀，这吃两天饱饭了，这精神头就上来了，咔咔上一窗户底下那么甩，四五点钟，鸡刚叫，你说，鬼呲牙的时候。那你说你多招人膈呀？完了，人家那谁那个二楼那个二楼实在忍不了了，说的你就劝他，说的你换个地方，你可以练，你上别的地方练去。你这谁不想睡个懒觉啊？你早上四五点钟你咔咔这么甩，你闹挺啊？老头那玩意他既然都这么甩了，你劝他肯定是劝不住的，哎，这劝，这不就？就支吧起来了，老头那样的老头，我告诉你，他都倔，哎，那媳妇那么挠都挠不过来，你看。是谁说这四五点钟也不是懒觉？可不是咋的？你呱呱就给你甩醒了，人那小那个男的就不愿意了，下楼找他，俩人就支吧起来了，支吧起来了，你瞅瞅，那就老头啊，那练的、啊、那也是一身精气神啊，猛那一身功啊，那一身松，那我八荒掌荣华有神功，呱呱跟小伙打起来，就你还拿家伙事，拿大鞭子捂着把大鞭子抄起来，呱嚓就这一鞭子，我的妈，这一下给小伙这搂头盖脑袋就给来这一下，完了小伙当时啊，嘎一下子住院了。老头你这下子你妥了，完了他家孩子姑娘孩子都来了，姑娘儿子都来了啊，咋的？那你看调监控嘛，一调监控一看，这老头先动手，完了你说这下子完了，这后半辈的退休金基本不够用了。哎，他那儿子也挺孝顺，说啥呢？说这赔钱是赔不起了，不行明天让我家老头子自杀吧，自杀以谢天下。那谁说那鞭子抽的可响？是你抽可以，你甩鞭子哈，你找个地方，是不是？你刚才说那双拥公园啊，还有什么口袋公园啊，什么别的公园是在、哎、你抽练去呗，你有时有赏的。你这家闲着啊。你睡了这七八十岁了，你睡够了，你完了，你作别人不让别人睡，那能行吗？你说，你像咱们盘锦这些公园多少？你说这练去呗啊，不是咱们盘锦，他们那地方可能也没有咱这多公园。盘锦地方大，你这人口少，一百来万人口，是不是？一个人分一个广场，那都够用。你湖滨公园那个公园多好啊，那天天都甩大鞭子的，练少林棍的，练那个八卦掌的，还有练那个九节鞭，那就练的虎虎生风啊，那家把自个脚后跟的肌腱都抽折了。完了，那你看你盘大树啊，那大树都盘包浆了，那家一年也不洗澡，完了上大树上蹭去。给大树蹭的都蹭秃噜皮了都，你这玩意儿它不扰民呢，对不对？你不扰民，你这玩意儿你咋练？那玩意儿你练，你成仙得到了都没人管你，你要成仙了，人别人还跟你学呢，是不是啊？你别膈应人，膈应人就完。就像那个前两天本溪那不又出来个那什么暴走团呢？一帮老太太，这家伙上岁数吃两天饱饭。你走就走呗，你找个是不是？你背景地方你走人行道，你搁哪不能走？你非得上大道上走去，那机动车道。你说要赶上谁？你说那赶上哪个？你说这那功夫犯病了，你这一脚。

小油门冲进去，你说你咋整？你练的练的浑身都是功夫，你还能架住车窗是咋的？哎，暴走团、广场舞、甩大鞭子、敲大鼓。咱们盘锦还没有敲大鼓的哈，没有敲大鼓的。那练的河南的有那玩意儿。咱们盘锦都是文明锻炼、文明健身，是不是？这还有很多，能玩。像我们单位那么锻炼那么什么小鱼嘛，有个著名节目主持人小鱼，你们都知道吧？都听说过是吧？哎，老厉害了，练在家练双截棍，跟我们单位，我们单位一般的那个什么，你看上单位上班哈，都带个啥呢？都带个什么电脑嘞？带点什么书嘞？人家不的，人上边带个双截棍。但是有一回我跟你说，我这个我得提出表扬哈，他是行侠仗义啊，小鱼曾经有一天晚上一个人击退了三个歹徒，抢劫的，那个他那个他年轻时候他家搁那个老鱼老那个叫那是是老什么地方住呢？就是东风市场南边那嘎的，就什么那个什么幼儿园那个旁边那嘎，他家在那住。晚上下班晚呢，回家了，骑自行车来了三个歹徒要抢他自行车啊，走到二百那嘎的，走到二百货那嘎的回家。晚上碰这个歹徒三个，那家就正命就要抢他自行车啊。那小鱼那家罗江波平也挺狠啊，哗的。都是奔兜里掏出个双截棍来，哎呀，给这仨歹徒打的呀，屁股尿流啊，丢盔弃甲呀，打的抱头鼠窜，哗哗的，那给人那三个歹徒打的，那家后来就打服了，说大哥，我给你个自行车吧啊。后来三个歹徒自发的就凑钱给我鱼哥买了个自行车。你看，看来是行侠仗义哈，你这个惩奸除恶，你这玩意儿还是有好处的，你有报应，是不是？好，那家出手真厉害，唰唰的。后来一看，这玩意儿行啊，那练功夫这玩意儿就管用，天天跟我们单位，我们都大家都在那准备节目呢，人家也准备完节目了，利用空闲的时间唰唰练，那家练，哎。我自个儿脚后跟那个肌腱都练都打折了都，人家咱动不动就抽后脑勺上，动不动就抽那个双截棍就抽自个儿嘴巴上了，他那是铁的，哎，你相当于练哈，你整个塑料的，整个泡沫的啥的玩意，你打上也没事哈，在家这整个铁的呢，他光当当呢。哗哗就往自个脑瓜上瞅，满脸都是包，哎呀，我瞅着都可怜。哎，但是他那个什么勇斗歹徒，我们单位那个那个谁，我们单位那个以前有个我们同事叫柳鹤宇，叫鹤宇，大家伙都知道那鹤宇，那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哈。那跟我们原来在那个老台那嘎的不就轻工市场吗？他下节目呢，他搁那个我们台出来上后边市场，他那个房子去睡觉的，然后他走到房出来一个歹徒，那就把钱给我掏出来。人家相当于碰到这事都打110哈，人家没有，直接一个电话就给周到那谁那去了，小鱼，鱼哥快来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小鱼夸家伙啊，系甲蓝裙，罩袍束带，跨马扬鞭就来了啊！那歹徒直接让小鱼一顿双截棍打的那啥，打的满脑瓜全是包啊！最后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没气了，再打就给小鱼讹上了。小鱼说的：“服，你再抢不抢劫了？走，我要把你扭送到公安机关。来，别，大爷手下留情啊！”大爷，手下留我，家有上有80老母，下有3岁顽童，你饶了我吧。小鱼一听，好，我饶尔一条狗命，以后放下屠刀，做个好人。那个谁，泡沫的打不住抢劫的，
人家赤手空拳，人家小鱼就练，小鱼练过，练。

0: 十三太保横练。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顶门说什么歹徒也是个彪，他咋还那在那里等着呢？那贺宇就捂着兜不让他抢啊，不给钱那钱能给吗？后来小鱼把歹徒给打跑了之后，完了那谁说的你这多少钱呢？那个谁说的，那贺宇说的就8.6块。这歹徒要知道这些钱的话都不能抢的。这是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啊，哎，行侠仗义，路见不平就得一声吼，哎，你打不过他还能吓他一嘚瑟。这刚才谁问那个什么那个那是怎么问啥来的，就是那个小4岁那小孩儿啊，跟那个女的那个说他爸道歉的，这个要告我说死都不道歉。哎，现在这流量，后来这女的哈，她是个惯犯，一直为了博取点流量啊，然后呢在网上带点货什么的。你想你这玩意你出啥招不行啊，胡搅蛮缠，蛮不讲理，那就是泼妇啊，富婆啊。你现在你这为了点流量，你说这给人孩子那家脖子都给勒出印来了，嗯，你这家伙调出监控了，那根本不是那孩子的事儿，那孩子跑来跑去的，那可能他挡着孩子，他也往后退，孩子往外边跑，就这么的扒了他一下，哎，他就说他猥亵那个骚扰他了。你说你长得啥好看也行，我的妈，那要是你说你将来你不想一想，你啥样的老爷们你敢娶这样的当媳妇儿？你这不娶家一个就买了2斤滚刀肉吗？家里那菜刀都拉不动，这么个玩意儿，你说这人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哈，人和人真不一样，是不是？人过100，形形色色；人过10,000，无边无厌，是不是？人过100,000，彻底连天。是不是啊？那形容人多，就是人的个人的人的形态也不一样啊。你就这样事儿的，你说这啊，蒸不熟煮不烂这么个玩意儿，嗯，还给他道歉，就这样事儿的，咱说现在和谐社会就把他给救了，这孩子。这个视频呢，那个大家伙上网上自己搜去吧，这两天网上冲上热搜了。在这个热搜一下子把韩红那个热搜给顶下去了，把韩红和郭德纲那个热搜给顶下去了。你说，嗯，那谁说人丑心更丑？是，哎，人家长得磕碜嘛，他就得做出点啥事儿来，拼命引起大家的注意。你这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他那里早长得可，你要不长得十分好看，就是。照着看哈，大家伙为之侧目。你长得要不你长贼磕碜，大伙哎呦一瞅下一拘灵，那也行。他长得那样，咱说起了，好看和不好看之间，他长了个不太好看。哎，那你这那家作的，哎呀哈，那家派出所都整不了那样人。非要人给道歉，还得书面道歉，还得赔偿精神损失。说的回家了之后不行了，因为这事儿他已经被气的，什么的，那叫应急性突发性什么什么，也不什么病啊，也不什么病。嗯，后来大夫看了半天，大夫一听着这个事儿，说你这个不是病，你这个不愿意孩子。完了又急了，哭了，上不来气儿了。哎呀，这家伙。表演的那这我还能给范伟当老师了都。这谁这什么啊，哎呀，这是我德一大哥来了。你这帽子有特点，这个这艺术嘛，我不得跟上大哥的这个什么嘛脚步嘛。
我得和大哥在无论在意识形态上、思想上，哎，在精神的时候哪一方面都得跟得上大哥的脚步，是不是啊？我这都都得什么呢？嗯，都得各方面提出艺术气息来。咱这没有艺术细菌呢，没有那么多，就搁帽子上做点文章嘛，是不是啊？哎，学个鲁迅，没有鲁迅的文笔，还没有鲁迅的那个气息嘛，那个手法嘛，是不是啊？你鲁迅破帽遮颜过闹市，是不是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是不是啊？咱我这哎，是不是我这模仿，这是人家以笔为刀，哎，鲁迅先生。是咱做不到人家那个文笔那个啊写作的水平，创作的水平，咱可以哎在这个外在形象上说模仿一下哈。我想看看大哥的帽子啥样，这不就戴着的吗？这还咋看？还看看里子？你们这看那玩意真隔路，你看那玩意就是你们看的这个，我都完全可以保留起诉你们的权利。念短信啊，你看人东哥写诗了又，你看看人这才是盘锦的农家鲁迅，哎，盘锦的仙水鲁迅。金秋九月送诗恩，讲台耕耘几度春，尽心培育莘莘子，点亮前路引路人。引路人说那个吓人。今天是教师节哈，第多少个教师节？这是一个吧？是第多少个啊？教师节，在这里呢，咱们向所有的教师们，哎，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哈。哎，这些，三尺讲台是不是啊？一方黑板，哎，教书育人，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嘛。哎，教书育人。替人解惑，给孩子们送他们这个打造一个美好的前程啊，教师们不容易，不容易。咱说心里话，这个孩子你们没当过老师，你不知道，当过老师的你们知道，其实教那个什么学那个大点学生吧，他不听话，青春期叛逆。你小孩呢？哎呀，摆弄不了。我在山东当过一年的那个，就是代课，就是代课，小学一到三年级的那个音乐老师。大家伙知道音乐课也不常上，哎，那是私立学校，我在那教。那小孩一会儿一上厕所，一会儿一上厕所，给你恨的。这一堂课，一首歌都唱不糊弄个，给我气，我就偷偷我就掐他。不敢动。现在这孩子，我跟你说不好摆了啊！过去的时候就怕老师告诉家长，老师也怕学生告诉家长啊。你告诉家长来了，那就没边了。现在这孩子，我的妈呀，豆腐掉到灰堆里，吹吹不得，打打不得。你瞅瞅，你关键是你不说他也不好好学，他搅乱、捣乱，你是影响大家学习，是不是啊？

嗯，但是你到家长那就不那么说了。哎呀，还有很多的家长那个，说的我们孩子我们花钱了送到你这儿了，你都就你教不好算你的，你没说你送的是啥玩意儿呢？那你咱说心里话，你家的孩子，人家的孩子都是不是啊？认真学习，啊，认真听讲。你家那孩子上课的扑通一下睡着了，那谁说英语老师身体还比体育老师好点呢？对，体育老师老好有病，就是还有音乐老师、美术老师都好有病。你们英语老师不是你们体育老师有病了？这堂课，我用了。完了，后来我说我要看看他去。我说老师咋老有病呢？后来老师支支吾吾寻思半天，说不有病没办法呀，我不有病能给你们换来美好的前程吗？那个谁，你不是那学习材料咋整都不行。是呢，你说的，你家那孩子一问三不知，人家都学到第十课了，你家孩子还书皮还没翻开呢。那教材保存的挺好，那家伙那第一页都没翻开，那家伙跟新书一样。不认识，有没有那样学生？有啊。还有一个那个，我最不赞成的就是那句话，我最反对的也是，咱这学校有没有挂这个标语的这横幅的？我不知道，我没去过。就是那个横幅写什么呢？没有不会，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我十分的反对。这话太极端了。它不符合人之常情，那学生一学就都会的话，那全国就开一所学校就行了，清华或者北大就完事儿了，剩下都是清华北大的分校，完事儿了。你就是你那，你这个提这个谬论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哪路大仙儿啊，没有教不会的学生，这。你把那个中考那个考100来分的来高考考200来分那个思维也好啊，现实情况也好啊，都是严重的悖逆。那谁说那确实是猪头逻辑，那都猪头不好说哈。但是你谁研究这句话呢？你把这句话把这个人给我找过来，来谁研究呢？就说这句话的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寻思的是啥。要是如果老师提出来的，那你这老师来，那还分985、211干啥呀？那还分职业技术学院干啥呀？那职业技术学校干啥呀？那大伙呼啦一下，你一教都会的这玩意儿哈，那大伙来一起都上北大清华得了呗，都上理工，是不是啊？都上航工大。咱们盘锦应该整不出这话来。那谁说的？估计是学校领导提出来的。那个不知道，那你别提领导啊，领导那事儿不是咱们可以讨论的啊。这个节目我看呢，这个节目一会儿要得罪人啊，再不能往下唠了，这个话题不能再往下延展了啊，不要再拓展了，就说到这就拉倒了。那谁说不上课净说理论？倒不是那么说。我还是挺敬佩什么呢？还挺敬佩这个咱们盘锦市这个著名的一个教育家，魏树生，可以称他为先生，还是非常优秀的。就他曾经我看过他的那个视频，他说过的一句话。是我由衷的赞叹的，那句话叫什么呢？教学不要搞什么创新，创什么新创新，是不是？创新无非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再去。

0: 教学生，成那干啥呀、啊？嗯，这是人民的教师，值得我们去歌颂，嗯，值得我们去敬仰。魏书生老师先生是我的偶像，这先生是我给封的，你烂叫那玩意不好整哈，叫先生也没啥事儿，是不是？够用人家是不是？哎，你不服真不行啊，是不是？人家那当个老师那真是，你看他人家咋没说那样悖逆的话？什么什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学不会，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那是这啥话？你看人家说那玩意儿，搞什么创新？那谁说就像雕刻师一样，给你一块玉，再给你一块土了咖，你不可能雕刻出一样的作品。也不好说，把那玉雕成土了咖也行。那个谁说的？来，预备开始。每当我走到老师窗前那首歌，你小来，你赶紧哪发财哪去啊！我觉得这首歌吧，这首歌写的也有问题。哒哒滴滴，闪烁的。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我们小时候也会这首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但是我们那是屯子，你走不到他窗前的。那个我们的屯子有几个到现在的这个歌词也好，我到现在都不能理解。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什么灯火在闪亮，那是孩子早就睡觉了，那孩子不是梦游就是有别的问题。那个从小就淘那个，你能唠点别的不？那个谁说有一部李幼斌主演的电视剧《一介书生》，就是魏书生演的，很感人的。但是让那个李幼斌演那个什么一介书生的话，我说魏书生先生呢，应该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民教师。但是呢啥呢，要李幼斌演好像演的可能人戏路宽呗。哎，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歌我一直就不理解。还有一个那个汉朝，西汉是东汉的匡衡，那个凿壁偷光，这个我一直也不理解。你就直接上人家去借个灯学就完事儿了，你把人墙给人凿窟窿偷光搁那学，你就说你扛不扛揍吧？你农村住那道土房子，你给人凿窟窿，你不打死你？你再说汉朝那时候。那时候，有蜡烛了，有蜡烛，那个石崇和那谁王坚，他们俩比富的时候就用的是蜡烛，但是呢，那个蜡烛你把墙凿窟窿，那能透出多点光来？囊萤映雪，你是没见过真的萤火虫，萤火虫能闪一闪，你把它装个兜里，你咋闪这也看不着书啊？
1: 我要天天都。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这个凤凰涅槃说的，我这生活节奏也不错，一边干活一边听 K 哥的逗你玩，来买货的钱还挣着，其乐融融。昨天来位的哥提 K 哥了，我给你买瓶饮料，人家还没要，再次感谢。哎呀，是不是咱这里那个开出租车那小子就叫什么那个什么红星照我去战斗那？

那个司机啊，给他个饮料，那他敢要吗？他敢要你就讹他。哎，对，那个提我，你学文表示一下，这样式的，完了我也有个面儿，是吧？那个福之源蛋糕店，你听着名多好，你这时候你去买月饼，是不是？完了你提我，你便宜不便宜不说，你还能得点赠品，对不对？哎。你上哪买不是买那月饼那玩意儿？咱这个真材实料，他家用的都是好豆油。

现在这声怎么样？那谁说 K 哥，你讲小鱼这段，我把我店里那个做月饼的大姐笑得前仰后合，然后我又添油加醋的给他们细说了几句，就你说那就是精彩呗，那意思啊。那谁说东哥家老父亲是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向东哥家老父亲致敬啊！人家老教师哈，哎，老头老爷子80来岁了，天天，放下教鞭离开讲台之后，走入了广场舞的大军，拧秧歌大军呢。哒滴啦哒滴啦哒哒哒哒哒啦哒，老爷子跳的可好了，唱歌了哈，唱歌了，唱歌了。岁月如笔写春秋哈，你看看现在这歌我什么时候给你唱的唱烂了，这听了之后你就甘愿，听了之后这甘愿，你这歌我就算完事儿啊。

哎哎，这有那么一丁点啊不太一样，剩下基本都差不多。这人现在都啥样了？哎呀，看来啊，这玩意儿啊，正经写歌啊，现在已经没有市场了。他妈抄这玩意儿来的快呀！我真的那的奶奶的奶奶，你那的那的奶奶，那的那的奶的奶。你要是说他抄，他还给你俩犟呢。哎，那家伙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我就觉得这歌你好学呀、啊，他好学呀、啊，你他妈跟别的歌一样，然后后来整个，整个全世界这些歌都就最后就剩一首了，嗯，你摘一段去，他摘一段去，完了混个脸熟，你现写歌那费劲，的确是那事儿哈、哦，那鼓鼓秋秋的那家伙一整半拉来月，吭哧瘪肚写一首，写完了你那家伙你还不一定能有传唱度，你这个玩意儿那抄来的快，一会儿就抄完。写字写快的话，一会儿现在还有打印机，是不是？哎，那谁说拼不拼吧，就是一首歌。你说可不是咋的？哎，搅不搅吧，裁不裁吧，连不连吧，连不连吧，啊，就是一首歌。现在人啊，这写歌是费劲哈。你像那写的天才天赋异禀那样似的。韩红呢是说坐上厕所的功夫，坐马桶上就十分钟不到，是上啥厕所上十分钟啊？可能这个，哎呀，这得上医院看看去。上趟厕所，那这十分用不到十分钟就写了一首歌。哎，韩红，咱哪首歌咱也不知道，那人家敢吹敢说呀，敢唠啊。咱不敢呐，啊，咱也会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是不是啊？一个八度，但是会，咱往一块堆凑就不会凑了。那个咱不行，但是韩红那厉害，韩红人一会儿就那谁说主要是马桶厉害啊？哦，哎呀，你这么一说，犹如醍醐灌顶啊！茅塞我就顿了个开呀、啊。马桶，哎，你看那得坐啥样马桶啊？那能写出一首歌？写是马桶上。

那么印着字儿呢，写歌专用马桶。那贵呀，那贵呀！哎，你写一首歌现在不得几万呢？你最后那个编曲完配器全收拾完了之后，编完曲了，最后录制合成之后，那首歌你不得卖几万，大几万？哎，卖几万之后，咱说心里话，你看看，你这马桶那玩意，那不是水涨船高吗？我明天我也买一个去，那买一个那玩意，咱马桶投资呗。你轻点坐着，上面外边再焊个什么铝合金的，你是不是、啊、保护着点？主要你要得灵感，要得灵感。上厕所啥样不是咱不管，要得灵感，往那一坐，咵，灵感就来了。就像那个古时候那个《孝陵广记》呀，《孝陵广记》有那么一个故事，说的，你不服我打架打不过你啊，你要不服你怎么这么的？你跟我回我们家村口那个老槐树底下，我到槐树底下我就能打死你，就那种感觉。得上马桶上坐着，主要是马桶好，但是人家还说韩红那体格，咱说心里话，那马桶能刺了吗？那刺的那不扎屁股吗？那么？你看，咱说心里话，那一般那马桶得铝合金的，得是钛合金的，钛合金。一般的那304钢他们都禁不住啊。那真要10个秤的往上一坐的话，那咱说心里话，好好唠嗑吧，先唠点别的吧。那个谁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对。刘德华做的那个马桶盖不有个歌叫马桶吗？马桶广告啊。这个咱，哎呀，写不了，咱也没那个灵感。咱爹妈也没给咱揍那个脑袋。人家呢往那一坐哈，那就哎满脑袋都是灵感啊，都是音符啊，那是咱是上厕所吗？咱们排的都是垃圾粪便，人家排的是音乐呀，大哥呀，人家排的是音乐，它不一样，它能一样吗？咱那玩意冲到下水道去了，人家那个广为传唱，那不一样，那这真这你不服真不行，你不服真不行，你这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个能不能咱唠点别的嗑？这唠的这嗑有点埋汰。但是什么呀？但是什么呀？但是人家那是啥呀？人家腕在咖位在那搁着呢，唱歌吧。不唱。我又找了一首歌啊、哦，这是什么呢？那个。老歌哈，我就唱一段啊。

这是老歌了哈，这哎这有人猜对了，《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这最早是关桂敏唱的，这是第一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哎，因为咱们哈尔滨呢是世界第六大音乐之都啊，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奥地利那个维也纳是齐名的啊，那是音乐多，德国好像还有一个音乐之都。咱们属于第六，哈尔滨的中国只有这哈尔滨是音乐之都，这相当优秀，第一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完了呢，第二年我们又成立一个，我们赵东又做了一个叫赵东之夏音乐会，整的啥也不是啊，为啥啥也不是呢？你不用说了，我没去上。因为我啥没有那个演出服务，那时候都不那那时候那时候还不流行那个什么西服呢，我小三儿，刚上初中，让我唱那个什么，北国之春，完了就因为我没有衣服啊，那时候还叫公社呢，公社也不给买衣服，都自己从家带，然后化妆都化的，抹那红嘴唇子，哎，那个胭脂，大伙知道吧？就抹大红脸蛋的那个，哎，买不起，我们穿运动服，就是那个运动服就行，没买不起，上学的交学费都费劲呢，完了就给什么去了，就给我拿下来了，别人去了，那啥我没去，那是啥音乐会呀？就办一年，黄了，这以后就那么地了，以后就不整了。但哈尔滨音乐会，哈尔滨之夏音乐会，那个是含金量特别高。你到现在，你到那个哪儿，中央大街那马迭尔宾馆那儿，还有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那儿啊，那是那个拜占庭风格的，哈尔滨整个建筑都是拜占庭风格，巴洛克那个什么复兴时期，还有那个拜占庭那种风格的。当然去很多小提琴呐，什么管乐啊，我们黑龙江哈尔滨非常出人才，基本上都是哈尔滨哈师大的音乐系音教系的学生和老师，哎，那是那时候非常好。那所以说原版原唱郑绪岚，那太阳岛上郑绪岚，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是关桂敏。那谁说《上海滩》不就是黄老爷子上厕所写出来的吗？黄沾呐。但是还用那么说呗？咱，你不信你这玩意，你咋的？人上厕所你看了？你我也说我上厕所我写的，那你要敢跟我俩犟的话咋的？我上厕所你看了了，那我就告你，你先举报我，首先你都属于投案自首。那谁写的歌，咱不行，咱没那么大咖位，吹没人信，这帮人搅局不信，我吹的啥都不信。

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

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
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0: 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一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力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吧，各位，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19年的途锐2.0值得买吗？
1: 值得。
0: 对，
1: 这个19年的2.0呢，刚好是这个换代的第一代产品，整体这个发动机呢。是2.0三代发动机，也就是大众的三代，
0: 不烧机油了，
1: 不烧机油，首先没有大毛病。
0: 嗯，
1: 它应该用的是这个爱信的8AT变速箱。
0: 嗯，
1: 这个发变的搭配没得说。
0: 嗯，
1: 况且啊，这19年的2.0应该价格不高，应该
0: 挺合适的。
1: 对，腰打头，腰打头买个途锐开，毕竟平台在那放着。
0: 是的，
1: 整体的底盘调教不是一般的车能比的，
0: 还是级别在那高
1: 的，值得，值得。嗯。
0: 锐际和凡尔赛，这俩车，你南方是吗？想找凉快点的车？这俩车，
1: 锐际12万，凡尔赛9万，
0: 嗯，
1: 哪个都能买。
0: 对，
1: 前提是别超这个价格。
0: 嗯，有回音吗？各位，你们听着，我们感觉还行吧。
1: D99，D99吗？
0: D99
1: 是哪个车？
0: D99，他说99了吗？九都不行了。
1: 嗯，
0: 陆放黑6C8梅六，福特锐界不错，老款8-27的多少年推荐？妈，你说你预算
1: 多少钱的都可以买。
0: 嗯，
1: 老款那20年之内的车随便买。
0: 嗯，
1: 正常用的20年30万公里内或者是40万公里内保养好的都随便买，开不坏。剩下得看你预算和爱好了。
0: 嗯，
1: 领跑的D99
0: 出了吗？
1: 领跑不是
0: 那个 MPV 是吗
1: ？MPV 吗？
0: 啊，出上了吗？上了，
1: 有价格吗？
0: 26万多，
1: 只要便宜就能买领跑的产品。
0: 嗯，
1: 就是我是这么理解，领跑向来这个主打性价比。
0: 2498起，增程
1: 480，我觉得480的增程，24985.2米的车身是可以尝试的。
0: 增程480纯电700，这对劲吗？应该续航350，续航350，标480的续350。现在
1: 凡是出来个新车，大伙儿都会眼睛一亮。
0: 嗯，
1: 这个我向来是这个观点，让子弹再飞一飞，尤其是现在的 MPV。MPV 的这个整体的话，比这 SUV 9系的 SUV 价格也都偏虚高。MPV 这些车型，实际上我们想要到的东西啊，想要的东西，我们应该降降温给自己。
0: 嗯，
1: 要到这些务实的东西就可以了，
0: 别要太花哨。
1: 对，你说之前我们嫌弃这个塞纳低配说太裸了，塑料感太强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其实都不是根本。其实内心里你向往的东西我也懂，我们也懂，但这些东西太多的时候反倒成了一种负担。
0: 对，
1: 我今天发这个段子就说所谓的配置舒适性配置，
0: 嗯，
1: 太多的时候终将会成为一种负担。
0: 对，
1: N 多年以后或许会成为垃圾，所以花大价钱去买这个东西做这个下半生的打算，还是要考虑一下。
0: 你就考虑当下的人家能行，你想那么多说别自己落后了或怎样，就不
1: 行。我以前常说，你用这个上半生的时间，这个创造的财富，然后买了一台陪伴你下半生的车。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一定把你这个未来的生命的所有期许都放在这个车，装在这一个篮子里的时候，兴许不行。
0: 对，别想那么多。
1: 对，
0: 会发光的林帝豪，
1: 行。
0: 来，为啥电车不能说多少公里就能跑多少公里？因为它是要受实际影响的，就像是其实跟燃油也一样，它也不能够说跑多少里程就跑多少里程。
1: 电车给的都是这个理论
0: 嘛，
1: 对。那你在实际过程里边会，因为你燃油车的理论数据现在这个之前是
0: 油耗嘛，
1: 让这个公布这个理论油耗，现在是不行了。现在是要播的这个实际油耗。
0: 你看以前好多车辆说油耗的时候就6-7升油，实际跑都得10升
1: 左右。任何事物在这个发展阶段，就是无论是方方面面都是包容的。对，希望它发展的更好。
0: 可能未来有一天电车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个最低里程、最低续航里程。
1: 我今天看到一个这个某知名品牌在本土的这个没有方向盘的这个车被某这个 非常这个严厉的权威部门，
0: 嗯，
1: 提起这个什么怎么样了，
0: 嗯，
1: 因为你这没有方向盘，你怎么定义？
0: 对，
1: 界定
0: 是什么？
1: 它跟这个法规之间这个矛盾，
0: 嗯，
1: 如何梳理？
0: 对，
1: 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苛的问题。
0: 是的，那这个阶段是大家能见证，其实也挺好的一个事儿。
1: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看一看，别着急，
0: 对，
1: 别着急，
0: 慢慢来，子弹飞会儿。
1: 如果这个车没有方向盘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谈不到这个驾控了，
0: 嗯，
1: 就是我们控制不到它了，
0: 哎。
1: 他完全能自己走，那我们就是一个乘客。
0: 嗯，
1: 我们作为一个乘客的话，我们自己掏钱买车，我们坐公交的时候，我们会考虑买这个8块钱的公交票还是2块钱的公交票，我们会考虑很多嘛。
0: 啊，也一个意思，
1: 对不对？就是5块钱以下都行，应该是这样。
0: 那是不是就不考虑什么什么底盘不底盘了，或者是其他的操控感觉？
1: 差的不是很多的话，
0: 对。那价格啊，又便宜又合适，
1: 嗯。对，首先得建立在便宜上。
0: 嗯，考虑价格便宜，索纳塔 1.5 Pro 可以买吗？耐开吗？油耗怎么样？
1: 油耗不高，非常耐开。
0: 嗯，50预算轿车跟 SUV 怎么选？不谈任何的需求的时候，轿车会比同价位当中轿车会比 SUV 更加的，
1: 就是50的预算选轿车的有比比皆是，选 SUV 的也有很多人。
0: 嗯，
1: 就是怎么选？
0: 那就
1: 看
0: 看你
1: 的需求和爱好。
0: 嗯。来，咱连线各位，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是无人驾驶的话，那就像坐公交车一样了，还有必要自己买车吗？
1: 就是你买的话，可能专属一点，不用每天上去带个这个湿巾去擦，还是因为乘客就你自己。
0: 对，
1: 这个可以，就是我们可以脑洞大开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就是自动化程度高到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整个这个汽车所谓的汽车，或者尤其是私家汽车这个名词，
0: 嗯，
1: 就含义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啊，会发生质变了。
0: 啊，就不是公共交通，
1: 对，
0: 私人的交通，
1: 就移动工具，
0: 对，乘坐而已。
1: 嗯
0: ，Hello，Hello， 下午好，各位啊，好久不见。6万左右能买到哪年的高尔夫？七代半和八代吗？
1: 能买到七代。嗯。
0: 昂科威 Plus 能买吗？买哪个版本？家用、城市居多，1年8000公里左右。
1: 随便买，买便宜的就行。
0: 嗯
1: 嗯。
0: 排上队的朋友啊，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你打字你说要连线，我们就连您了。哦，
1: 嗯，就是你在上面排好麦，然后在屏幕上打个我要连线。
0: 对，
1: 首先证明你是在直播间，
0: 嗯，
1: 另外一个证明你
0: 准备
1: 好
0: 了。
1: 好，
0: 嗯，来，您好。
2: 喂，老师能听见吗？
0: 可以，说您问题。
2: 我是就预算15万左右，然后呢，每年大概有个6000公里，但是基本上也都是在市区。
1: 嗯，
2: 然后我现在看了两个，一个是凯美瑞，还有一个是大狗的 Plus 2.0T 那个前驱。
1: 嗯，我觉得你像你这种情况，你弄个混动的凯美瑞对你来说挺恰当。
2: 我要买大狗的那个，它能开得住吗？
1: 能，
2: 就是我想开个15年左右。
0: 你和谁比？
1: 15年左右挺难。
0: 嗯，
2: 后期还是毛病多一点，
1: 可能更稳一点。
2: 嗯，这个凯美瑞现在我看27款价格又上来了，后面还是能往下降一点是吧？
1: 能，15左右能落吧。
2: 那个那叫什么运动版那个什么 light，
1: 嗯，
2: 15左右，

0: 我觉得凯美瑞这种车呢，可能开起来没有什么乐趣，但就你这个总用车而言，第一个全部在市区，基本上没有啥机会去郊外用车，因为一年就6000公里，看上去你也没什么时间出去，就是你或者说你没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那你就仅仅以代步而言，凯美瑞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当然你可能不喜欢，买其他的能，但切合度没那么高。
1: 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2: 好嘞。其实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两台车，好多朋友都会拿，比如说一台丰田，一台另外一台车，无论塞纳也好和谁谁谁比，或者是还等等类似吧，这种类型，都是内心当中纠结的，说，哎，那台车挺喜欢，但是是不是要买丰田这种稳定的？
0: 确实是，其实大家无疑对这个丰田的稳定是认可的，目前为止在这个全系这个汽车行业里边它也是认可的，但是缺少了一些乐趣，缺少一些经验，
2: 对，
0: 缺少了一些新鲜感。但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 是啊，
0: 你尤其要求陪伴的时候，你不得不啊，
2: 对呀，得舍弃点啊。连线看到你了，但是我没找到你，你点连线按钮啊，排上队，然后大字说要连线。我刚才看到一个啥问题啊，二手车不考虑油耗、冠道、福特锐界、凯迪拉克的XT5途昂怎么选？
0: 选个XT5吧。
2: 现在电车买纯电还是买增程？要看你。
0: 纯电才叫电车。
2: 对呀。
0: 增程就叫增程。
2: 我们一般给大家推荐的是，如果家里有一台油车就买台纯电。如果就这么一台车，
0: 唯一一台车还是要稍微的顾虑一点这个续航，
2: 特殊情况，
0: 对，尤其是这个拉家带口的，全家子用的。
2: 来下一位啊，来，你好
3: ，Hello， 能听到吗？
2: 哎，可以说你问题。
3: 哎，你好，那打扰一下，我就是那个能听到吧？
2: 你说
0: 吧。
3: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我近期有那个买一个二手车的打算，然后预算的话大概在15到16，就大概这个区间，就是区间也比较短哈。然后我就是目前有点喜欢那个沃尔沃的 F90，然后我看了一下23款的顶配，然后5到8万公里，大概这个价能下来。但是都说沃尔沃这个车它就是那个保养的时候啊，或者说是维修的时候，就是价格特别贵，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一块，然后以及看一下两位老师对于这个车是否推荐。
0: 其实沃尔沃的保养和这个 BBA， 我们常说的 BBA 就是豪华品牌，他们都是持平的，基本上单次保养四缸车1200到1400之间。这是4S店价格，在外边其他的这个品牌店保养基本上就600左右够了。零配件呢可能不算便宜，但这个换零配件的几率并不大，尤其是你买到23年的车，
2: 这么新，
0: 3年跑个4-5万公里的车，你再开个10年8年之内，10万8万公里之内，不用过多的考虑养车成本，更多的是你的喜好偏好，我觉得应该这样。
3: 两位老师推荐吗？其实我
0: 推荐
3: 家里人，其实推荐我买电车多一点，因为现在就是电车。
0: 这个在于个人偏好，你知道，这个电车有电车的优点，但这个优点它吸引不到我，那我就不会选择电车，这很正常。
2: 油车有油车的魅力。
3: 对，我还是个人更喜欢油车多一点，但就是家里人建议，就是比如说可能像毛坯一样，您了解吧，就那种燃油车的功能之类的，然后电车的话功能会更好一些。
0: 谈不到毛坯，沃尔沃这种顶配的豪华啥都有啊，
2: 这高级感，
3: 360，
0: 对呀，
3: 对，
0: 这不仅360啊，包括音响啊，这些都有啊。
3: 哦，对，包括尾件的，
0: 对呀，包括尾件都有，你说还毛坯吗？
2: 这都很精装
0: 了。家里人是不是过于时尚、过于前卫了？觉得只有这个
2: 彩电大沙发，
0: 对呀，
2: 才行。
3: 倒也不是吧。家里其实有一辆燃油车了，然后就是家里人推荐来个电动的。但是
0: 你15万买电动的吗？你买的也是毛坯电动。
3: 是，对，所以我就是有点那种，就是手里15-16个。
0: 沃尔沃，
3: 然后
0: 是你最好的选择，没问题。
3: S90，我也喜欢，我确实喜欢沃尔沃。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家里人，
2: 钱谁说
3: 给我的参考多一点吧。
2: 钱是
0: 家里如果让你买，会推荐你买什么品牌，哪一个车？
3: 极氪001吧，就是因为马上有房，但是现在没买车位，家里人就想着买个车位，完了以后再给我弄个充电桩。可能电车的话，就是那个用车的成本更低一点。
0: 整体的话，如果你里程大的话，超过15000甚至20000公里，可能买个001啊，就是整体啊，到最后的算车成本至少不吃亏， 但如果你小于10000公里，整体算成本001不会比沃尔沃低。
3: 是，
0: 嗯，
2: 最后这台车它还是台车，你还能开。
0: 10年以后的话呢，沃尔沃你能开10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买个001，买个23年、22年的，十年不太好说。
3: 成，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那种买二手车的话，就是公里数最好在什么样一个水平线比较好？
0: 公里数不是最好，这公里数这东西就跟年，对，这个
2: 越少越好，越年轻越好，
0: 越少越好。但通常我们遵循着1年1万到15000公里，这属于正常的一个行驶里程使用频次，就是在这个线内就可以。
2: 3年5万公里左右。
0: 对，你买3年的，最多的不超过5万公里，就算用的比较少的，比较合理的，
2: 嗯。
3: 行，那您二位觉得就是15-16万二三款的顶配，这个价格合理吗？因为我看价格有很多地方有不同的区间，比如说懂车帝啊，或者说是那个汽车之家啊，我能或者说闲鱼我也去看了一下，就是每个人给的价格不一样。当然，
0: 这个就像市场卖橘子一样嘛，有8块钱一斤的，有3块钱一斤的，有10块钱5斤的，那你想想都行了。口味吃到嘴里口味肯定不一样，
2: 便宜的酸，贵的甜，
0: 对，
2: 大概率上
3: 是。反正5万要买车的话，我肯定要尽可能就是，保险一点，对，
0: 就是你想保险的话，就捡贵的买。
3: 哦，对，那是那当然，
2: 嗯，好吧，
3: 好，那感谢两位老师，
2: 好嘞，
3: 好嘞，
2: 好啊，哎，
3: 拜拜，
2: 哎，问李总店里有没有电车？
0: 有，这两天来两台理想，
2: 嗯，
0: 有两台理想，可以看一下啊。
2: 轻混电池换一个要不少钱吧？
0: 换啥都不少钱。
2: 对，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想着换电池呢？
2: 是呢，
0: 换轮胎也不少钱呀。
2: 正常谁换呢？
0: 对呀，换发动机更贵。
2: 嗯，
0: 那关键他不换呢。
2: 你这不属于抬杠吗？
0: 啊，
2: 车不便宜，车二手车的价格不分贵和便宜，是一车一价。
0: 对，你会看到这个一些个便宜的车型，
2: 嗯，
0: 就是你会看到便宜的价格，但你没走进去看。
2: 对，
0: 为什么好多车好多人看了又没买呢？
2: 嗯哼，
0: 因为不满意。
2: 嗯，
0: 所以这个我不想做过多的解释。嗯，我们对第一个，我们对车的理解，
2: 对，
0: 是很深刻的，
2: 嗯，
0: 也是很有经验的。
2: 嗯嗯，就经常会说车都挺好啊。
0: 嗯。
2: 就价格有点高，那你前面这句话是不是也得带着呀？
0: 嗯，
2: 就是车都挺好的。
0: 对呀，
2: 是他家车都不咋地，但都挺便宜。你看你这么，你是不是相当于同样的一个？
0: 那刚才说那个什么某鱼市场，那肯定便宜啊。
2: 啊，
0: 它肯定便宜，但你这个便宜的通常都是有各式各样的渠道，到最后其他渠道弄不了了，到这个似乎不太就是蒙面市场，
2: 嗯，
0: 是蒙面市场嘛，
2: 嗯，
0: 因为这个里边很多好多信息它是看不到的，蒙面市场去消化掉了，
2: 嗯，
0: 这个，
2: 哎，不能一起，
0: 希望你能懂这个道理，
2: 对对，嗯，就不能只看一半事儿啊，嗯，车彩礼也有高低，何况车乎？4代逸动和5代帝豪怎么选？有其他同价位的车型推荐吗？
0: 喜欢哪个就上哪个吧。啊 ，G28 混动，
2: 格瑞维亚四驱，
0: 嗯，
2: 1年不到10000公里，家里用，有车库，
0: 喜欢哪个买哪个。
2: 嗯
0: 嗯，这个
2: 买个 G28 混动也行
0: ，G28 混动的感受比格瑞维亚好，
2: 有车库的情况下，嗯，啊，店里 L7 多少钱
0: ？L7 是17万多，好像是
2: 啊。
0: 嗯，
2: 2016年的 G450 加版 AMG 21轮毂高配，
0: 嗯，
2: 多少钱？
0: 2016年的 G 呀，
2: 嗯，
0: 哎呦，这个我还真的一下说不上来。
2: 对对，
0: 但我估计2016年的 G， 2016年的，我估计50多，差不多，
2: 嗯。继续来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啊，打字说要连线啊。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哎，您好
4: ，Hello，
2: 哎，您
4: 好，
2: 有什么问题？
4: 嗯，我想买二手的20以内的中大型 SUV， 就是节假日或者放假、寒暑假，
0: 嗯，
4: 带家人出去旅游，溜达溜达，都带我上班了。
0: 嗯，中大型是指座位多还是仅仅空间大就够了？
4: 空间大就可以了，
0: 嗯，
4: 因为家里有小的小车，对，太小了挤得慌，
0: 就是不需要六座是吗？
4: 六座更好，
0: 六座更好是吧？
4: 但是20以内啊，油车，
0: 油车20以内，其实中大型的随便选的，比如说像途昂之类的，像汉兰达啦、锐界呀，
2: 嗯，
0: 包括探险者呀这类的车，
4: 我不想要日系的，日系的确实开

0: 对，就锐界和途昂，你看看这两个都能买到准新的，买到六座版本。
1: 锐界、途昂，我看了一个 XT6 怎么样？
0: XT6 也可以，但是就是比他们稍微冷门一点点是可以的。
1: 但是飞行家是不是够不到啊？
0: 飞行家也够了，飞行家也能买到。其实飞行家是，如果你买到24年的锐界，可能买22年的飞行家，15、6万就差不多这个水平。
1: 飞行，
0: 如果你买到24年的锐界，可能买22年的飞行家，15、6万就差不多这个水平。
1: 飞行家进口的那个 3.0 V6 啊，
0: 你也没说你一定要买 V6 是吧？啊，飞行家是吧？
2: 嗯，
1: 飞行家，
0: 看一下，飞行家也能买到，也能买到。飞行家20差不多买到19年的，19年的吧，
1: 也能够到是吧？
0: 对，能够到。
1: 嗯，我看途昂是不是太普通了？叉 D 六和飞行家是不是
0: 普不普通是你感觉的，我们感觉不来，我们感觉不到你不普通，所以说我们给你推荐的都是普通车。
1: 我说那个飞行家和叉 D 六怎么选？飞行家是不是更贵一点？
0: 对呀、啊，那飞行家肯定更高级啊，看那个原值就行了。
2: 原值高，排量大。
0: 嗯，你也是想象，我感觉你对飞行家了解并不是很多。
1: 不多不多，
0: 对，
1: 因为我们这边
0: 小地方，其实我觉得你够到 XT6 就差不多了。飞行家这种 3.0T 的这种大型车，平时想用一用，如果不出长途，有点笨重感，另外一个油耗成本挺高的。
1: 哦，那 XT6 2.0T 的这个油耗
0: 对 XT6 实际上跟这个探险者，刚刚我说到锐界，他们其实养车成本在一条线上。
1: 对，这它是2.0的，2.0的油耗也还行嘛。
0: 对，都能接受。你说整体的养车成本能接受。飞行家一个是年限相对比较长了，因为原值高；另外一个六缸的确实跟四缸的养车逻辑就不一样。
1: 哦，还有一个日本的那个 Q60，
2: 嗯，
0: 可以，
2: 嗯，就您看的确实挺乱的，就是各种车型都会有。
1: 都是中大型 SUV 啊，
0: 是，
1: 但是我感觉这个是不是英菲尼迪已经退出市场了？
0: 就是这些东西啊，相对比较冷门。我们给你推荐的不是普通的，是热门的。
2: 嗯，
0: 就是你买这个，那当然都能买呀，包括奥迪 Q7， 包括沃尔沃的这个 XC90， 20万都能买。就是我们买到的越高级的，年限越长，养车成本越高，
2: 就是考虑考虑自己的生活状态。
0: 对。这个因为我通过对跟你的对话，我觉得你对这个机械这些东西你了解不是很多，你只是你只是想象当中的这个车型带来这种惬意的生活状态，
2: 就是只知道要个大的，
0: 对
1: 对，要个大的，空间大的，
2: 对，除了大其他的方面你想要啥，你可以说说，你说我想这台车别出太多毛病。
0: 你现有开的是什么车？
1: 我开个日系的。
0: 日系什么车？
1: CRV 本田的。
0: 对，其实你就是即便是换到锐界这类的车型，你会突然觉得底盘质感也不一样，空间也宽敞了很多。
2: 嗯，年头上也能
0: 就是当然飞行家这些车，就是你提到这些车是可以买的，但我觉得你从养车上，从养车逻辑上，从养车习惯上，你买这个太高级的或者六多缸的排量大的，你会有一些习惯需要适应一下。
2: 比如说突然养车成本
0: 就不对，这个不要越台阶的这种过度，你会觉得不习惯，
2: 就稍微多花点行，突然之间养车成本变成2倍到3倍。
0: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重点看看XT6吧，
2: 满这看看
1: 也行。我看你的管理一直推荐我干 GR8 嘛，GR8 也考虑
2: 跟你自己的需求，
0: GR8 就更轻松了，
2: 对，
0: 缺少照套XT6缺少点高级感。
2: 嗯
1: 嗯，好的好的
2: 好
1: 的，
2: 嗯，好嘞，看看啊，就是想要升级车。
0: 对，我能想象到，但这个里边即便是你想象的，哎呦，这个高级车可能会贵，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也比如说跟你的 CRV 和飞行家，
2: 嗯，
0: 基本上2倍关系，
2: 嗯，
0: 养车成本至少2倍，
2: 打底儿，
0: 综合算上3倍，
2: 嗯，
0: 因为这里边综合还有啥？还有整体的保养品，比如轮胎一换，
2: 嗯，
0: 好几倍的价格，
2: 嗯，
0: 然后换的周期 ，CRV 7万公里换，这个4万公里换，
2: 嗯，
0: 还有每年折掉的钱，
2: 就他当下还没想到这些。
0: 对，他当下只能说我能拿出这些钱了，这个车我们一家子坐在一起去出去玩，
2: 对，
0: 很惬意的感觉，
2: 对，
0: 嗯，
2: 只需要一个大，
0: 就只想象了美好，
2: 嗯，
0: 就是只想象了丰满，
2: 嗯，
0: 没想象到骨感，嗯，
2: 就现实上没想到的，
0: 嗯
2: 嗯，来，我们来连下一位啊，这位篮球校，
3: 哎，
2: 你好，
3: 哎，你好，刘老师，
0: 哎，
2: 有问题，
3: 哎，那个。 最近就是一直在选车，但是想听一听您的意见，因为您这边接触的车多，然后从各个方面给点意见。
0: 行，你说说。
3: 嗯，啊，那个现在我是营口的，
0: 嗯，
3: 然后呢，基本上生活就是在营口啊，就是在这省内吧。
0: 嗯，
3: 活动的话，高速一年也就1000多公里。
0: 嗯。
3: 嗯，一年我就是室内用车比较多，
0: 嗯，
3: 一年10000公里左右，
0: 嗯，
3: 家里呢是俩孩子，
0: 嗯，
3: 日常使用车的时候是基本上就是四个，我们四口人，
0: 嗯，
3: 老人都有，一个老人是有车，而且也不在那个身边，不在那个营口这边，
0: 嗯，
3: 就可能过年过节回老家一趟，
0: 嗯，
3: 嗯，就是我打算现在选购一辆车，大概是25万。左右上下都行，有一些浮动，
0: 嗯。
3: 现在考虑到汉兰达还是说，塞纳这一类的车，就这两个车，
0: 嗯，
3: 我现在没考虑好，怎么选？
0: 你会有这种郊外露营啊，这些活动啊，钓鱼啊这些活动吗？
3: 目前没有，
0: 目前没有，生活里没有这个习惯哈。
3: 对，没有这个习惯。
0: 其实没有这个习惯，我建议你还是买个塞纳，因为这汉兰达比较塞纳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动力总成是一样，车身尺寸也相差不多，但塞纳整体的坐感坐姿，包括孩子的上下车的这种灵便度，还有未来可能性的老人跟你们一起出行的这种坐姿，那么春节了拉着父母亲就是不用开两台车了，就跟个亲戚怎么样的啊，这种姿态特别好。它要比汉兰达好得多，就日常使用其实也大差不差，在市区里头养车成本基本一样，我建议你用汉兰达的钱买个塞纳。
3: 啊，因为就考虑，一直考虑就是会不会出现，因为你看我除了送孩子以外送媳妇上班，然后就剩下就我自己一个人开，会不会出现就是开的这个塞纳车会特别大。
0: 其实跟汉兰达差不多，汉兰达有5米挂0，塞纳可能5米1几，差不
3: 多呗，
0: 养车成本都一样
3: 啊，
0: 剩下就是个人习惯了。
3: 个人习惯，开车其实长路和那开就是操控
0: 还好，对它影响不大，影响不大，
2: 适应。
3: 因为有一个时候就是我听别人说，有的时候一个人开这个车，七座车塞纳这个车座太多，我一家里有四个人，就是会有这个。
0: 其实这样是给买又买了一个移动的温暖的家，
2: 嗯，
0: 那这么想的时候，两个孩子四口人，然后加上行李各个方面就很从容。
2: 特别孩子越来越大了，
3: 啊，
2: 一家人出去玩的时候，
0: 啊，另外一个一家子坐在这个塞纳里边，因为塞纳后排是独立座椅，汉兰达是通的，
2: 对，
0: 就是长途旅行的时候，两个感觉，
2: 非常舒服。
3: 明白了，我看看从这方面，那要是维修上和那个长期使用，就家里就这一台车，还是优先选塞纳。
0: 选塞纳，
3: 明白，行，谢谢，
2: 好嘞，参考啊，
3: 哎。
2: 除了送爱人上下班，还有孩子上下学，天天上班，天天上学，
0: 并且啊，在我这个脑海里的这种主观印象，
2: 嗯，
0: 我觉得开塞纳的这种幸福指数似乎比汉兰达还要高一点，
2: 嗯
0: 啊，这家庭幸福指数，
2: 对，
0: 至少在团结这方面，在团结这个词儿用的不贴切，但你们能懂，
2: 是的，
0: 嗯。
2: 来，我们下一位，很哇塞，这个是吧？还有音乐，稍等。来，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说你问题。
4: 你好，老师。那个，就是现在吧，我是什么情况呢？那个家里现在有3台车，然后还想增购一台。
0: 嗯。
4: 就是一台2016年朗逸，还有一台阳光。
0: 嗯。
4: 还有一台坦克500。
0: 嗯。
4: 然后现在的话是想增购一台，就是类似B 级车或者豪华的，预算15万左右吧，二手车。
0: 嗯。
4: 然后就是也可以把预算降低，就15万是最高。
0: 最高。
4: 然后
0: 花15，买个轿车。
4: 就是轿车吧，应该是。然后现在定算是咋呢？我的一个想法是买一台日系的，用10年。
0: 嗯。
4: 就是我自己开个2-3年之后，然后给我父亲。
0: 嗯。
4: 他开。然后的话预算这种预算的话就是10万左右，
0: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像买个奔驰 C 啊，然后给我爱人开，
0: 嗯，
4: 他的公里数相对来说就是少一点，一天十五公里是够的吧，嗯， 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因为我一直对那个 C7 的 A6 或者 A7 有一个
2: 小情怀，
4: 就是小情怀吧，
2: 嗯
4: 然后就是比较纠结这。

0: 这几点，然后就
1: 是
0: 长期来
1: 是这样、啊、现在这个坦克五百谁开呢？
0: 坦克五百我在开，
1: 你在
0: 两万公里。
1: 然后那个你是你刚刚说是增购，还有一台朗逸，还有一台
2: 阳
1: 光。
0: 阳光，
1: 那你是增购啊，还是替换掉朗逸和阳光其中一个？
0: 增购，增购，增购，
1: 增购是吧？
0: 就是如果要是说的再买一台车的话，就是一个是说的坦克五百给我爱人开，
1: 嗯，
0: 然后那个朗逸给我父亲开，嗯、然后那阳光就不算了，就不用想阳光的事儿了
1: 啊、
0: 嗯。然后那个。然后我买我开新买的这种，就是 A6 这种，就是 C7 的话，就是我考虑就是说再有两三年之后把朗逸换掉，换一个七座的。
1: 明白，
0: 长
1: 这个规划大概其实我也懂了。
2: 嗯，
1: 就是你实际上这些东西最有情怀的，或者甚至连父亲都算上，可能是奥迪的 C7 可能更适合你。我听这个描述
2: 方向
1: 对。其实 ACC 的话可能你一年开个一万多公里，再开个七八年也能开，甚至你将来更新的时候 MPV 给你这 ACC 给父亲开也可以，也可以。我建议你买个 ACC、
0: 就是、
2: 对，
0: 就是现在买，现在如果要是

0: 龙跟二手的 ES 二百咋选
1: ？ES
0: 一八年的奥迪 A 六还值得买吗？十万公里整备费用多吗？
1: 没啥需要整备的。
0: 对，哎，一八年一月份昂克赛拉自动低配能卖多少钱？
1: 3万。
0: 嗯。嗯，想入手二一二二的 E 三百，时尚和豪华音响音质差的很多吗？
1: 差的很明显。
0: 嗯，如果你对音响敏感啊，
1: 嗯，你提到音响了，必须清晰的告诉你。
0: 嗯，每天点赞3000，发现腱鞘炎治好了。
1: 哎，
0: 不用谢，
1: 利我利他嘛。
0: 对呀、啊。买个市区代步小车，10万以内全下来，最好是纯电。着重喜欢好开这个因素，操控方面参考标致408或者宝来这样的。
1: 你就得买 ID， 剩下没有了，
0: 完事了。
1: 啊、你也可以看看那个大众新上的这个叫
0: 5T5，
1: 不是5S 是吧？嗯，
0: 是吧？
1: 就大众新上这个，
0: 嗯。一八年一月份的这个说过了吧？一家三口是买 H15座还是6座啊？
1: 一家三口啊，那你买6座干啥？
0: 嗯，
1: 你怎么坐都后
0: 都自己。
1: 对呀、啊，一共就3个座椅，谁让能坐5个人？你都是每个座椅上坐1个人吧？
0: 嗯，
1: 就没必要强调6座了。
0: 那就买5座，
1: 5座的既便宜，然后空间也够了。
0: 嗯，后座那人还能躺着。
1: 对，太富裕没有意义了。
0: 嗯。13年、
1: 好像是5座版比6座版的这个整体的空间变化更强大，
0: 嗯，
1: 也就是瞬间就会变成双人床，
0: 哎，这一、
1: 嗯、好像是，
0: 哦，挺好。哎，13年奥德赛还能卖多少钱？
1: 我再想想，13年奥德赛啥样的，能卖个3万左右，差不多。
0: 啊、那时候已经不是那啥，变成
1: 没变，
0: 没变，
1: 嗯，14变的，
0: 哦。途观300皓影城市代步，
1: 喜欢哪个？
0: 啊、哦，1年12,300，
1: 买途观。
0: 嗯，丰田亚洲龙2.0双擎版现在值得购买，这个行情优惠61,000，
1: 值得。
0: 啊、嗯，目前1.4捷达预算6万多，换18款阿特兹2.5，想用7年，1年18000公里，有别的推荐吗？沈阳3-4环居多。
1: 行，买行，
0: 升级了吗？这不是。嗯，家用1年20000公里，塞纳和小米 N90 哪个合适点？能充电？
1: 其实小米是有乐趣的，如果能充电的话，买个有乐趣的小米挺好。
0: 对
1: 啊、嗯，它是有乐趣的。
0: 对，塞纳它就是一直和塞纳嘛。
1: 对，
0: 就稳稳的那个。
1: 就是这两款车，我会选择。如果我的需求跟你一样，我会选择小米。
0: 嗯，
1: 那至少
0: 有点意思。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个塞纳可能跟未来的这个很久远的时候，它也很牛，就是诗和远方、
0: 嗯。
1: 那我们眼前的诗和远方很重要，
0: 对，
1: 啊、
0: 感受一下当下嘛。
1: 对，上车就有诗和远方。
0: 对，别只光顾着未来，也看看脚下。
1: 对，
0: 现在开的是奥迪 A4L 纠结530四驱和 E300，它俩哪个动力好，隔音好啊？
1: 买宝马吧。嗯，
0: 两位老师说相声也可以。嗯，搭配的相当默契。
1: 相声
0: 那不还得要票吗？
1: 不，我得去进修一下。
0: 皇冠这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噪音大不大？值得买？
1: 皇冠不，发动机不，它噪音不大。
0: 嗯，
1: 没问题。现在不是2.5混动了吗？
0: 嗯
1: 嗯。
0: 18年2.5的胖头鱼还能卖多少钱？
1: 能卖个3-4万吧。
0: 嗯，途锐 Q7 都是3.0，怎么选？
1: 喜欢哪个买哪个，没有本质区别。
0: 我说我定了 H10 了，这大号说顶配的大就大吧、
1: 嗯，
0: 大部分时间一家三口，偶尔也一家四口。
1: 行
0: 啊，就刚才那个呀，
1: 啊、
0: 嗯，你定都定了，你还就啥？
1: 定了，那你其实我是本着省钱的方案，因为这个五座的够。
0: 谁知道你条件的好啊？
1: 对呀、
0: 啊，挺好。15年的速腾，17万公里。这啥 1.4T 是不是还能卖多少钱？
1: 15年能卖个15000左右。
0: 嗯，一出3公里，这些肯定都没人。
1: 嗯、
0: 一出3公里，买个汉兰达还是普拉多？
1: 喜欢哪个买哪个。其实这3公里，你一天就6公里呗。
0: 对呀、
1: 啊，你这么理解吗？1年2000公里的固定需求，再加1000公里的其他需求。
0: 嗯。
1: 费和省能有多大的区别呀？
0: 买个喜欢得了，
1: 买个喜欢的、
0: 嗯，
1: 我估计一定会喜欢。
0: 普 普拉多，
1: 普拉多的，
0: 那

0: 就行了。东北人对普拉多都会有一种，就不仅仅是东北，
1: 其实不仅东北，
0: 普拉多
1: 这
0: 个
1: 本身呢，因为普拉多的卓越性能，让我们更多的时间，因为它生命力强，
0: 对，
1: 所以说让我们更多的时间能看到它，因为它通过性强，让我们在更多的场景也能看到它，
0: 对。这种越野车，这种吉普车，应该是任何一个男人对于这种车，
1: 对，
0: 都想有一个，都有一台，
1: 有点肌肉的男人啊，
0: 对，
1: 有点肌肉感的男人，
0: 是
1: 都会喜欢硬派越野，
0: 是的，
1: 嗯，
0: 传奇 M8 和福特锐界，买锐界了，
1: 嗯，
0: 揽巡和 URV 怎么选？这俩分不清，
1: 选揽巡吧，
0: 行，
1: 嗯，
0: 小鹏 R 零三和领跑 C 幺零怎么选呢？
1: 领跑 C 幺零便宜吧？买便宜的。
0: 2019年 A 六12万公里，2.0值多少钱？
1: 这也说的太不具体了
0: 啊！16的 A 六，12万公里，
1: 2.0的值个85000到88000。
0: 大家都说公里数少，走着买个雅迪。是吉利星越 L 油混质量怎么样？可以买吗？
1: 估计还行，
0: 对，
1: 我们只能估计啊。
0: 七代半雅阁皮带没换，没事吧？
1: 没事。
0: 外甥今年22岁，退伍刚回来上班呢，每天开个100公里左右啊。自己让他买个丰田亚洲龙2.0双擎豪华，优惠60000，这车行不行？
1: 行，
0: 行。
1: 但是我觉得
0: 要是能有电，
1: 对，外甥是听话
0: 啊，
1: 其实完全可以买个新能源的。
0: 对呀，这100公里呀，
1: 22岁呀，关键是。
0: 是啊。
1: 100公里，22岁，完全可以买新能源。
0: 是
1: 你这个基本上得16、17
0: 预算。
1: 嗯，
0: 你整个别克E7呀，
1: 对
0: 呀，这种车呀，不都挺好，
1: 有点激情。
0: 可以入手，那就不吝啬，可以入手，它肯定是没错。
1: 缺少点亮点
0: 啊，
1: 挺好，挺稳的一个选择。
0: 对，
1: Q7
0: 和普拉多呢？
1: Q7 和普拉多，看你生活状态呗。
0: 对呀，
1: 看你生活状态。
0: 你要还在努力的过程，买个 Q7。享受生活的买个普拉多。
1: 享受生活就买普拉多。
0: 对，
1: 因为这个它可以带给你更广阔的视野。
0: 对，
1: 这个你能听懂吗？不是说夸普拉多，它能带你去更多的地方。
0: 是，
1: 而不是说我们把车都集中在四个环上。把眼睛都集中在四个环上。
0: 还在工作。
1: 是这个道理。
0: 一天来回2公里，也没耽误买车呀，开车上下班啊。
1: 不是车这东西，你到了一定年龄，到了一定那个生活阅历，你是需要有一台。
0: 对，
1: 不一定是需要开一台。
0: 得有，
1: 得有。
0: 一家四口，一年15000公里左右，25万以内，有加充，推荐电车还是燃油？想开10年，
1: 都能开10年。一家四口，25万。看看小米这个鹏程得嘞。
0: 对呀。这不挺好的吗？
1: 挺好的。
0: 赶个心还，鹏程未来的销量，我们昨天还在聊，他未来的销量，咱不跟别人比，就比他自己家的车，他销量会比预期应该能多一些。
1: 对，我觉得他会打败他自己的这个
0: 预期
1: 这种，对，因为那种风格的车，应该说讨人喜欢，但面很窄，
0: 对，
1: 面很窄，就面对家庭啊，面对等等呀、这个有肌肉感的男生啊，可能都不太喜欢，但这个鹏程就可以，
0: 对，
1: 嗯。
0: 然后年轻的那台车肯定喜欢预期多一点，
1: 对，
0: 那主要消费群体年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充足，居家过日子还比较多一点，所以鹏程适合。
1: 对，如果从这个设计逻辑上看，从目前给到的这些东西来看，应该是可以的，这个车
0: 挺好。价位好啊。是 ES9 还 M9 怎么选？一个蔚来，一个问界，
1: 选 ES
0: 行。
1: 19
0: 款胜达行。我们看看多一点的，你说外甥买16、17万车，你推选一个。刚才我推了一个，刚才那个你看一看，
1: 别克E7，
0: 对，你瞅瞅，
1: 或者是直径 L7，
0: 对，喜欢轿车的话，
1: 对，就是往新能源上厚重一点的车上靠一靠是可以的，
0: 迈腾 B9 大麦包能行不？后期价格还会降一点不？
1: B9 大麦包现在应该19多，应该拿到了吧？如果你拿到19多，我觉得价格算稳住了。如果21、22，那就你就可以等等。
0: 三四个月没看，您开始推进国产电车了，时代发展这么快吗？
1: 这个开不是开始，是不是绝对不推荐和绝对推荐？
0: 对，根据这个人
1: 是根据产品的成熟，
0: 嗯，
1: 价格的成熟来推荐
0: 的。你发没发现这些这个半年应该不是几个月，就这一年。
1: 你发现我推荐过60万，我说你别买那个了，你买个那个新能源吧，因为贵。但原来40万的车，现在20万了，其实可以买的。
0: 当然啊，
1: 对呀。
0: 马上订塞纳了，听说转向机异响是通病吗？真的假的？
1: 塞纳没有转向机异响这一说，
0: 嗯，
1: 没有啊。
0: 你别上网上找了，你上网上找这台车的问题，咬哪都有病。
1: 你找丰田车的通病，或者说找丰田车的毛病，你上网上任何毛病都能找得到。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每年销量1000万台，
0: 嗯，
1: 它咋会没各式各样的毛病都会找得到？
0: 而且在大家印象当中，你不应该出毛病，
1: 嗯，
0: 你出毛病我就说你。别的车是出点毛病也正常，所以你一查全是问题。
1: 对呀，
0: 而且你想想，你去搜问题去了吗？这15万落地的 SUV 推荐哪个？推荐主流的啊，ES 320万以内能买到哪年的？具体多少公里？太具体了。
1: ES 能买到2020年左右，6年8公里内。
0: 嗯，来，我们联系这位啊。来，你好。
2: 你好，老师。
0: 你好，
2: 试驾 CL 混动星汉版，值不值得入手？
0: 什么车？
2: 星越 L 星汉，混动。
1: 星越多少钱呀？
2: 我这有报废补贴，落地是12万多一点。
1: 可以，
0: 行。
1: 就是新，他是这两天问的特别多，他这个混动版本应该是新上的，但大家一直担心的就是这种混动技术，
0: 嗯，系统行不行？
1: 对，其实这个混动技术还是很成熟的，
0: 也不是复杂东西。
1: 对，之前是因为某种因素，就其他家都没出，
0: 嗯，
2: 啊，就是可以买呗，
1: 可以，
2: 啊，那行，谢谢老师啊，
0: 嗯，好嘞，哎 ，B9 大麦包减去16000置换补贴，19落地合适吗？
1: 嗯，还行，还行，嗯。
0: 智己 L6 极客007，
1: 极客
0: 007，想换台二手车，公里数不大，探险者 XT6 昂克旗。
1: 这个是这是买哪个都行，
0: 嗯，
1: 建议探险者。
0: 行，因为那俩同平台，咱就换一个。
1: 嗯，换换样。
0: 对，帕萨特330380，给我一个，我要380。
1: 嗯
0: 嗯，花钱的
1: 花钱我就
0: 买
1: 330。
0: 你自己听吧。2425款2.0红旗 H5 二手可以买吗？
1: 这个
0: 买个二手，
1: 就是，也凑合
0: 啊。
1: 嗯
0: 嗯，那能咋说？
1: 嗯，
0: XT5混动挺好的啊。继续打字各位，然后想连线点连线按钮。星越 L 揽星多少钱落地？价格咱不参考了啊，每个地方这个有点小区别。小米 MPV 名字给起好了，叫万里，鹏程万里是吗？现在库斯图能入手吗？多少钱落地啊？和奥德赛
1: 咋选？库斯图跟奥德赛咋选？
0: 一样价格。
1: 啊，想奥德赛预算不足的时候就选库斯图。
0: 对，嗯，
1: 不要拿奥德赛钱买库斯图。
0: 对，
1: 嗯，
0: 腾势D9和塞纳说一下呗，适合远方，适合远方啊。
1: 嗯，
0: 你远方想去的远点不？
1: 买个腾势吧。
0: 行，推荐一个家用轿车10万左右的经济实用的油车，10万左右，
1: 看看丰田的、日产的，
0: 挺好。
1: 嗯，
0: 同品牌、同排量，比如大众途观 L300，
1: 嗯，
0: 和帕萨特300，一年10000公里能差多少？
1: 差啥？
0: 不差油是吗？还差啥呀？
1: SUV 一年用下来，如果在市区里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有长途包上的话，可能一年会差150到200块钱的成本。
0: 哎呦，
1: 差100-200块钱呢。
0: 嗯，这100-200块钱是个大事儿。
1: 嗯，因为这里边还有，比如说轮胎呀，可能会大一点点呐，等等等等这些细微。
0: 我们只是举这个例子，
1: 几乎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就不要再去算账了。
0: 对，就纯粹从自己的喜好上来看。
1: 那 SUV 呢，就是它重量又不大的前提下，它在城里的这个低速的时候，油耗和轿车基本是持平的。
0: 嗯，
1: 高速上因为要克服风阻 SUV 风阻大，它会明显比轿车费油。
0: 对，
1: 费油也就是差一升，那说但你跑得再快可能要差两升，
0: 是
1: 就仅此而已。它不是倍数的，也不是指数的，
0: 嗯，就忽略掉它的这种差别，
1: 就看你喜好就行了。
0: 刚才那边换了一个问法，说李总，我这么问啊，二手君越和红旗H5推荐哪个？
1: 买君越。
0: 哎，
1: 嗯，
0: 你不应该是再换一种问题呢？
1: 嗯，
0: 一汽奥迪 A5 L 运动版快手今年12月还能降吗？
1: 现在价格多少钱了？我估计有可能。
0: 老师进入车的同时，总带着一些哲学思考，值得学习呀、啊。
1: 哲学倒不敢说，但是总带点生活经验，这是真的。毕竟我那个我比你们
0: 盐吃这么多，
1: 盐比你们吃的多，口重。
0: 对，2016年13万公里，轩逸经典1.6自动，价值多少？车况正常？
1: 24000。
0: 想问一下，二手 CRV 和皓影选择哪个？这俩一样的。
1: 嗯。
0: 途胜、奇骏买哪个？
1: 买奇骏。
0: 嗯。XT5 的插混技术含量比别克致敬能高很多。嗯，
1: 如果致敬是增程吧，是插混吗？
0: 嗯、
1: 其实我想应该是一套系统。
0: 嗯，
1: 应该是一套系统。
0: 嗯，
1: 那不会独立的开发更多的系统，没有意义。
0: 想买19年的7.5代高尔夫，担心双离合不稳定，平时在盘锦市区开、
1: 嗯，
0: 想长期持有能入手吗？
1: 别买高尔夫了，别买大众了。
0: 嗯，
1: 基本全是高，全是双离合。
0: 你担心的这些东西、
1: 嗯，对，你担心这咋跟你消除啊？
0: 嗯，因为你担心、嗯、
1: 研究到双离合的，我基本上不跟你深聊了。
0: 是，
1: 嗯，根深蒂固了。
0: 您说什么？
1: 就是网上有句话说试图改变别人。
3: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

0: 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的都市森林。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9 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同时呢，还可以在抖音上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进入到粉丝群里面，我们有什么福利消息的时候呢，都会在群里面当然是大福利啊，小的福利我一般都就沉默了，你们就自己看去就好了。大的福利我觉得还蛮划算的，比较抢手的，或者是限额呀、限时抢购的那一种，我会在群里面发出去，告诉大家一声啊，让咱们先抢为快。差不多网络词语叫手慢无嘛，就手慢了就没有了，就抢不着了，简称手慢无。好了啊，我们来迎接热线一下，先迎接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港子大叔烤鹅。
1: 好嘞，港子大叔。
2: 那个汉新店。
1: 好的，没问题，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1: 哎，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丁香宝园。
1: 嗯，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啊。
3: 好，谢谢。
1: 好，再会。对，今天呢要郑重的说一下，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对，我们所有的老师的节日啊。

0: 一说到教师节哈，因为我自己不是老师哈，所以我还真是不知道，老师们教师节好像也不放假呀，我闺女今天正常上课呀。你说哈，人家那个儿童节还要演节目啊，什么什么搞活动啊，怎么教师节的时候不给老师放一天假，让他们休息呢？其实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是一提到教师，马上就会脑子里面，反正我是这样的哈，立刻跳出来很多很多以前学过的赞美老师的诗词，比如说什么"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有一首啊，就是可能不太常见，但是那个时候啊，真的还是觉得。写得非常好，就是你看，像我们刚刚说到那些，都很，就是蛮，就是你可以用它形容老师，你可以用来形容其他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有一首特别直白的，就是叫"师恩难忘"嘛，是一首七绝："相逢一见太匆匆，校内繁花几度红，后羿长存魂梦里，深恩永志我心中啊。"行了，不说了，因为就会这几首。
1: 稀释混着来，
0: 所以就点到为止，再多说就露馅儿了，知道吗？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还觉得，哎呀，这个心情还挺复杂的，因为我当初对我自己的职业规划，我觉得要么呢，我就是当一个，比如说主持人啊，我终于梦想成真了。其实还有一个次之的那个就是想法，其实就是当个老师。但是你像我这个水平的数学，我肯定教不明白，那都误人子弟了。就是我觉得我教个语文呢，教个历史啊，地理不行，地理也整不太明白。我觉得就是语文呐、历史啊，我还蛮喜欢的啊，就我觉得会给大家讲一讲，还挺有趣味的。哎，结果这些年做美食节目，慢慢，原来残存的那点学识呢，都就饭吃了啊。后面又不再

0: 开始补充，所以就慢慢已经掏空了，三句话就露馅了，暴露了我知识的短板。所以跟别人讲话就只能三句以内，还显着还能装一下子，是不是？但是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们还真的是有很深厚的学识的，而且他每天都在研究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棒的。好了，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
0: 嗯，你好，请讲。
1: 那个，我想订那个万达圣江山那个自助，还有吗？
0: 导播是不是告诉你没有了？
1: 啊，对呀、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还不死心，跑我这儿来又问一遍，还能出现奇迹是咋的？人家店都关了。那个，就是暂时在重新装修。就是你不打折你也去不上了。
1: 那我订那哪儿吧？订那个油菜烤肉吧，从来去那个。
0: 好嘞，你这跨度挺大呀。万达到六里河这可老远了，你家到底是离哪近的？
1: 我家潘山的。
0: 哦，但是你可以去万达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我经常去，我打挺多次电话了，说万达。
0: 但是他最近就是你吃不到了啊，最近已经闭店装修了。那就刘家烤肉吧，我今天中午刚在刘家烤肉吃完。
1: 啊，怎么样？
0: 还不错。我点了一个那个，因为我人少吃的不太多，然后他那个大串不是多吗？我点了一个大肉边儿，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一咬都爆汁儿的那种。但是你别给他烤老了。
1: 行，
0: 好，全单68折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不客气。我跟大家讲啊，真心的，就是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的店，我自己真的是，就是，属于那种忠实的消费者。就我自己私底下也会去吃的，我今天中午就是在刘家烤肉吃的，然后点了肉边，点了吃了烤肉，我还点了一个就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烤豆皮儿，海鲜类的我几乎是不碰的，我个人不是特别爱吃海鲜，我点了一个那个点了一把烤豆皮儿，然后那个小串儿有个羊脖筋串儿，我觉得也挺不错，挺好吃的啊。然后因为我去的时间有点晚了，所以就是土窑的那个锡纸鲫鱼没来得及点，要不然的话肯定我是必入一条锡纸鲫鱼的。就是等我定下来，我想起来我去吃饭的时候已经不赶趟了。因为你去刘家烤肉的话呢，大家如果啊你们要是去刘家烤肉吃饭的话呢，我真的是强烈建议你们点一条锡纸鲫鱼。因为你知道一个大串还十几块钱，就那个巨不霸的大串，你一条锡纸鲫鱼才卖25块钱，对吧？像你们如果要能抢上单，我今天中午我都没抢上单，我正常结算的，然后他给赠了个凉菜。然后你看啊，你25块钱的话，我算一下，25块钱你要再打个68折，那是多少钱呢？不会算，你们自个儿算吧。反正就更便宜了，但是它的锡纸鱼非常好吃。但是你不能说我现去现点，那不行，它是土窑烤的，那得烤2个小时才能出炉呢，那你能等2个点吗？对不对？
2: 烤的
0: 我就是午休的时候去吃的饭，
2: 是混着来。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去刘家烤肉吃饭的，你就提前2个小时啊，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烤一条锡纸鲫鱼，完了你去了之后烤好了一吃，哎呀，非常棒，滋味可足了呢。然后再蘸点饼啊什么的哈，蘸点什么小花卷啊，哎，我就喜欢这么吃，就蘸汤吃。我昨儿不还跟你们说了吗？锦祥一条街有一个叫临沂炒鸡的，我就喜欢吃这口的。临沂炒鸡的也好吃，它就是山东的一个做法，然后是那种黑角的大公鸡，鲜鸡现炒的，完了留点辣好好，就跟东北的那个炖鸡比起来呢，它是有点辣好好的口感。滋味进的也是酱香口的，滋味进的非常的足。然后还有什么呢？我想一想啊，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饼叫临沂手工饼，反正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发面饼，说白了啊，那个饼倒也不是说的多么的独特，它虽然是临沂的，但是也没说跟咱这长有啥完全就是质的差别，也就是宣乎的发面饼，然后你蘸那个汤来吃，哎呀，无敌了。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了优温泉。
0: 好嘞，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好，再见。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订月温泉。
0: 好的，同样也是9.9块一张票啊。好嘞，我们再会了。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呀。 哦，对，还有两个事儿得嘱咐大家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哪儿来着？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免费试戴嘛，其实真的已经在节目里面很长的一段时间让大家免费试戴了，然后以至于可能有的朋友都觉得不珍惜了，哎呀，反正他们家就一直都是试戴的，非也错了，倒计时3天的功夫了啊！我看今天是周几？周四、周五、周到这个周日，到这个周日，各位免费试戴的活动就正式结束了，以后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免费试戴21天、免费10天都没有了。所以各位如果一直有想法的啊，不管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觉得眼睛不得劲儿了，眼头疼啊、白内障啊，或者是什么小飞蚊症啊、干涩呀，还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想给近视的散光的孩子去试戴，你这个周日之前赶紧去，下周没有了，对，下周就一天都试不了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周末之前，我已经跟他就是能让他坚持这么久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啊！一定要把这个眼镜给他拿回家去试戴个21天，下周没有机会了，好吧，戴21，这个周末之前去把这个眼镜求走，回家戴个21天，然后呢，哎，不管戴的是什么感受，到日子你给人送回去，愿意配的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你戴了效果非常好，那你可以配一副，明白这个意思了吧？但是一定要在这个周末之前，下周没有试戴的活动了，一天都没有了，而且这回是真的就是已经没改了，我今天跟他已经沟通了半天了，斡旋了半天，但是真的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啊，所以还没有去试戴的，一直腾着有想法的，但是还没行动的，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天天有，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加微信约时间去试戴，把他眼镜拿回来啊，去求眼镜去，13941792256，这是电话也是微信号，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好家这回没机会了哈，再也没有免费试戴的好事儿了。好像坚持打卡21天还能赠送一个 3D 遮光护眼眼罩呢，那一个眼罩也挺好的哈，你晚上怕光啊什么的，睡觉的时候戴着呀，或者白天睡觉的时候戴着还蛮好的。让我都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想订什么呢？
1: 我要一只收纳房学生机。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哎，我想要一只那个学员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啊。
2: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啊，对了，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两天的安排。今天晚上各位可以要认真听一下哟。今天晚上晚一点，我们会有烤鱼，不，水煮鱼的福利直播啊，是水煮鱼的福利直播。然后明天中午我们会有烤鱼的福利直播。明天晚上啊，水煮鱼、小龙虾、馋嘴蛙的福利直播。所以大家如果说，不管是你想吃水煮鱼呀，还是想吃烤鱼呀，或者是馋嘴蛙什么的，您这两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因为会有福利直播，直播的力度比较大，尤其是周五，明天晚上的直播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晚上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会大破价。是，比如我给大家可以直白的告诉大家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是麻辣印象，今天晚上麻辣印象，这是盘锦20多年的老店啊，一直是很经典的，然后味道上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了，在400那边，今天晚上是有秒杀直播，然后明天中午是烤鱼，这个烤鱼直播间能做到50多块钱，对，一条草鱼加四个配菜，6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清江鱼加四个配菜。而明天晚上的沸腾小宴，其实也是麻辣印象的另外的一个店，但是它的位置是在田家，所以你其实可以一个是看位置啊，你在田家附近的朋友你可以冲。但是沸腾小宴有一点是什么呢？它明天有货补，所以这样的，而且价格我会往下再调，也就是说明天晚上的水煮鱼的直播的价格会，是从来没有放过的优惠价格，相当的便宜啊，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么便宜的价格，而只此一次啊，所以大家，喜欢吃水煮鱼呀、馋嘴蛙呀、小龙虾的呀，你明天晚上可以蹲守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它田家那个环境很好的，你像我们正好，比如说赶上，中秋、国庆。对吧？这挺多节日的，我们就好可以去那个田家招待企业都可以够用，他那个包房的环境很上档的啊，就是很有质感的。这个关键活动力度特别特别难得，这是20年不遇的这么一个大活动，所以大家这两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晨曦的抖音号啊，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重
0: 嗯，
1: 庆桑拿房雪原新居。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的，谢
0: 嗯，
1: 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在这里。
0: 你好啊，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一个桑拿房的雪原新居。
0: 嗯，五折优惠哈，好吧。好了，那我们再
1: 好
0: 会
1: 了，
0: 啦啊，
1: 哎，
0: 拜
1: 谢谢。
0: 拜，拜拜。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38169399，我们也来接着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盛源舍中医诊所啊，这个想要找中医大夫的朋友，您可以到这儿来看一看。真的啊，他们家其实中医诊所这几个字对我们来讲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每个人体验认知可能也不太一样。那么从我个人的这种真实的体验来讲的话呢，就是中医诊所不会很吸引我，因为中医诊所其实它并没有说很不好找啊，还是有很多地方你都能搜得到，但是。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你能不能够找到特别靠谱的专业的中医大夫。实际上咱去诊所干啥去了？那不是去看大夫去了吗？对不对？哎，所以大夫才是更重要的，这个大夫是灵魂呐，我们主要是为了去调病去了嘛，对不对？哎，盛源舍中医诊所他们家的坐诊的，也可以说是坐镇的魏大夫、魏主任啊，那是相当靠谱了。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啊高材生，35年实打实的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实际上，出身中医世家或者辽宁中医药大学这两个，我觉得加在一起就还好了啊，也并没有那么的说让我们觉得说那我就非他不去看了，因为也有很多大夫，中医老大夫出身中医世家啊也不少，但是他在三甲医院35年行医经验。各位你想一想，就是这我干主持人我才干十几年，我就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挺老的主持，就是不是老主持人，就我就觉得我已经其实蛮有经验的了哈，就给我一个话筒我就可以就是一直说下去，就还行吧，就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还是相对在这个圈里就泡的相对专业了。所以你想35年哦，三甲医院他得看过多少患者，经历过多少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对吧？所以你就想他的这个丰富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法手诊，中医的手诊啊，这个只要是但凡懂中医的或者是中医大夫都知道，手上面其实是对应的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哎，那么我们通过辨手就可以辨病啊，辨你的体质啊，哪儿虚哪儿堵，哪儿有结节啊，哪儿有息肉啊，哪儿有炎症啊，就都可以看得是一清二楚的，哎，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你要知道高的啊，就是这个段位很高的大夫，他看的手诊他肯定是看得准嘛。魏大夫就被称为叫行走的 CT， 真的啊，就是他看手诊看得特别的准啊。有一位是黑山来的，哎，是叫黑山不那个、地儿啊，对，锦州黑山，然后到他这儿来，然后给他魏大夫给他看手诊，血脂、血压、血糖高，肝功能不好，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看完了之后这个大哥说，哎，你这跟我体检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到他那儿去，那是我们听众听完我节目去的，子宫肌瘤、高血脂、什么多发性肺结节啊、胃炎呢，就这些都给看出来了。然后隔了两天他们是先去这儿看的手诊，后上医院做的检查，结果一检查的话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没有差别。所以你看就他看得非常准嘛，所以就患者把他叫行走的 CT 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正常他看手诊是出诊费是58块钱啊，手诊是58块钱，然后呢我们盘锦站的听众，哎，可以给大家免费，不用花钱，您免费看一看，哪怕您做过体检了，或者您在医院查过了，您去看一下，对一对，看他看得准不准，对不对啊？当然了，您或者是对自己，哎呀，觉得我就老觉得哪儿不得劲儿，我老怀疑自己哪儿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让他帮您看一下，对吧？因为我是觉得这样看完了之后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医院，比如说某一个项目有胃，就像有一位女士似的，比如她是胃，看她说你胃有息肉，你肠道有炎症，然后她就去做胃肠镜去了。
1: 就这样，就是可以有的放矢的去检查，而不是盲目的一通胡乱的检查。就那样的话，眉毛胡子一把抓，其实也抓不着重点，花钱还多嘛，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这是首诊提盘锦站，我们盘锦站听众免费提晨曦也行，电话是2201-3个6，2201-3个6，手机号和微信号是13941859158，13941859158，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南边。

0: 另外呢，它对胃肠道疾病的调理，比如说顽固性便秘的调理和严重性失眠的调理，很在行，很厉害的啊。我们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不管就是其实，比如说成人慢病、体虚、颈腰腿疼、睡眠障碍、肝胆脾胃不舒服啊、肠胃弱呀啥的，你都可以过去看一看啊。然后呢，而且他看就是比如说调理快。它起效快，就是，不用那个，说的我一定要做的多长时间呢、啊？要多少个疗程啊啥的，不用那样的啊，就是它是可以很快速的就起效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这样你就可以很短时间内看它对你是否有效的了嘛，对不对？就能够很快速的检验出来，咱们不用旷日持久的去等待，也不用多花冤枉钱。22013个6，22013个6，13943185918，13943185918。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个椒麻鸡。
0: 哎，好嘞，吉仙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去天甲店。
0: 好的，椒麻鸡5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哎，你好，订一只那个送大房的那个玄熏鸡。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2: 哎，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

0: 好了，各位啊，来，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再次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同时也可以参与节目当中，打热线38159393818169939，还有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抖音号呢来搜索“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同时呢，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也可以啊，要么就是抖音，这个私信我，要么呢就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新龙台烧烤哪家优惠的？
0: 烧烤老班长、小串、国粮烤吧、天下豪情、铁签烧烤，这都可以。
1: 国粮烤吧是那松江南路那个吗？
0: 对，好多年了。
1: 那个帮我订
0: 六八折，菜品的六八折，行吗？
1: 明天可以吧？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行。
0: 好嘞，明天去哈。好嘞，订上了啊。
1: 哎，再见。
0: 再会了。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嗯。
2: 这是不是挺幸运的？这打一遍就打进来了。
0: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电话挺好打的呢？
2: 我听我那同事说要打20分钟呢。
0: 是吧？他有，所以你这个哎，对，就是幸运啊！你今天非常的
2: 幸
0: 运，
2: 确实挺幸运。
0: 是的呢，
2: 是。
0: 你想订什么呢？
2: 那个订那个老半只那个鹅。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熏鹅，去兴隆台店。
2: 对，兴隆台店，它这多长时间有效啊？
0: 2天之内，就是您可以告诉我您是想今天取还是明天取。如果今天取呢，我现在就把给它标上，然后它给您留额。如果要是明天取的，我就给您标个明天。
2: 明天吧。
0: 好的，明天。好了，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哎，好，谢谢啊。
0: 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哦。
2: 感谢。
0: 好嘞，不客气啊，欢迎以后继续参与。
2: 好嘞，
0: 再会了，拜拜。

好了，各位啊，盘锦站节目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3815-9399，你们都把我们节目给。

0: 鸡呀、港子大叔的烤鹅呀，都还有名额呢。今天晚上我们是有麻辣印象的直播水煮鱼啊，水煮鱼。它水煮鱼是真的好吃，就是一点都不夸张。就是我目前我吃过的哈，因为这个美食啊实在是太多了，有的时候有那么多我们所没有接触到过的，但是目前我所吃到过的美食里面，水煮鱼里面啊，比如说有这个椒盐口味的，椒盐口味的它其实都是后来才流行起来的，就那个鱼椒盐是怎么的，它那个鱼皮片的啊会表皮它是拿那个就是浇完之后会微微有点发酥口的啊，然后呢等原始口味的，就最早我记得我刚来盘锦那个时候吃烤鱼吃水煮鱼上哪103大院还记得吧，哎呦那个时候103大院可火可火了，可有名气了呢，就是吃水煮鱼都得上103大院，在后来慢慢的就拓展了更多了哈。然后目前在盘锦我个人的水煮鱼的菜单里面跟大家客观分享啊，不是广告，如果要是吃椒盐口味的水煮鱼，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天利的那个徐记，大家知道天利的那个徐记吧哈，就是那个鱼皮有点酥的就很香。然后你要说吃传统口味的突出鱼肉的嫩的，哎，麻辣印象，这个是真的啊。麻辣印象它就那个油啊，就是 让你没有办法去抗拒的，你知道吗？它好香好香，然后就让你吃完这口想那口，吃完下一口再还想吃下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它其实没有很辣，就原来我觉得，哎，我原来以为水，我原来认知里面，我觉得水煮鱼应该是挺辣的呀，它麻辣鲜香。但是麻辣印象，我这几回我吃，我发现它没有很辣，它其实是香味儿在前，然后那个辣味儿在后，就不是那种辣的你受不了的那种。你看辣椒放挺多，但其实没有啊。这个今天晚上我们有麻辣印象的福利直播，明天中午是烤鱼的直播，而且价格便宜。你看，像人家别的有的店，你像田里那个，你像徐记，人啥活都没有。麻辣印象他家就是性价比非常高。正常你看啊，咱们算一下，一条鱼，咱就市面上按38一条黑鱼啊，38一斤或者35一斤算，三斤多少钱？一条鱼是114，对不对？他们家是一条三斤的鱼，再加上四个配菜，这个配菜里面其中还有一个毛血旺，那个毛血旺就占了得有500来块钱，成大一盆了。直播间可能是我们秒杀会110多块钱，就跟一条裸鱼的价格差不多哦，而且还得是便宜价算，一条裸鱼的价格差不多。所以你看，这不就是性价比吗？它是四斤的更合适啊，四斤的我看，一条鱼的话，要是四斤，咱按38一斤算，黑鱼四斤多少钱？152，是不是？妈，那这个差价差得多呀！你一条38，四斤是152，他们家是直播间80多块钱，便宜不？80多块钱就能吃下来了，80多，218、116，基本上快赶上，基本上就别人家一半，一条鱼一半的价格啊。所以就这个还是蛮划算的，大家今天晚上啊想吃水煮鱼的，离400近的伙伴，您可以今天晚上到我们直播间去抢一抢水煮鱼的福利。然后明天中午啊，明天中午我们从10点多钟开始吧，会给大家播烤鱼，锦城印象的烤鱼啊。烤鱼这一块他家应该目前盘锦应该也是最便宜的了，几斤来着？我忘了，三斤多的烤鱼吧，三斤的烤鱼好像是，清江鱼。吃烤鱼，我告诉你就得吃清江鱼，清江鱼加四个配菜啊，对，就你不用再点配菜，它那个量很大，是我们直播间是60多块钱，吃清江鱼才60多块钱，配菜都给你配好了，要是草鱼的话就50多块钱就吃下来了，你知道50多块钱，我说实话50多块钱我能。我就是能吃两份饺子，我都不敢点小菜儿，哎，这就性价比。所以这是明天中午，明天晚上是田家附近的伙伴可以冲了啊，或者想招待请客要点环境的，明天晚上水煮鱼、馋嘴蛙、小龙虾，而且价格比今天晚上还便宜。
1: 喝家金喝家，
0: 哎，我说话语速是不是有点快？
1: 乐加冰块，
0: 就是慢慢有点。就是养成一种习惯了，正常我们过去那个年代对主持人的要求就是你的语速是不能快的，你要保证字正腔圆，然后你还要保证语速平稳，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听清楚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好像都是高

不笑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习惯，我是有，我老公好像不是，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去看抖音刷视频，我不知道你们啊，我从来都是调二倍速看，二倍速去看哦，去看那个短视频，有重要的我调1.5倍，就它本身那个语速调的就很快的，我调1.5倍，剩下一般情况下我调二倍速去看。好了啊，这是这两天的抖音直播安排，大家提前关注好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现在极限课椒麻鸡今天还有名额啊，田家的极限课椒麻鸡是5折的折扣，然后呢，康桥和汉新的椒麻鸡是7折的折扣，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的话呢，我看看啊。今天还有一个名额，还有一个6折的名额，而且港子大叔烤鹅现在已经是5店了，5店通用了，也就是我感觉大部分我们居住的位置就都能够得着了。你是在田家住的，在汉新附近住的，在封闭市场啊市中心附近住的，在康桥住的，在锦兴住的，这几个大块区域都能给大家覆盖得到了。哎呀，他们家的烤鹅好好吃，好香好香啊。说啥想吃啥。

0: 先进广告，一会儿回来。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也接着来和大家说，刚刚说到港子大叔考额，还有一个六折的名额啊。港子大叔考额，哎呦，我跟你讲，真的，我们现在不都讲究说什么消费降级吗？然后不那么多的出来吃饭了，都在家里面吃。在家里面吃的话呢，但是你说天天土豆、茄子、豆角吧，也实在是够。您可以吃什么呢？买一份熟食回家。哎，然后呢，一家老小香喷喷的吃了，吃的也挺开心，然后花钱也没花多少钱，几十块钱，半只鹅有个50-60块钱，嗯，就可以吃下来了哦，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吃的还很香，而且你一顿根本吃不了。你看我们家是五口人啊，我们家五口人买半只鹅，而且我每次买我都是买那种不带头脖的半只鹅啊，带头脖的它个不就更大了吗？我都是买不带头脖的半只鹅，那样的话也得吃好几顿，就头一顿我们所有人都吃，然后第二顿的话呢，就是我爸。那个我对象吃啊，然后第三顿我爸吃，就是对对对，就越剩越那啥了哈。而且这个鹅它特别不糟劲，在哪儿它可出数了呢哈，因为它鹅的个头比较大呀，然后你买半只它其实就挺大一堆的，量就比较足，性一次你肯定是吃不了的。然后下一次呢，我不建议大家像我妈那么整，我妈是直接拿锅给蒸上了，加热了，拿蒸锅给加热了，最好是拿那个空气炸锅呀，或者是烤箱啊，你给它打

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外表表皮就是会有一点酥脆的口，吃起来不会油腻，更香。然后呢，另外你剩点肉什么的，可以早晨剁吧剁吧剁那个小小肉粒儿，给孩子炒饭吃，还吃的也杠香的。然后剩那个骨头架子千万别扔，干什么呢？炖汤啊！我妈人家自己发明了，也有一天吃完烤鹅的第三顿之后。晚上做的是炖的酸菜，完了我一喝那个酸菜汤，我说：“嗯，你是不是把烤鹅放里了？”我妈说：“啊，我把那点鹅架子放里了，就是那个酸菜汤明显是鹅味儿，就主打一个，就是他把那个酸菜你本身它没有什么味儿嘛啊，他把那个酸菜跟那个鹅架子炖在一起了，所以就是鹅味儿。你们其实也可以，就是直接清汤炖也是没有问题的，加点土豆、萝卜、白菜什么的就可以了。你看，就这只半只鹅，那家吃的呀，吃的三五顿呢，才给它吃了了啊，吃的精光，一骨头渣子都不带扔，都不带剩的，都不带浪费的，所以它很出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大家晚上不知道吃啥了，或者天天吃那几个菜有点够了的，您可以不妨买半只烤鹅回去，花个几十块钱儿，然后一家老小，哎，吃得挺开心的啊，完了还能吃好几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很有性价比啊。你要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还有5折6折的折扣呢，就更合适了。然后他田家店是最近新开业的，在田家金丽园小区的北门啊，金丽园小区的北门，电话和微信号是183-4271-3838，别的店我不知道，田家店是免费试吃的，就他。他那个屋里头左手边有一个桌子，桌子上给摆了几样，有什么鸭脖，也不是，又不是鸭脖，鸡脖，有鸡脖，有那个鹅肉，还有鹅肝肠，切成块儿的，然后你可以尝一尝，尝好了你觉得好吃了，哎，你愿意买你再买一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还有烤鹅蛋，我真的很推荐烤鹅蛋，它有团购价5.8块啊，正常是8块钱一个，妈呀！烤鹅蛋，各位，你上随便你们家跟前的小市场，你是小市场，你是大市场，你去打听一下，但凡有卖烤鹅蛋的，价格在多少钱？8块到10块不等。他们家的烤鹅蛋，各位，你去走团购，5.8块一个，5.8块一个。这样的话呢，一个鹅蛋咋整？拌饭啊！我跟你讲，我可能跟我本身有关，我是一个主食控，就是我女儿特别爱吃一个烤鹅蛋，它个子不太大了吗？像我们家里咱们平时吃饭那个饭碗那个小碗，它根本就和不下，你就切半个鹅蛋，就半个鹅蛋和到那一碗饭一平碗饭里头，啪啪啪搅拌，完了加一点点，加几滴的酱油，哎，一和一吃，哎，成香了，真的真的，我闺女每次都能造2碗大米饭，一个鹅蛋2碗大米饭，吃的溜饱溜饱的啊！完了说，妈妈烤鹅蛋拌大米饭，嘎嘎香。你说才5块多钱，给孩子吃的饱饱的，完吃的还挺好。完了那蛋呢？那可是蛋呢，那蛋白质的含量也很高，还很健康。是不是挺好的？还有滋味儿，它本身就是有滋味儿，很香。然后也可以买一节鹅肝肠，那个鹅肝肠跟咱普通吃的什么排骨肠啊、肉肠啊不太一样，它里面因为肠所有的肠大部分它都已经是把那个弄得很精细了嘛，就是都是那种搅把肠给把肉给你搅碎了。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那个里面带那种大块儿的鹅肝啊，块儿状的鹅肝，粉糯的那种鹅肝，哎，所以吃起来那个鹅肝的口感又特别的细腻，所以吃起来就是完全另外的一种美味了。当然，最经典的还得是这个烤鹅本身，非常好吃，滋味足，贼烂乎，那肉，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你找一块梗肉都找不着，成软烂了。老人特别爱吃烤鹅，真的就是。不带有任何一个老人说我不得意这口的，我目前是没遇到过。就我身边的，我自己父母双方父母，我的朋友他们的父母，就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吃这烤鹅的这口的。然后呢，这5个店啊，周边5公里之内都是免费送鹅上门的，只要消费48块钱就可以送鹅上门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中秋下，哎，得下下周吧，中秋节嘛。中秋节它是有那个礼盒的，你上谁家串门啊，

然后你就可以拎一只烤鹅，拿那个礼盒一装，也可以拼点，就是除了一只烤鹅之外，你给它再放节鹅肝肠啊，什么放那个点鹅翅鹅掌啊，然后往里一打一混搭，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看起来很有质感的一个烤鹅大礼包，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大家记好这几个店，蜂蜜市场西南点的店的电话和微信号是18704258285 18704258285汉新西状元果业东1560427787915604277879康桥 A 区东门北商网1870425611818704256118锦星小厂1930063589919300635899还有田家店金丽园小区北门18342713838 18342713838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要说到的是祁红一买，哎呀，27周年庆啊，周年庆马上就开始了。他家每年都是，9月份啊，90月份的时候会周年庆，然后一年就这一次。但是这一次呢，力度特别大。哎，我今天还跟朋友聊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说都想干嘛？我说我其实就想动动我这个脸，鼓捣鼓捣我这个脸。然后那个他说，那你比如说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吗？我说那我觉得还是祁红吧。他说你觉得他技术怎么样？我说非常专业。就目前在盘锦我所了解到的这些医美的机构里面啊，我觉得祁院长这块确实是已经很厉害了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来讲，我说他可能不是价格最便宜的。然后哎，我那两个朋友就跟我聊这个事，他说我跟你讲，做医美项目不要单纯去图最便宜，这个是挺可怕的啊。最便宜的也挺吓人的。比如说他的用料啊，比如说他的技术水平啊，对吧？不然他为什么定位的价格做成那么低呢？而且你这脸不像别的，你一旦给骨头不好了的话，哎呦我的妈呀，还不如不骨头呢，你这钱都也少钱你都没有必要花了。所以但是祁院长这块呢，祁红医美这块啊，价格上面我个人认为肯定不是坊间就是医美行圈里面最便宜的，但他绝对是最正规的啊，而且是很专业的整形职业医师，30来年的从医经验啊。然后呢，他的祁红医美也是门诊机构，用的药品器械通通支持扫码验证，所以产品这一块还是非常放心。然后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在说这个时候，他说他家至少用那个产品你是非常放心的，因为都是正规的好产品，比如说是这个进口的就是进口的，人家都是扫码验证的啊，在这方面他不会给你掺假，然后呢也不会打马虎眼。然后他现在赶上周年庆的时候价格会比平时要更便宜一些。

然后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报价了吧，反正这次挺便宜的。其实你说呢，它分也分项目啊。我知道它双眼皮是900多块钱，叫纳米无痕双眼皮。然后还有啥？除皱，比如说国产除皱的产品就是两种，

0: 那叫恒力，进口的叫宝妥适，它这个除皱这次电庆价是200多块钱一个部位，恒力啊，除皱是200多块钱一个部位，嗯，还有什么水光针，还有什么，哎，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说了吧，大家有什么需要或者您想改善哪方面的问题，您可以自己打电话问一下这个项目现在大概多少钱啊，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祁宏医美。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2: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位置是在总部花园 A3-9-3，1000多平的营业面积呢啊，什么术后观察室、无菌的消毒、无菌的手术室、消毒室，这些配备的都很完善、很专业的，可不是那种像我们有一些那种什么工作室啊，都敢给你上手，那不能，那不行，那多吓人呢。来，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这个关东老伴之星。
0: 好的，关东老伴制的熏鹅。好的，去哪个店？
3: 哎，那个盘山店。
0: 嗯，今天去，明天去。
3: 明天。
0: 好嘞，嗯，好嘞，给你订好了啊，
3: 哎，
0: 再会，拜拜。

0: 好了，来迎接一下啊，义乌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想订个港式大叔。
0: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六折，您是第二单，去哪个
1: 去
0: 店？
1: 那个去那个田家店。
0: 好的，给你订上了啊。
1: 哎，好的，谢
0: 好
1: 谢。
0: 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哦，对，刚说到港子大叔烤鹅，你知道吗？我才想起来一个事儿，我在港子大叔吃到了什么？他家现在新增加那个麻辣鸭货了，就是原来吧，我们港子大叔烤鹅的话呢，是你只能是买烤鹅、鹅肝肠、鹅爪、鹅翅、鹅胗，然后现在是增加了很多品类，尤其是有麻辣鸭货啊，有麻辣鸭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那个除了麻辣，各种麻辣鸭货全有了，就是你想买下酒菜，可以去港子大叔买了。另外还有一个我吃到了，我特别喜欢吃的啊，但是它可能分人，这个必须客观承认，一定要分人的，叫可能是叫什么鸡脖。什么鸡脖来着？我也不记得名儿了。反正就是脆皮儿，我就管它叫脆皮儿鸡脖。它是，特别脆，上面撒了白芝麻，然后很香，甜口的。女生大部分会喜欢吃，但是两类人群要慎买：一个就是不戒甜的人，还有一个就是牙不好的人，因为它是脆的，嘎嘣脆的那一种，所以你牙不好可能不太行。你喜欢吃软烂食物的，那我觉得老年人肯定不行。但是我们年轻的人啊，女生啊，没事儿就嗑一点，我觉得还蛮好的，我很喜欢那个口感，甜丝丝的。
2: 烤的样样。
0: 大家可以下次可以去试，哎，可以试吃一下嘛。田家店有试吃，别的店可能没有。田家店你可以尝一下，如果别的店你可以少买一丢丢，你尝尝看你喜不喜欢，反正挺好吃。说饿了，来吧，接着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杰出汽车量子膜。杰出汽车量子膜的活动也进入倒计时了。刚说的光是光也是光中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家长朋友们想给孩子去试试这个眼镜，真的能不能让我们家孩子的近视度数没有啊消失啊，是不是裸眼视力提高啊，能不能摘掉近视镜啊？您赶紧啊，这周末之前去领孩子试戴，因为下周没有试戴活动了，一回都没有了，一天儿都没有了啊！我只能把这个试戴活动坚持到这周末是最后一天儿就没有了。就是大家去提神系把这个眼镜拿回家，免费戴21天，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收费，纯免费试戴21天，你感受感受效果，好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你不花钱，而且它本身就是保护眼睛的嘛，而且它是能降你的近视度数的，散光啊、近视啊，或者是你有头疼啊、干眼症啊、眼疲劳啊、看东西模糊啊。就是这些啊，您可以去试戴一下。大家提前记好电话和微信号，好吧？139-4179-2256，139-4179-2256，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它的太阳膜，因为天儿也马上要冷了啊，所以它的太阳膜的优惠活动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12车窗20块钱，42车窗是100多块钱，全车太阳膜300多，贴车衣9.9块给您补一处车衣啊，就是刮坏了9.9块补车衣啊。详细的情况自己打电话问，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问题，抖音私信我，吃不胖的晨曦，今天晚上有谁煮鱼的福利直播哟。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我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的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里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可那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心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病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
4: 不少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

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就地如常。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东汉建安3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黄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也寓意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

枕。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河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奇这样评价，叫不古不绿，一古一绿，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2+1=2, 1+3=4, 4+1+1=3,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慕强女的人生解法，不是高价。你是不是也曾这样，在人群里你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被某类男人吸引？他或许不是最帅的，但一定是最有气场的。他说话掷地有声，做事儿雷厉风行，对自己的领域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你看着他就像是看到了更高维度的生命，心里会涌起一阵崇拜，甚至一丝敬畏。这种心态叫慕强。慕强也并非贬义词，它代表着你向往优秀，渴望进化，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这几乎是所有优秀女性的共同特质。但危险的是，很多女孩走着走着就把这条路走差了，滑向了第二性。她们把慕强这件事儿从一种自我成长的驱动力悄悄置换成了一种寻找伴侣的唯一标准。他们觉得，既然我如此崇拜强大，那么找到一个强大的男人嫁给他，让他成为我的依靠，我的人生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童话，一个通往人生巅峰的终极捷径。但想告诉你，可能有点冰冷啊，但绝对清醒的真相是，对于一个慕强的女孩来说，高价不是解药，它更像是一个包装精美的陷阱。

你嫁给他的强，并不会让你变得强。我们先来拆解一个残酷的底层逻辑：一切人际关系的本质都是价值交换。婚姻这种终极的深度绑定关系更是如此。当你作为一个相对弱者去仰望一个绝对强者时，你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我讲一个身边的故事。朋友公司的前台叫菲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也是一个典型的慕强女。她一门心思想嫁给公司的那位年轻有为的副总经理，为此她研究她的喜好，制造各种偶遇，最终她成功了。婚礼那天，她像是一个凯旋的女王，所有人都羡慕她，从一个普通小职员变成了老板娘。婚后的生活也确实如她所愿，不用再挤地铁，住进了大平层，背上了 Chanel。 她老公的强大像一把伞，为她遮蔽所有风雨。但很快她就发现了这把伞的弊面。她约朋友逛街，老公会淡淡地说，那种小地方有什么好逛的，掉价。她想回娘家住几天，老公会说，你现在是太太，要注意形象，别总跟那些穷亲戚混一起。甚至她想重回职场找点事儿做，老公直接拒绝，女人折腾什么，我的钱不够你花吗？她慢慢发现，她嫁给的不是一个爱人，而是一个董事长。她的人生变成了她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她没有决策权，只有分红权，而这种分红随时可能因为经营不善而被收回。她老公的强体现在她的认知、她的决策力、她的资源、她的社交圈，但这一切与妻子无关。他享受了他的财富，却也同时被剥夺了在这个家里乃至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语权。我们老家有句话特别一针见血，要有自己有，丈夫有伸伸手。手心向上必然尊严向下，当你选择高价的那一刻，你就主动放弃了成为主体的资格，你把自己的人生外包了出去，而任何外包出去的东西，主动权就都不在你手里了。

真正的慕强是把对方当镜子，甚至当梯子。说了这么多，不是否定慕强本身，恰恰相反，慕强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你千万别丢掉它。你要做的只是换一个使用它的方式，把它当成一面能照见你渴望的镜子。你崇拜它，是因为你从它身上看到了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你崇拜它杀伐果断，就去训练自己的决策能力，而不是指望它替你做决定。你崇拜它认知深刻，就去逼自己深度思考，去啃那些难啃的书，而不是等着它给你灌输结论。你崇拜它的资源人脉，那你就应该去构建自己的社交圈，去成为一个能为别人提供价值的人。发现了吗？真正的解法是把你慕的那些特质一个个的内化成你的能力，长在你的血肉里。这个过程会比高价难，它需要你像那个强者一样去熬最深的夜，啃最硬的骨头，承担最重的责任，面对最惨的失败。但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拥有一种力量，一种不依附任何人，不恐惧任何变故，真正的力量。当你自己变强了，你的世界会完全不同。当你不再把高价当成人生目标，而是把自我成长刻进骨子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豁然开朗。你找伴侣的逻辑会彻底改变，你不再需要一个拯救者或者供养者，你需要的是一个战友，一个能和你并肩作战，能欣赏你的强大，也能在你脆弱时给你一个拥抱的人。你们的关系不再是藤蔓与大树的依附，而是两棵挺拔的橡树，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你们彼此欣赏，彼此成就，彼此赋能。你们的结合不是弱者对强者的投靠，而是强者与

说给那些在迷茫中的慕强的女孩们，你那颗向往强大的心是你生命中最耀眼的光，请务必用它来照亮你自己要走的路，而不是用它去寻找别人的庇护。所谓安全感，从来不是源于找到一把多大的保护伞，而是源于你亲手为自己编织的那件既能遮风挡雨也能让你自由飞翔的羽翼。别再问那个男人能为你带来什么了，去问问自己，你能创造什么。当有一天你不再需要用婚姻去证明你的价值，不再需要用男人的光环来照亮你的人生时，你想要的那些东西才会以更体面、更牢固、也更让你心安理得的方式来到你身边。因为当你自己就是那座山时，你才会真正拥有属于你自己的那片最美的风景。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0: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9: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1: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2: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 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

0: 科长刘一斐。
1: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0: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2: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3: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2: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4: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5: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7: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6: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8: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6: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9: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6: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0: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2: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2: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

0: 届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八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3: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2: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3: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2: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5: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7: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8: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9: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8: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0: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4: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4: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 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0: 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尼方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0: 军面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有人说她是妈妈，有人说她是老师，还有人说她是朋友。是啊，从来没有一种职业能像老师一样，将个人的理想、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梦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这首好听的歌响在耳畔的时候，和你在一起，这是献给老师的歌。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教师节。

教师节是在歌颂老师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让我们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老师是历史人类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也是最伟大最神圣的职业之一。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贵师而重父，则法度存。老师用坚定的信念、广博的学识、高尚的德行、饱满的爱心，塑造一颗颗心灵，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源源不断地培养着生力军。还记得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这样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湿干。那个时候啊，我们用这样的诗句来歌颂老师。可那个时候呢，我们还不曾对老师潜移默化带给我们的影响和印记有着深刻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发现，从第一位启蒙老师

0: 小朋友们，在你上学的过程当中，你记不记得老师有很多的口头禅啊？哎，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老师的口头禅，到底老师经常会和我们说些什么呢？
1: 停停停！我还有一句话说，你们这里也是我教的最差，
2: 现在条件最差，
1: 就是学习最差，啥都最差。
3: 啊，我的心都快碎了。然后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开始玻璃心。
4: 这就是我老师主要对我说的：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
5: 我发现你真的很烦啊。
6: 暗号水都起手玩家，
7: 看看人家一番考试考得多么好。有好多个一百名的，然后你们那只有一两个。
8: 全年级有八个班，你们是我带出来最差的一个。
9: 没带作业加狡辩，等于没写作业。
10: 注意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把自己累垮了。
11: 祝你们身体健康，
12: 祝老师考一百分以下。
13: 官方话语用我们生活，你的诗文永志不忘。
14: 祝老师工作顺利，健康长寿。

怎么样，刚才同学们啊说老师的口头禅是不是学得特别像啊，对不对呀、啊、是不是啊，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哎呀，上学时我们老师经常这样说。其实老师的口头禅可能是在骂你们，其实啊这里面盛满的是满满的爱哟。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小朋友们对老师、同学们对老师表达的感谢，谢谢你老师。

愿老师节日快乐，老师感谢您。接下来呀，在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听一个故事，一个关于老师的感人故事。

那一天，一位老师正利用午休的时间在家里睡觉，忽然电话铃响了。他接过来一听，里面却传出一个陌生又粗暴的声音说：“喂，你家的小孩偷书了，现在被我们抓住，你快点来呀！”紧接着，在话筒里传出了一个小女孩的哭闹声和旁边人的呵斥声。这位老师回头望了一眼在旁边看电视的女儿，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肯定是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偷书被售货员抓住了，而又不肯让家里人知道，所以就胡编了一个电话号码，碰巧打到家里来。他是老师啊，他可以放下电话不理，甚至也可以斥责对方，因为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自己是一位老师，他想，说不定也许这个女孩子就是自己的学生呢。透过电话，他隐约的可以设想出，那个一念之差犯错误的小女孩一定非常的惊慌害怕，正面临着也许是人生当中最可怕的境地。犹豫了片刻之后，她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对了，就这样做。她问清了书店的地址之后，立即赶了过去。正如她预料的那样，在书店里站着一个满脸泪痕的小女孩，而旁边那个大人呢，正恶狠狠地大声斥责的。这位老师一下子冲上去，将那个可怜女孩搂在怀里，转身对旁边的售货员说：“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不要吓着孩子。”在售货员不情愿的嘀咕声中，他交清了几十块钱的罚款，领着小女孩走出了书店，并看清了那张被泪水与惊恐弄得一塌糊涂的脸。他笑了起来，将小女孩领到家中，好好的清理了一下，什么都没有问，就让小女孩离开了。临走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道：“孩子，如果你要看书，就到我这儿来吧，我家里有好多书呢。”惊魂未定的小女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便飞一般地跑了，再也没有出现。

时光如流水，匆匆而过，不知不觉间，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这位老师早已经忘了这件事儿。有一天中午，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当他打开房门之后，他看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露着满脸笑容，手里还捧着一大堆的礼物。你找谁？他疑惑地问道，但是女孩却激动地说出一大堆话。好不容易，他才从那个陌生女孩的叙述当中恍然发现，原来呀，她就是当年偷书的那个小女孩。十年之后，已经大学毕业了，现在特意来看望自己。

年轻的女孩眼里泛着泪光，轻声地说道，虽然我至今不明白你为什么愿意冒充我妈妈解救了我，但是我觉得这十年来一直都想喊你一声妈妈。老师的眼睛开始模糊了，他有些好奇地问道，傻孩子，如果那天我不帮你会发生怎么样的结果呀？女孩的表情变得阴沉下来，她轻轻地摇头说，哎，我不清楚，也许我会做傻事儿吧，甚至可能想去死。老师的心中猛然一颤，开始暗自的庆幸自己当年在一念之间所做出的决定竟然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望着女孩脸上幸福的笑容，这一刻她也笑了起来。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1: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4: 球形石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6: 全都是什么？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今天呢是教师节，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呢都一定在今天选择为老师送上一份最真挚的祝福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其实啊，自古以来呢，尊师重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呢是教师节，也让我们再次开启时空穿越之旅，感受古人尊师的礼仪。那么你知道古人是怎么样尊重老师的吗？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古时呢有一个礼仪叫拜师。拜师啊，是古代新学生入学礼的必要环节。根据《礼记》的记载，新学生进入学堂，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校，首先要双膝跪地叩先师孔子的神位，然后呢再向老师叩拜，并赠送带有寓意的芹菜、桂圆等等六种礼品呢。到了唐代的时候呢，拜师礼被归入了国家官方礼仪典制。在清代，国子监的学生初见老师呢要自东阶升堂，因为在古礼当中，东阶为下卑，西阶为上尊，而且还要需要向老师行三祭礼。除了拜师礼啊，古人在日常学习当中也十分讲究敬师的礼数。春秋战国时期的学生守则《弟子规》当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在课堂上若有所疑，奉手问之，路在遇上相遇，学生也需要立于道旁，当老师通过之后再前行。实际上啊，这教师节在古代也有，但是古代的教师节呢，主要是为了纪念孔子。在汉代，

每年孔子诞辰日，皇帝都会率领文武百官祭拜孔庙，还会邀请国子学、太学的经师入宫，统一宴请，为饮食之客，席间慈父其余。在唐宋时期，不仅沿袭了祭祀孔子的礼俗，各地还会从学校的教师中选拔出成绩突出者，报送朝廷，获得优秀称号的老师都会得到奖赏和激励的。到了清代，在孔子诞辰的这一天呢，朝廷会给各个书院、学府的教师加薪，成绩卓越者还能升职，最高被授予八品的职衔呢。根据《帝京岁时记》盛载，北京民间在当天禁止屠宰、祭文庙、各书室设供、师生共瞻，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呢。

其实除了名师，有不少名人尊师的故事也成为千古的美谈，最广为人知的可能要数城门立雪的典故了吧。小朋友们，今天是教师节，老师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尊重老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让尊重老师成为社会风尚，我想这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教师节祝福吧。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4: 花儿朵朵。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诗人王勃的《咏风》。
1: 《咏风》，王勃。簌簌凉风生，家我林壑清。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营。去来故无迹，洞悉如有情。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这首诗的意思是，夏末秋初的时候，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一阵清风吹过来，这时候一下子把热气给吹散了，山谷间变得是凉快了许多。风吹散了山中的烟雾，也卷走了山中的一些雾霭，使得山间的人家还有他们的房屋一下子就能够看见了。它来去没有踪影，像是善解人意、洞悉万千的小精灵。当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地山川一片寂静，它又从松间跑了出来，响起了一片松涛声，奏起了大自然最雄浑的乐章。小朋友们，这里的他你知道是谁吗？答案就在这首诗的名字里。下一次如果小朋友们要描述秋天微风的感觉的时候呢，就可以背诵这首诗给你的小伙伴听。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念两遍。咏风，王勃。簌簌凉风生，家我林壑清。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营。去来故无迹，洞悉如有情。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咏风，王勃。

0: 小朋友们，安全小课堂开课啦，要认真听哟。
1: 雨雾天，注意安全。
2: 根据气象局预测，今日受偏南气流影响，阴天有小到中雨，近日雨雾天气较多，外出记得带伞、穿鲜艳的衣服，注意交通安全。
3: 哎呀，这么晚了。
2: 没事，
3: 跑来的路上没看清楚，摔了一跤。
2: 这样的雨雾天气出门，记得要带上手电筒，穿鲜艳的衣服，特别要注意地面上是否有障碍物、下水道以及路边的河流，看清楚慢慢走比较安全。
3: 我刚刚就是太急了，没看清楚就瞎跑。
2: 小朋友，你们要记住哦。你们先走，我一会儿来找你们。太危险了，过马路要看清楚有没有车，不能横冲直撞。而且，在雨雾雪天这样的天气，要穿上鲜艳的衣服，带上手电筒，别人容易看见你，可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小朋友，你们记住了吗？
4: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希望。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今天呢是教师节，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花儿小舞台内容呢都是献给老师的。首先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名字叫李嘉泽，他为我们带来的是祝老师节日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1: 您是火种，点燃了学生的心灵之火，您是时间，承受着我一步步踏实的向上攀登，您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您就像一位辛勤的园丁，我们就像您培植的小树，我们愿在冬天为您抵挡寒冷，春天带给您绿意，夏天带给您凉爽，秋天带给您硕果。您像一支蜡烛，为学生献出了所有的光和热，您的品格和精神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燃烧。亲爱的老师，您就像那春天的细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您给予我们的爱和关怀，将鼓舞着我们走过艰难困苦，您在知识的这头，我在那头，您用温柔的眼光将我摆渡，您在智慧的这头，我在那头，您用温暖的关怀将我启迪，您在梦想的这头，我在那头，您用不懈的鼓励助我飞翔。老师，愿您节日快乐。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嘉泽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祝老师节日快乐，怎么样，这段祝福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呢？真的想对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接下来呀，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郑涵之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老师妈妈。
2: 给我一句话，就打开我一扇窗。
3: 大家好，我是郑涵之，今天给大家朗诵的作品是老师妈妈。老师，您是一位园丁，却更像一位慈祥的妈妈，在您眼里我们都是孩子，在您心里我们都是宝贝，您不仅给了我知识，还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更给了我妈妈般的爱，在您无数个眼神里我看到了希望，在您灿烂的微笑里我增添了信心，我爱您老师。

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除了父母之外，便是师长了。刚才为我们带来的这段朗诵是郑汉之小朋友老师妈妈。是啊，敬爱的老师，在今天这样一个属于您的日子里，请让我们向您说一声谢谢。

0: 岁月无声的匆匆流逝，年轮重重叠叠的增添，老师把自己宝贵的一生都献给了学生和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却没有一句怨言。
1: 我遨游知识的海洋，老师啊，
0: 下面的时间一位叫吴雨桐的小朋友就要对老师说一声谢谢你老师。感谢老师，是您让我明白了天赋并非是万能钥匙，勤奋和努力才是人生该有的样子。感谢老师让我们明白了收获和付出有时未必成正比，但是每一份成长都应该被认真的对待。感谢老师在最好的年华里包容我们所有的叛逆，铸就了我们人生一次又一次的凯旋。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傅宇同学，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是老师

老师辛苦了。是谁把无知的我们领进宽敞的教室，教给我们丰富的知识？是您，老师。你用辛勤的汗水哺育了春日刚破土的嫩苗。是谁把调皮的我们教育成能体贴帮助别人的人？是您，老师。您的关怀就好似和煦的春风，温暖了我们的心灵。是谁把幼小的我们培育成成熟懂事的少年？是您，老师。您的保护让我们健康成长，在金秋时节结下硕果。您辛苦了，老师。在酷暑严寒中辛勤工作的人们，您辛苦了，老师。把青春无私奉献的人们，我们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您辛苦了，老师。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年又一年，在迎廊送往之中，一届届的学生来来去去，辛勤耕耘的老师们依然恪尽职守，无怨无悔。感谢傅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老师辛苦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吃干梦琪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老师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赤甘梦琪，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作品是《老师，我爱你》，作者是赤甘梦琪。老师，我爱你。每当我看见您站在讲台上，讲课时神情专注的样子，内心便涌起无比的感动，心里就只想对您说，老师，您辛苦了。您就像一支闪光的蜡烛，照亮了我们，却燃烧着自己。您就像慈祥的母亲，呵护着我们，却累垮了自己。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只想对您说，老师，我永远爱你。
1: 收音机前的你，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令人骄傲的成就，我们都应该记住老师为我们成长时播下最初的种子。为什么做老师呢？我想每一位老师都有他自己不同的想法。哎，有这样一段采访的音频，让我们听一下为什么做老师。这是我听过最暖心的回答了。
2: 我之所以当老师，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像我一样站上舞台，拿起话筒，面对镜头，自信地表达。
3: 我的工作是帮孩子摘到天上的星星，我们影响孩子，孩子影响世界。
4: 因为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所以我选择了教师。
5: 我生活在充满纯真奋进的校园里，当我看见学生一天天的成长和进步，当学生毕业时对我充满着眷爱和感恩，我知道我从事的是最幸福的职业。
6: 用足够多的爱心和专业知识引领学生热爱学习，热爱生活，见证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是我作为老师永远不变的初心。
7: 雄鹰选择蓝天是为了展翅高飞，鱼儿选择大海是为了遨游万里，我选择教师是因为感恩与热爱。
8: 最开始当老师仅仅是因为生活，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当一群孩子的命运交到了你的手中之后，这不仅仅是生活而已，更是为了理想，更是一种信仰。
9: 从学前班一直到工作岗位，我感恩人生路上遇到的每一位恩师，这些恩师的爱就像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让我今天也成为像他们一样有爱的教师。
1: 我想这绝对是我们听过最暖心的回答了。为什么做老师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10: 我是最完美的老师。
1: 老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它能滋润枯萎的心灵。老师的爱是融融的春风，冰冻的感情也会消融。感谢老师为我们放飞了一个个年轻的梦想，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这里是花儿朵朵，祝愿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这首歌名字叫《老师您辛苦了》，祝福老师一生幸福。花儿朵朵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收听，明天晚上我们再见。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历时9天的寒山县首届政企 PA 职工篮球赛于9号圆满落下帷幕，篮球健儿们驰骋球场，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交出了一份活力满满的体育答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全县广大人民教师躬耕教坛，坚守初心，用心用情，点亮万千学子的成长之路。灞墙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健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

0: 深耕基层，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乡村发展扛在肩上。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金秋九月，稻浪飘香，赛场逐梦，荣耀收官。历时九天的盘山县首届正企 BA 职工篮球赛于九月九号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县直机关、各镇街、企事业单位的篮球健儿们驰骋球场，奋勇争先，在一次次奔跑抢断、传球投篮中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交出了一份活力满满的体育答卷，为这场属于盘山人的体育盛典画上圆满句号。九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场比赛终点哨声响起，盘山县首届正企 BA 职工篮球赛圆满收官。九天赛程，体育馆内热血沸腾，正企干部职工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大家抛开身份行业差异，因篮球相聚相识，在挥洒汗水间拉近正企距离，搭建起沟通交流的连心桥梁，也极大丰富了全县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赛事设置镇街组、企业组、县直组、女子组四大组别，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组别名次尘埃落定。陈家镇获得镇街组第一名，太平街道获得第二名，东国街道获得第三名，企业组第一名顺捷实业，第二名和祥旺生，第三名宝来生物能源，县直组第一名县交警大队，第二名县水利局，第三名县财政局。女子组第一名县人民医院，第二名县公安局，第三名县司法局。赛场上各支队伍全力以赴，敢打敢拼，队员们默契配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个精彩回合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呐喊喝彩，充分展现了盘山广大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盘锦顺捷实业有限公司领队贾维超：
1: 以篮球啊作为一个纽带、一个桥梁，拉近了政企之间的那种感情，企业感受到了温暖，确实是挺紧张的。这场球呢非常激烈，对手呢也非常强，但是呢我们也打出了自己的气势，让咱盘山县的所有篮球爱好者吧也观赏了到一场精彩的比赛。
0: 本次赛事由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指导，盘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县总工会、县文旅广电局、盘锦国誉文旅集团共同承办。赛事不只是一场篮球竞技盛会，更是盘山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作风建设的生动实践。一直以来，我县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视作发展生命线，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以篮球赛为纽带，打通政府、企业、基层的交流通道。赛场上的传球传递正企互信，奋力投篮寄托发展期盼。参赛运动员既是球场斗士，也是盘山发展的建设者、营商环境的守护者、实干作风的践行者。盘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孙明亮：
2: 希望在今后的运动会中啊，或者或者政企 BA 中，能够继续展现我们盘山交警的实力和运动精神，像打球一样，我们一定会付出全部努力，跟球场一样，不放弃每一次进球的机会，为盘山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以体育为媒，搭起政企连心桥，以篮球为名，筑起作风练兵场。盘山县首届正企 BA 职工篮球赛虽已落幕，但赛场上凝聚起的同心合力、拼搏精神永不退场。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强化正企互动交流，推动机关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把赛场之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气神转化为服务企业、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用心用情当好企业发展服务员，凝聚正企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奋力绘就盘山振兴崭新宏图。记者邢野报道。今年的九月十九号是第二十六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九月九号，县委宣传部邀请市委讲师团走进沙岭镇沙岭村，依托当地厚重的红色资源，以丰富形式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宣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沙岭村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记忆的红色热土，沙岭战役的烽火往事在这里代代流传，红色基因早已融入村庄的血脉。得知市委讲师团进村开展宣讲，村民早早来到活动现场，集体观看红色影片。 随着银幕上一段段珍贵影像缓缓呈现，大家被革命先辈不畏牺牲、顽强拼搏的意志深深打动。随后，一场饱含深情的文艺演出接续登场，演员们用嘹亮的歌声、真挚的表演回望峥嵘岁月，一个个节目带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台下观众看得投入，在文艺熏陶中感悟红色力量。演出落幕后，市委讲师团讲师从长征路上感人的小人物事迹切入，在细致讲述雷锋立足平凡岗位、无私奉献的一生，让现场观众真切读懂长征精神、雷锋精神跨越时代的价值，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沙岭镇沙岭村村民严福利：
3: 我们永远不能停歇，应该更好地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今天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非常深入人心。
0: 一场宣讲既是一次历史回望，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此次市委讲师团下沉乡村一线，创新采用观影、红色文艺演出、故事化宣讲相结合的形式，把抽象的长征精神、国防知识转化为一个个鲜活故事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用好域内红色资源，把长征精神、国防教育宣讲向更多镇村延伸拓展，不断创新宣讲形式，讲好红色故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记者邢野报道。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师恩灼灼。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县全体人民教师躬耕教坛，坚守初心，以匠心钻研教学，以温情守护学子，日复一日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心用情点亮万千学子的成长之路。走进盘锦弘毅中学8年5班，地理教师王湛正在课堂上带着同学们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他的育人时光藏在每一次精益求精的备课中。为了打破地理课堂的枯燥刻板，王湛常常利用课余时间搜集全国各地山川实景素材，梳理地域人文知识，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一遍遍优化教学思路，用极致的教学态度为孩子们打开认识世界的全新窗口。
1: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新学期我会继续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关注孩子们的学习和心理状态，以德育人，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守护他们的成长，用真心和耐心陪伴孩子们奔赴更远的前程。
0: 三尺讲台遇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8年8班班主任夏松已经从教15载，累计培育1500余名学子。课堂上他巧思不断，把抽象的物理公式和生活场景结合，让原本难懂的电学、力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课下他常常留在班级观察学生状态，主动和孩子谈心，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单独辅导，做学生学业上的导师，成长中的守护者。
4: 三尺讲台就是我的阵地，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持续钻研教材教法，不断打磨课堂，立足本职岗位，抓实教学细节，坚守教书育人初心，把更多热情投入教学，用专业知识助力学生学有所获，不断进步。
0: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四季晴雨，满腔热爱。在盘山，广大教育工作者扎根讲台，把青春热忱与心血倾注在孩子们身上。课堂上传道授业，启迪心智，生活中温情守护，指引方向。他们甘当人梯，默默托举起少年的梦想，甘于平凡，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传递着师者大爱。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致敬每一位恪尽职守、潜心育人的人民教师，节日快乐。记者张宁报道。基层一线是锤炼初心的沃土，更是党员践行使命的考场。灞墙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建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深耕基层，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乡村发展扛在肩上，默默助力乡村振兴，守护一方民生幸福。稻榭种秧、设施大棚是马架子村村民稳定增收的两大特色支柱产业，关系着家家户户的钱袋子。为切实护航产业发展，保障群众收益， 张健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果蔬大棚生产一线，及时了解农户在果

0: 熟育苗、田间管护、销售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耐心倾听村民在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完善、技术帮扶等方面的真实诉求。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他积极对接村里，协调资源，跟进落实。坝强子镇马架子村村民马春江，
1: 有时候遇到惠农政策弄不明白，他就现场给我们讲清楚哪些补贴、什么条件，讲得通俗易懂，我们一听就懂。
0: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履职的发力点。日常工作中，张建经常深入群众家中收集意见建议，大到产业项目推进，小到邻里矛盾、民生琐事，他都耐心倾听、详细记录。同时，他还经常到老党员家中走访，虚心听取老党员对村级事务、村务监督、乡村治理的意见建议，把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村级治理的好办法，打通民意收集反馈的连心通道。坝强子镇马架子村村民张家忠，
2: 生产上遇到难题，有想法诉求，跟他反映之后，他都记在心上，帮忙向上沟通协调。作为纪检委员，我们放心各项惠农补贴发放相关政策落实都公开透明，我们心里明明白白。
0: 坝强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建，
3: 基层党务工作说到底就是服务群众，群众的认可就是我干好工作最大的动力。
0: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踏踏实实的付出。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张建始终扎根乡村一线，甘于奉献，履职尽责，始终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惠民小事，当好群众身边的贴心人，以党员的实干担当持续赋能乡村振兴。2026年，张建被评为盘锦市优秀共产党员。坝强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建，
3: 继续扎根乡村一线，一方面持续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学习形式，建强党员队伍；另一方面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把党建工作和人居环境整治、矛盾调解、防汛防火这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同时履行好纪检监督职责，盯紧小微权力运行，坚持公道正派、廉洁履职，用实干当好基层党务的明白人、群众的贴心人。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第九回，小白猿侯君集奉命来搬取少王秋福及其家眷，很顺利的见着秋福。他把老爷子长平王秋瑞的信往上一献，秋福大喜呀。不过侯君集千叮咛万嘱咐，少王千岁，时间紧迫呀，现在你一家人在虎口之中不能耽搁，军事和王爷交代的清楚，什么财产的东西呀、都不要了，随身能带的可以带，其他的全都抛弃。另外你府中这么多人要严守秘密，不能叫外人知道。另外咱明儿个就起身。
4: 怎么明天就走？
3: 太紧迫点了。不，明儿个走都恐怕晚了。准备吧，能不带的东西全扔，钱财是身外物啊，到了瓦岗山什么都有，千千万万别舍不得。我们现在就告辞，明儿个一早就起身。
4: 那
3: 我以什么理由出城呢？好办呐，你就说老太太许了愿了，到北门外什么什么庙去烧香不就得了吗？还有谁会盘问？
4: 对呀，
3: 那一言为定。侯君集带着盛宴师丁天庆离开秋府回殿房。

晚上没事到街上转了个圈。第二天天光刚亮，侯军基他们又来了。等进邱府一看，一切都正常，很顺利的找到邱府。两个人一见面，侯军基就问：“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把车都准备了，买了不少香蜡贡品。”“哎，这就对了，这就叫掩人耳目。”“请老夫人上车吧，马上离开京城。”书说简短，邱福让母亲上了车子，第二辆车是他的妻子。总之出城的人都是三亲六故最至极的，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知道少王陪着老夫人去烧香去了，晚上还回来，其他的一概不得而知。就这样，侯军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保着车辆出了北关，先来到十里兴隆店。他们大家经过商议之后，盛宴师丁天庆陪伴着他们起身赶奔瓦岗山，那20名便衣队左右护从，以防发生意外。侯军基呢，带着黄天虎、李成龙留在长安，因为这个事儿还没办完呢。他们这出发了，侯军基又回到王家店，在这掐手指头一算，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估摸着人已经走远了，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这才开始办第二件事。这天侯军基吃得饱饱的，黄天虎、李成龙精神头也倍儿足，三个人离开店房赶奔丞相府。这丞相府在红狮子大街，也算不太远。等到了府门外，他们一看，好家伙，老贼的丞相府真气派。门前的大街都是方砖铺地，整整齐齐，府外的台阶擦个倍儿亮啊，高挂着两盏气死风灯。再看守门的人，个个精明强干，一边四个，中间还有一个来回走动的，府门开着。侯军基迈步走到近前，还没等张嘴呢，就见那个带头的把眼一瞪：“哪儿的？滚！你说干什么的？动不动就往前凑合，你不想要你的狗腿了？”侯军基一听，心说：“你小子会说人话吗？真是侯门深似海，王爷门前二品官呐，主多大，奴才多大，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你瞅他这德行，但是不便发火，办事儿来吗？”侯军基嬉皮笑脸一乐：“嘿嘿嘿，我说大爷，您真能开玩笑。实不相瞒，我是奉命而来呀、啊。请问，宇文成龙二少爷是不是住在这儿？啊？怎么的？什么事儿？有话说，有屁放。您客气点儿。我们是从前敌来的，奉先锋大人宇文成龙所差，给老爷的丞相宇文化基送书信来了。”哎，这话有效了，就见这小子马上音转情：“哎呀，对不起对不起，都是一家人。怎么，二少爷来了，回信了啊？你看信这不在这儿呢吗？哎，那这么办吧，把信交给我，我转交给丞相。不行，二少爷交代的清清楚楚，这封信必须由我亲自交给丞相大人。”“那好吧，你们三位里边请吧。”这门上负责这位把侯军基、黄天虎、李成龙请到里边，到了二层院的客室，挑帘进屋，让仨人坐下，还真不错，每人给倒了杯茶。

三位，你们来得不巧，丞相大人陪王伴驾去了，进了皇宫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那我们就在这等着，没事儿。这封信不送到，我们不能离开。那好吧，你们有时间就在这等着，多等丞相大人回府，我们及时的通报。拜托，拜托。

0: 侯军机扒开那门帘往外一看，好家伙，前呼后拥啊，中间有一人昂首阔步走进厅堂，甭问，这就是老贼宇文化及。又等了一会儿，领他们进屋那人来了，三位，丞相回府了，方才我已经回了话，丞相大人叫你们到里边去见他。好嘞，多谢多谢。侯军机三个人站起来跟着他往里走，来到第三层院子，正中央正房一拉六七间，门开着，帘把着，那个人就通报了一声，点手让仨人进屋。侯军机弟兄三人等进屋一看，好，这屋这个气派劲儿甭提了，珠光宝气，皮鼻子一闻，一股檀香味儿直刺鼻孔，闻着这个味儿心里头说不上多痛快了。往正中央一看，摆了一张八仙桌，后头是长条案，在上垂手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人，正是老贼宇文化及。这会儿把袍服全换掉了，穿了一身软烧的衣服，头上高网牛心发转金簪别柄，身穿银灰色软烧的袍服，腰里扎着根金带。老贼大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两道大抹子眉，鹰钩鼻子，大菱角嘴，一部花白的须髯，满脸都是奸诈，从那贼溜溜的眼光就看出来了。侯军机心说，跟这种人打交道还真得留点神。说话之间，侯军机三个人委屈着倒身下拜，小人叩拜丞相大人。宇文化及往下看了看，站起来吧，谢大人。老贼上下打量了多时，就问侯军机，你们是哪儿来的？见本阁有什么事吗？
1: 回丞相大人，我们是从河南前敌来的，奉二公子于文成龙所差给您送书信来了。
0: 书信在何处？
1: 在我的怀中，请丞相大人过目。
0: 侯军机从怀里拿出信，交给仆人，仆人转呈给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一开始啊，那架子还挺足，派头挺大，容等看完了这封信，老家伙傻眼了，
2: 啊，这，
0: 那脸色唰就变了，三角眼也吊起来了，怎么，我儿被瓦岗山上的草寇抓了俘虏了？
1: 嘿嘿嘿嘿，您了说的一点不假。
0: 这么说，你还有你们都是瓦岗山的贼寇了。
1: 您说话文明点好吗？胜者王侯，败者贼，究竟是贼，究竟是英雄好汉，这玩意儿老百姓自有公论。
0: 呸！尔等胆大包天，天包胆，竟敢进相府前来搅闹，这还了得吗？来人，把他们拿下。
1: 这老家翻了脸了。其实侯军机早料得有这一手，一不担惊，二不害怕，从容地一笑，卖，我丞相啊，请您冷静一点，您想想，要把我们三人拿下，您那宝贝儿子您还要不要啊？哎，这样也好，我们活不了，他也活不成，那你随便吧。
2: 这我得

0: 正这时捆绑手进了屋了，老贼鱼丸化戟改变了主意，一挥手把这些人撵出去了。他思索了半天呢，那么你们想干什么？
1: 哎，那信上说得很清楚了，不想干别的，只要求丞相大人劝你们皇上改变主意，降一道旨意，让宇文成都马上回师长安，解了瓦岗山的围，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件事儿你老能办到了，你二儿子的事儿好办，瓦岗山各位头领一高兴不就把他放了吗？你又捡了个儿子，一家人可以团聚，我觉着这买卖还划得来，请丞相三思。
0: 瓦岗山的贼寇指日可破，我儿成都岂能回师？
1: 您错了，如果不能回来非要攻打瓦岗山，那您儿子要还是不要啊？
0: 这位，哎呀，宇文化戟可真为难了。
2: 心说我可以动本，我也可以叫皇上改变主意，但怎么说呀？
0: 宇文成都刚出兵20万军队，一天得花多少银子？那么远的路到那一仗没打就回来了，我什么理由能说服得了皇上啊？
1: 没道理呀。
0: 说我儿被抓了，拿这件事换我儿的安全，这话说得出口吗？皇上同意，文武百官也得反对呀。老贼真没主意了，眼珠转动着，这
1: 我丞相，您好好琢磨琢磨，是要你儿子还是希望退兵啊？我们还有点事儿，暂时告辞，您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最近一两天我们还来府上听回信儿，告辞了。
0: 侯君集说完了，带着黄天虎、李成龙离开宇文化及的府地。宇文化及呢，恨不能把这仨人千刀万剐，但他不敢，眼睁睁瞅着仨人走了。老贼呀，双手抱着脑袋琢磨，怎么能说服皇上改变主意？想的脑瓜都疼啊！按下他怎么想，咱且不说，单说小白猿、侯君集，哥仨回到王家店，关上门，仨人开了个会。他们一分析这情况，一看这老贼宇文化及拿不定主意，究竟这宇文成都能不能退兵还在两可之间，咱们此行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得叫宇文成都撤兵，不仅这家伙难对付，那是无敌大将啊！
1: 哎，怎么办呢？
0: 侯君集有主意了，军师交代的清楚，说我们在京城里头还要搅闹一番，震动越大越好。怎么搅闹呢？没有主意了。他跟那哥俩商量之后，三人分头去买纸去，买了不少的纸，买了笔墨砚瓦，回到店房关上门开始写揭帖。那个说什么叫揭帖呀？就像那布告也叫揭帖，撒的那传单也叫揭帖，不过名词不太一样。一张纸上写的挺清楚，瓦岗军进城了，瓦岗军打来了，欢迎瓦岗军，迎接瓦岗军，类似都是这词儿。一晚上没睡觉写了几大摞，趁着天不亮他们又打了一盒浆糊，分头到街上去粘贴，就这仨人这个速度是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街头巷尾贴的哪儿都是，另外还留了一卷子。日头出来之后，行人多了，仨人赶奔热闹中心钟楼。这钟楼啊，是长安城一大景点，宏伟高大，四通八达，因此到这儿来的人非常多非常多。三个人爬上钟楼。侯军机一看差不多了，扯嗓子喊上了：“父老乡亲们听着！”爷爷，老百姓一听谁咋呼呢？抬头往上一看，呀，钟楼上有仨人。听听听听，他们说什么？越聚人越多呀。时间不大，就集聚了有3-4千号。侯军机接茬喊：“父老乡亲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河南的瓦岗军混世魔王程咬金率队进城喽！”瓦岗军进城了。说着，他们哥仨把剩下的揭帖往底下一撒，唰！按新词儿说，撒传单，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老百姓争着都抢啊。老百姓听什么？瓦岗军来了，瓦岗军要进城了，混世魔王程咬金来了。你想，一传十，十传百，这还了得吗？半拉长安城的人全惊动了。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啊，大家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此事，有些买卖都不敢开了，赶紧上闸板关门，停止营业。有的回家卷行李想搬家，怕这块打大仗，人心浮动啊。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俗话说，有向灯的，也有向火的。就有那么一部分人撒脚如飞跑到衙门报信去了，有的跑到经营殿帅府，宇文成都走了，还有副殿帅呢。副殿帅姓李，叫李勇。接着报告之后一想，什么？肯定是瓦岗山的细作跑到京城来搅闹来了，立刻点兵500，飞身上马，提刀是直扑钟楼。等他们到了钟楼了，侯军机三人早就踪迹不见了。这李勇吩咐一声：“大街小巷戒严，给我搜！”这家搜了个底儿朝上啊！他不跟着豁弄还好点，他这一豁弄，整个长安城的人全被惊动了，都说瓦岗军进城了。有的还能穷白话说，看见瓦岗军了，长得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侯军机他们几个人非常高兴。到了晚上，侯军机一琢磨，还不太过瘾。军师哥哥交代的清楚，让大折腾折腾。哎，干脆咱进皇宫得了。就在这天晚上，侯军机领着黄天虎、李成龙，换好夜行衣，带着引火之物，进了皇宫了。那位说：“那么容易进吗？”哎呀，侯军机有办法呀。那什么办法，咱不必细说了。进了皇宫大内，哥仨一瞅，好家伙，5步1楼，10步1阁，楼台殿阁，金碧辉煌，真是富贵不如帝王家呀。这杨广想透了福了，把这昏君在哪儿呢？最好扎他几刀。他们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养性宫，巧了，真遇上杨广了。杨广在这干嘛呢？高兴玩儿。总之，这皇上没有正事可干，在养性宫养着100多名美女。先服侍杨广洗了个热水澡，而后他往龙床上。

0: 一躺，这些美女捶背的捶背，按摩的按摩，开脚的开脚，他是尽情的享受。还有些美女半裸体在下边盘膝打坐，给他弹拉歌唱。屋里的灯光明亮啊，金甲卫士在左右保护着，保护杨广的也有200来人。要不是因为这个，侯军基就把他宰了。侯军基仨人一看，哎呀哈，甭问，这就是昏君杨广啊，家长挺白哎，也挺胖乎啊，怎么办呢？哎，不如搅他个地覆天翻。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第十回，侯君基、黄天虎、李成龙哥三个夜入皇宫院，其目的不是诛杀杨广，而是在长安制造混乱，扩大瓦岗军在长安一带的影响。哎，结果瞎走误撞，走到养性宫，真遇上杨广了。这个无道的昏君正在花天酒地，正美呢，哥仨到了。三个人想要刺杀杨广，谈何容易啊！这块御林军加强了戒备，守卫森严，所以哥仨一商量，先放他一把火吧。他们事先来的时候都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找了几间偏殿，把火就点着了。今天晚上这风啊还挺大，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啊！被宫女和太监们发现了，不得了了，着火了，了不得了，着火了。这几嗓子引起混乱，人们张皇逃走啊，四外呼救，快救火，快救火。正在这时候，侯军基站到房上，冲着养性宫里头喊，呀呆，尔等们听真，瓦岗义军进城了，要诛杀杨广无道的昏君，杨广，你往哪里跑？说到这儿，黄天虎、李成龙还点起几个炮仗，嗤，咚嗒嗒嗒，这下更乱了套了。且说昏君杨广喝得有70%醉，抱着两位嫔妃，正在尽情的享乐，忽然听外头喊救火，又听见有人要杀他，说什么瓦岗军进了城了，把这无道的昏君吓得是浑身力抖，魂都飞了，说声不好，撩开桌子帘，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他贴身侍卫赶紧过来把他保护住。其实桌子底下能藏得住吗？闹了半天，下边有地道。这杨广啊，就怕这手，事先早有防范。他这皇宫内院有无处的地道，就好像那耗子洞一样，一旦有事儿，他随时都可以逃走。他藏在哪儿，咱且不说，单说侯军基等人，一看差不多了，事情要闹得太大了，想要脱身势比登天，哥仨一商量，早报，钻了个空子离开皇宫，越城墙到了长安城外，顺着小道是赶奔瓦岗山。他们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们走了之后，这杨广啊，可吓坏了。虽然说危险过去了， 这昏君躺在床上五天没起来，闭上眼睛就是瓦岗军，闭上眼睛就是大火呀。尽管火已经扑灭，御医大夫一大帮来给他诊脉。哎呀，杨广总算能坐起来了，马上降旨去请丞相宇文化及。单说宇文化及连日来紧锁双眉，是唉声叹气呀。因为侯君集给他送了封信，他二儿子落到瓦岗军手里了，他能不发愁吗？瓦岗军要求他想什么办法叫宇文成都的撤兵，他也想不出良策来。又听说义军在城里制造混乱，又放火又撒街贴，闹得是人心惶惶，天昏地暗啊。作为当朝的宰相，使他愁上加愁。正这会儿有人向他禀报，皇上降旨找你。老贼不知道吉凶祸福啊，赶紧更换朝服，坐着八人抬的大轿来到皇宫，简短接说，见着昏君杨广。提瞅着杨广啊，两腮深陷，眼窝塌进挺深，面色不正啊，知道皇上有病了。老贼赶紧双膝跪倒参王拜驾。杨广一看是他来了，把手招了招，叫他站在一旁看看左右无人，这才跟他商量。爱卿啊，京城发生的事你可知晓？罪臣知道，全怪臣防范不严，使我主受惊，真是罪该万死。哎，别说这些客气话了，爱卿，今天把你选召进宫，有件事跟你商议啊。陛下请讲。我看这京城太不保险了，瓦岗草寇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孤我的性命随时都难保啊，连这京城都很难保住。我的意思是说，急召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回师长安，确保京城的安全，卿以为如何呢？袁化及一听，嘿，正中下怀。他正苦无良策呢，用什么话能说服得了杨广？没想到杨广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来了。看来二儿子得救了。老奸贼眼睛一亮，赶紧往上叩头：“陛下圣明，陛下圣明啊！臣也早有此意。贼势猖獗，我主龙体要紧呐，因此。”把成都召回来是至关重要的。好吧，你就替朕拟一道圣旨，马上叫成都回师京城。臣遵旨。一道旨意把宇文成都又给叫回来了。你说出动了那么多的军队，每天得花多少银子，往返徒劳。哎，达到了瓦岗军的目的。原来军师徐茂公啊早都盘算到了，宇文成都可不是好惹的，这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纵观瓦岗英雄，哪个也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一旦吃了亏怎么办呢？哎，就想叫他半途而废。经过精心的策划，终于达到目的，解了瓦岗山之围。且说宇文成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气呼呼领兵带队回到长安来见他爹。他爹把经过讲述一遍，宇文成都一听，什么？我二弟居然还给您来了信了，就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制造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贪生怕死鬼真不争气。 但是父亲做了决定，宇文成都是孝子，不敢违抗，而且这件事儿必须保密，不能张扬。接下来就盼着宇文成龙能回来，回得来吗？瓦岗军根本就不能放他。宇文成龙到头来的结果就死在瓦岗山寨，可没杀他，他是郁闷而死，天天发愁，不吃不喝。过了些日子，瓦岗军给他往房子里送饭，一瞅停尸了，哎，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当然宇文化及宇文成都非常伤心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杨广病体康复，哎，现在能吃能料，又恢复了正常。宇文成都这一回来，他心也踏实了，这回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每天依然是歌舞升平，过着糜烂的生活。单说这天春暖花开，那么御花园里的也是百花盛开，杨广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张隐二妃、其他的嫔妃到御花园来散心。杨广倒背着双手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瞅瞅，虽然园中百花盛开，但是他是不住地摇头啊。因为杨广有个爱好，爱惜花，从小他就养了不少的花，这御花园里头什么花都有，没事他就上这儿溜达。但是今儿个一反常态，瞅什么花都别扭。杨广挺不高兴，回到宫里是闷闷不乐。当天晚间他做了个怪梦，您说邪门不？杨广在梦中啊，又去溜达御花园，就觉着御花园云雾缭绕，他一看眼前金光灿灿，有一朵花。杨广心说，我怎么没看见呢？哎，怪事儿，这什么花？等到近前一看，花厅能有一丈多高，得抬着头瞅，那花厅都有胳膊粗细，上面有一朵大花，七大如盆，这花头啊像洗脸盆那么大，周围有18个大叶，有72个小叶，这花红不红紫不紫，非常鲜艳，而且闪着金光，香味扑鼻，沁人肺腑啊！闻了闻怎么这么好受啊，遭五官通七窍，而且这朵花长得简直太奇特了，有生以来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杨广是赞不绝口啊，围着这朵花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我呀把它摘下来拿到皇宫，让大伙也开开眼。杨广想到这儿，往前一伸手刚要摘这朵花，突然之间响了个闷雷，天空之中咔啦啦啦，雷声一响，电光闪过，把杨广从梦中惊醒。等他醒了之后，浑身上下汗都湿透了，怪哉怪哉呀！杨广心里说，这怎么回事？我做的这是什么梦？是吉还是凶呢？愁得他早饭都没吃下去。这古人呢，非常非常迷信，做个梦吧，也得找人圆梦，给解释清楚。过午之后，杨广降旨，把奸相宇文化及、越王杨素，还有几位司天监请进内宫。等大家做好之后，杨广把做的这个梦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遍，要求众人给圆梦。

谁能给我解释清楚？在座的人一听全傻眼了，那能解释明白吗？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又不能说不知道，要说不知道在皇上面前就失宠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别说奸相宇文化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陛下，臣有本上奏，说吧，你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这花叫什么名？为什么朕做了这么个怪梦？这象征着是吉呀，还是凶呢？陛下，臣才浅学书，也解释不大明白，不敢妄言。臣的意思是说，陛下降旨，张贴皇榜，让天下有识之士给您圆梦。哎，您再把梦中的事情写在揭帖上，在皇榜上标明，我想人才是有的是啊，到那时候您这梦就能解释清楚了，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嗯，杨广听了听有道理，我贵为天子，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是我的臣民，有道是田野埋麒麟呐，能人背后还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有学问的人有的是。那么万一把这个人给找来，能把这梦解释清楚了，这不是件好事吗？要不说他怎么是个无道的昏君，就因为这点小事到处粘贴榜文，普天之下几乎都有皇榜，内容都是一样的。谁知道这花叫什么名？谁能解释出这个梦是怎么回事的？哎，朕有重赏。咱这么说吧，皇榜发出去一个多月了，哎，真好像泥牛入海，毫无消息。杨广每天是茶不思饭不想。单说到了40天这天，杨广正在内书房里读书，有人跑进来给他送信儿：“陛下，文武百官齐聚金銮宝殿，请陛下升殿了。我们听说有人来献花图，能给陛下圆梦。”哦，真有消息了！杨广抱着好奇的心，赶紧升座八宝金殿。宇文化及出版启奏，陛下给您道喜了，有一举子来到京城把榜给接了，他说得清清楚楚，他不仅能给您老人家圆梦，还进献花图，据说这花图跟您梦里的花是一样一样的。哦，有这等奇事，快把他选上殿来。时间不大，走上一人。其实这个人头无寸纸，根本没有资格进八宝金殿，这杨广啊特殊批准的。就见这个主身高9尺挂铃，细腰炸臂，面似冠玉，三绺黑胡，哎，一表的人才，一看就是个学者，非常非常文雅，从容镇定来到金殿之上，跪倒施礼：“罪民叩拜万岁万万岁。”杨广探着身子往下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草民王世充是也。”“哦，王世充。哪里人士？”“扬州人。”“王世充，你接了皇榜，说能给朕圆梦，还要进献花图，可有此事吗？”“千真万确。”“王世充啊，你可不准胡说八道。哎，你要看见榜文上写的，朕有

0: 重赏。你为了这个，你就信口雌黄，要说的不对，我可要你的性命。陛下，草民天胆也不敢做那种荒唐的事，我怎敢欺骗陛下呀？那就好，那你说说看，我梦的这朵花叫什么花？陛下，此乃琼花是也。琼花，没听说过。它怎么叫琼花？陛下呀，琼花乃是富贵之花，什么牡丹、月季、百花之中，属它称王啊。天下就有这么一种花叫琼花，60年才开一次。要不是遇上有道的明君，60年它也不开花。我怎么知道啊？因为草民住在扬州，我有一好友，他乃是出家的道士，他也喜欢养花，在他的花园之中，什么花都有，其中还有琼花。这琼花养了几十年了，始终它也不开花。哎，今年怪了，琼花开了，七头大如盆，香气四溢，在周围几里地都能闻着香味儿。上头有18个大叶，72个小叶，光彩夺目，这是一大奇观呐！现在扬州人几乎都惊动了。恰逢此时，陛下偶得一诏，粘贴皇榜，找人给您老人家圆梦。哎，这事不太巧了吗？故此，草民斗胆冒死来见陛下。我光这么说还不行，我还画了一张花图，请陛下御览。您看一看，跟您梦中所梦见的花一样不一样？是吗？难得你如此细心，快呈现花图。是。王世充把胸前的蝴蝶扣解开，闹了半天背后背着个长条包，把长条包打开，里头是一轴画。店头官赶紧过去帮着王世充把这画展开了，唰。杨广一看，这轴画高了下有1丈2尺，宽了下有3尺8。往画上一看，哎呀呀呀，真跟我梦中所见是一般不二啊！对，就是这朵花，一点都不差呀！杨广高兴地离开龙书庵，倒背着双手是赞不绝口，欣赏了半天，满面带笑。问王世充：“爱卿啊，这花是你亲手所画？”“正是。”“我想象不出来，我是照着真花画下来的，故此进献我主。”“哦，这就是琼花。”“对，60年才开一次，一点不假。那么现在这花还开着吗？”“开着。”“嗯。”人家都说花无百日红啊，什么时候能开败？陛下圣明，这花特殊啊，它只要一开就能开半年不败。开半年，那么开了多长时间呢？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11回。书接上文，王世充进献花图，杨广是非常非常高兴。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不是迷信呢？怎么杨广就做了个梦，就有人献花图？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儿吗？”其实说穿了，没什么神秘的。这个王世充，也就是献花图的这位，并非等闲之人呐。您看表面上， 他平。

文雅，像个教书先生，实则此人武艺高强，胸怀大志。这王世充是扬州的一个才子，文武双全，饱读诗书，学问还挺大。他在扬州结交了俩好朋友，一个是开店房的掌柜的，姓段，叫段达，还有一个出家老道叫江飞龙。这个老道在扬州铁塔观身为观主。这三人磕了头，拜了把子了。为什么要磕头？仨人志向一样，恨隋朝，恨杨广，恨的牙根都多长啊，觉着这个杨广是个无道的昏君，六短之主，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镇兄屠嫂，荒淫无耻达到顶点。自从他登基以来不闲着，抓兵拉妇，修宫殿，选美女，奢侈荒淫，超过历代的帝王，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如在水火之中啊。所以这哥仨每当坐在一起谈论朝政的时候，就气得不得了。后来这哥仨商量好了，志在推倒大隋，重立民主，改天换地，说句新词儿，要闹革命，这可是大事儿啊。因此多少年来，他们三人把积蓄全拿出来了，私自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广交朋友，思绪死士，养了不少替他们玩命的死士嘛，甘愿为他们死。现在在扬州一带颇有势力，但是这都是在地下活动，外人不得而知。三个人一盘算，以眼前的形势和他们掌握的人数，要想推倒昏君差的太多太多了。别看杨广昏君无道，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实力雄厚，想把他打倒了难呐。因此哥仨非常发愁，这得耗到哪年哪月呢？偏巧杨广做了个梦，粘贴皇榜，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了，连扬州也见着皇榜了。这老道江飞龙到街上溜达一看，高兴了，把榜文全记住了，回来找王世充和段达仨人开了个碰头会。这江飞龙就说，你们到街上看看，最好把榜文记下来，无道的昏君做了一梦，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啊，干脆咱们给他来一计。就在我的铁塔观找人制作个假花，起名叫琼花，说他60年开一次花，一开就开半年，说的神乎其神，以假乱真。然后叫王世充进献花图，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说的杨广心动了，最好到扬州来观看琼花。只要昏君到了扬州，就到了咱的一亩三分地儿了，咱群起而攻之，把这个昏君给杀死。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人没领头的也乱套啊，干脆就地把他杀了。这不是事半功倍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哥仨做出决定之后，王世充日夜不停啊，画了一张花图。画完之后，哥仨赞不绝口。所以王世充冒着危险到长安进献花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怎么跟梦里他一样啊，他不是一样啊，杨广在皇榜上说的清清楚楚，他们是顺着这个意思画的这张图，那能碰不到一块吗？

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王世充这一见杨广，这一白话，这昏君真动心了，满面是笑，嘴都不能合拢了。好，好，好，好，我说王世充啊，你说这是吉兆是凶兆呢？陛下圣明，此乃大吉大利之兆。方才草民说过，这琼花不遇明主是不开花的，说明当今陛下乃旷世明主，所以才开了花，是吗？哈哈哈哈！好好好，哎，王世充啊，朕许诺过，有人能给我圆梦，能说出花的名字，朕必有重赏。你不远千里来的京城献花图，立下大功一件，怎么办呢？朕加封你为四品琼花太守。王世充赶紧跪倒谢恩，多谢陛下封官。哎，王世充啊，你在京城不要逗留，马上返回扬州，我知会地方官，你跟他们平起平坐，叫地方官拨出银子保护好琼花。朕现在就打点启程，我非看看琼花不可，你可要负责到底。陛下放心，此事交到臣身上，万无一失。赐酒。这王世充在京城住了三天，肥吃肥喝，这次不虚此行，皇上高兴，还弄了个四品琼花太守，王世充是胜利而归。回去见着段达，见着江飞龙，把经过讲述一遍，三人抚掌大笑，昏君昏君呢、啊、你是利令智昏呢、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不到扬州还则罢了，到了就把你置于死地。因此这哥仨是紧锣密鼓加强准备。安下他们不说，单说杨广回去睡不着觉了，做梦都看着琼花，他就跟那小孩差不多少，把宇文化及杨素给找来了。不行，我不能在长安待着了，我要抓紧时间观赏琼花，去晚了花就落了，给我准备。他做出决定，谁敢违抗啊？宇文化及想了想，陛下，此去扬州，万水千山呐、啊。陛下的龙体是至关重要的，走旱路太疲劳了。我不应该说，想当初始皇帝南巡，要不是因为疲劳过度，哪至于宴驾呀？陛下呀，臣有一法可缓解疲劳啊，说说看，怎么能缓解疲劳，还不受罪，还玩得开心？陛下，挖条河吧，走水路多好啊！您往船上一坐，船再制作的大一点，就跟家里待着差不多少。您说有多好吗？哎呀，有水路吗？当然有啊，三山六水一分田呢，但是得人工开凿运河，没有运河不能畅通无阻，可以选适合的地点，一直通到扬州，您看有多好呢？哎，这主意不错呀。哎呀，工程浩大，何日才能竣工？陛下，这您就不必操劳了，人有的是啊，咱花钱雇人呢、啊、他出苦力咱给钱呢、啊、再者一说，皇王圣旨一下，谁敢不听，抗旨不遵，掉头之罪，玩命了他也加紧施工。我现在就找人马上启动工程，拍了板了。你看这皇上跟首相这一拍板，下边是闻风而动，宇文化及能去见。

宫修运河去吗？隋炀帝能去吗？都不能去，得找个负责人。所以宇文化及把自己的亲信姓麻，叫麻叔谋，给找出来了。这个麻叔谋啊，对水利挺有研究。他呀，就专管河工的，是个七品的小官儿。现在宇文化及把他提了上来了，领着麻叔谋来见隋炀帝，在隋炀帝的面前把这麻叔谋夸得不得了。隋炀帝大喜，马上降旨，加封麻叔谋是运河的总管，由他负责开凿水利工程。这个任务可够重的，这担子也不轻啊。麻叔谋由打七品小官摇身一变，变了一品大员呐。整个工程都交给他了，他大总管呢，说一不二。这件事情委托到他去办，麻叔谋也想利用这机会发笔横财。杨广马上制定计划，什么时候起身？哎。他头一站想上太原，听说山西太原府不错呀，到那块儿再看看晋祠，再溜达溜达五台山，也倒是一件快事，省着在京城里头闷着。他把这件事儿又告诉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一听正中下怀，他也想去太原，为什么？在太原有他一个仇人，这仇人就是太原留守使李渊李树德。原来啊，宇文化及在京城掌握大权，说一不二。跟他作对的有几个人，京里的昌平王邱瑞，还有韩擒虎等几位老臣，但是这些人都不在了。他跟越王杨素关系密切，几乎通行无阻。外任官跟他最不对付的，就是唐国公李渊。李渊沾皇亲，跟杨广还沾亲戚，大权在握，有时候就上一本告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是怀恨在心呐，不除掉李渊。觉着是个病。听杨广这么一说，哎，他有主意了，偷着跟杨广说：“陛下呀，此番去太原是一箭双雕啊！哦，怎么叫一箭双雕？陛下既游览了太原，又好除掉心腹一患呢。谁是我的心腹一患？”太原留守使李渊呢？陛下，你忘了？想当年你们俩有仇口啊！李渊表面上称臣，实质有不臣之心呢。此人不除，必为后患。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昏君马上想起往事，在前套《隋唐演义》咱们说过。杨广那时候还是晋王，没当皇上，他叫玩狗嫁鹰，到地方乱窜。另外，这个杨广呢，就好色，见着女人特。有道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宇文化及今儿个这一提醒，杨广想起了往事，举起手来摸摸脑袋上还有个疤了。杨广这狼眼就瞪起来了，爱卿言之有理，果然是一箭双雕。好了，决定头一战奔太原。另外，你加紧准备制造龙舟，要抓紧时间。我从太原起驾，顺水路赶奔扬州，听见没有？臣明白。旨意颁发下，下边闻风而动。杨广
飘梁臣宅。

0: 一日，带着三宫六院72嫔妃，起驾赶奔太原。护驾的是宇文化及和偏保将宇文成都，护驾的军兵就不下10万呢。你说这一起身，燕路之上的州府县道可倒了霉了。皇上来了，10万人马，再加上宫廷里头几千人，你都得供应饮食啊，食宿都得安排周到。皇上要挑了眼，命就保不住了。还得打点宇文化及父子，所以每到一处，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连那地方官脑仁儿都疼。长话短说，这一天，他们走到半路，宇文化及又出了个主意：“陛下，臣忘了一件事情，说吧，什么事儿？您到太原住的哪儿啊？”“
1: 哎，这住的哪儿？
0: 那就叫李渊安排。”“不可不可呀，陛下是皇上啊，您是贵为九五之尊，哪能住的一般的地方呢？您马上降旨，叫李渊在百日之内修造一座宫殿，那规模当然不能像长安了，起码是一座宫殿，好供您老人家居住，也要五朝门，也要朝房，也要金殿，也要内宫，一应俱全。百日期内，李渊把宫殿建造好了，可以饶他不死。如果李渊届时不能完工，就来一个抗旨不遵，抄家灭门。您看怎么样？”“
1: 哎呀，主意倒是不错，想要把他。”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找个茬想要我全家人的性命啊！这次大祸临头了，怎么能解围呢？这，把他几个儿子都急坏了，唯独二儿子李世民不怎么着急。他们家里的事儿，除了李渊说了算，就是次子李世民给掌舵。李世民今年刚到18岁，长得一表人才呀。李渊觉着奇怪，就问世民呐：“你怎么不愁啊？哎，我看你挺从容镇定的，难道有什么好办法不成？”李世民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往前紧走2步，躬身施礼：“爹，不必发愁。你想，咱们父子在太原这儿待了多少年了，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受到老百姓的拥戴。爹有为难了，你不能一个人发愁，得发动所有的老百姓群策群力啊。是，修建皇宫工程浩大，但是大伙要使劲儿，此事也不难呐。市民，100天之内修建皇宫苑还不难，不难。这么办，您把此事交给儿，由我来操办，100日之内管教他完工，您看怎么样？”“太好了。”“市民呐，你不是说胡话吧？我怎么听着玄乎？”“爹，我是您儿，我敢骗爹吗？那都天地不容，您交给我好了。”李世民接旨之后，第二天开始行动。要不怎么叫群策群力呢？人多了力量大呀。他把太原府所有头面人物全请来了，置办酒席，摆了100多桌，叫大家献计献策。有道是人多了出寒信，所以这座皇宫内院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建成。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红拂女张初晨见着刘仁非常高兴，打定主意要给木兰提媒，但是也不能太着急呀，能一见面嘡啷一句就提媒吗？你怎么的也得想点办法呀。所以他让花狐陪着刘仁仍然奔前院，他也跟来了。到了刘仁住的这屋，刘仁赶紧把被叠好了，这屋里头又收拾收拾，让着女剑客跟本宅的主人坐下。红拂女看了看他，这回看得更清楚了，借着灯光一瞅，这小伙子红扑扑的脸庞，浓眉毛，大眼睛，有点男子的气魄，越看越喜欢。我说花狐啊，有，我有点干渴了，你能不能给我烧点水喝？
4: 行啊，您饿不？
3: 我再到厨房给您做点吃的。
4: 不，
3: 喝点水就行。
4: 好，那我去，你们先坐着。
3: 红拂女把花狐指使走了，

0: 就剩下他们俩人。女剑客随手把门带上，问刘仁：“你跟你老师古金亭学了几年武艺了？”“
1: 八年。”“
0: 哦，时间不短呐。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哎，我父早就不在了，就剩下我们母子二人。”“
0: 那么你在龙山学艺，你母亲何人服侍？”“
1: 我还有个远房的妹子，在家服侍我娘。因为我父虽然不在了，我们家里生活还能过得过去。家里还有几十亩薄田，留下点积蓄，我娘一个人省吃俭用还用不了。”“
0: 哦，我再跟你打听点事儿，你定亲没有？”“
1: 嘿，没有。哪能谈的那事儿？我现在还没满徒呢，正专心致志的跟我老师学艺，还有二年才能满徒。”“
0: 那你这是上哪儿去？”“
1: 我娘病了，乡亲们给我捎了个信儿，我跟老师请的假回家看看我娘，然后我还得回到龙山继续学艺。”“
0: 哦，既然没定亲，我给你提门亲事，你愿意不？”“
1: 老剑客，您说的是真的是笑话？”“
0: 哎，我是你的长者，焉能跟你开玩笑啊。我提的非是旁人，就是本宅的那个姑娘，方才跟你动手的花木兰。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认为你们是最美满的一对，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呦！”刘仁这脸当时就红了，手脚没地方搁，这叫我怎么说呢？“
0: 说嘛，屋里没外人，你是乐意是不乐意？”“
1: 这我太乐意了。那个姑娘不但人样子长得好，武功还高啊，文武双全，上哪儿找去？我太高兴，就怕人家不乐意。人家一看我傻得黑粗，拙嘴笨腮的，那怎么办？”“
0: 这你放心，只要你乐意，女方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人家不乐意，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你也别埋怨我。”“
1: 那哪能呢？一家女百家求，老剑客从中牵线，我觉得非常高兴。我看这事儿也许八九不离十，就全仗着您费心了。”“
0: 好，既然你愿意，我跟他爹再商量商量，你少坐片刻。”“
1: 哎，我听信。”可把刘仁乐的也不想睡觉了，就在这屋听信等着。
0: 红妇女出来了，
2: 花狐刚把水烧好了，沏了碗浓茶，转身刚要离厨房，红妇女到了：“
0: 我就在这儿喝吧。”“
1: 哎呦，这哪是喝水的地方？”“
0: 不，我边喝水有点事儿跟您商议。”“
1: 哦，老剑客，什么事儿？”“
0: 你看那小伙刘仁怎么样？”“
1: 好啊。”“哎，这小孩心眼儿才好呢。”“
0: 既然如此，我给木兰提个媒怎么样啊？你把姑娘给了刘仁，愿意不？”“
1: 这不，哎呀，老剑客，
0: 这我还没想过，现在想也不晚呢。
1: 这事儿啊，得问他娘，我不管。他娘要乐意，我没得说。反正这小伙子是不错。
0: 那木兰的母亲要同意，你就没说的？”“
1: 那我就没说的了。”“
0: 好，那就麻烦麻烦你陪着我到你那屋去一趟。你看这保媒的事还挺多呢。”这又到了花狐的寝室，梁氏也没睡，一看女剑客来了，起身让座。闲言少叙，女剑客单刀直入把这件事说了。 夫人一听，老剑客，您是一片好心，我没得可说，他爹也没得说，这事还是问问木兰吧，那丫头脾气古怪，我们同意的事儿他不一定同意，他同意的事儿我们还不一定乐意，我们家呀经常为这事儿口角，您问问他吧，他要乐意，我们老夫妻没得可说。
2: 好，
0: 这红妇女让这老两口子等着，又到后院找花木兰，可跟木兰这一提呀，木兰乐了。嗯，红妇女一看有门，木兰呐，你别光乐，到底你乐意是不乐意？
2: 师父，
0: 我不乐意
2: 啊，
0: 不乐意你乐什么呢？孩子，这可是终身大事，我看你和刘仁约嘛，嘴里头叫三儿，从中有一个人来的这出事地点一看，呀，坏了，咱们家清泉让人家把脑袋给剥了下来了，二公子，你心爱的犬死了。木兰一听坏的，不是狼是犬，还有人家养着。正这时候，这一帮人到了眼前了，为首有一个人，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身穿大红的箭袖袍，腰束金带，粉底的靴子，弯弓插箭，也挎着宝剑。这人能有三十来岁吧，面似瓦灰，小耗子眼，尖下壳，稍微有两撇小黑胡。低头一看，哎，我谁给杀的？我这犬谁给杀的？木兰一瞅，那不说实话哪行啊？木兰一抱拳，啊，对不起，这是狼啊，是犬？你们家狼这样吗？这是犬，是我家养的。哎呀，那是误会了。因为刚才的伤人，你看把这位这个腿肚子给咬的，我误以为是狼，是我把他杀的啊！丫头片子，你他妈这条臭命能值几个铜板？你把我心爱的犬给杀了，你包赔得起吗？今儿个我叫你偿命，连这十来个人一个也走不了，把花木会吓哭了。心说姐姐姐姐，谁让你爱管闲事，你看这包粘的，那不用问，这帮人是有才有势的人，你看人家穿的，你把人家全给杀了算怎么回事？穆慧急得直掉眼泪，但是已经出了事了，躲又躲不了。这个年轻人拉出宝剑，对着花木兰就下了绝情了，左一剑右一剑，剑剑奔致命之处。花木兰心中十分不悦呀，他一边躲闪一边跟这年轻人讲理，我说这位啊，你先别下手行不行？方才我说了，这是个误会，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再另买一头清泉，你看怎样？哪有人给狗偿命的道理？我家这狗值钱，就得叫人给偿命。你他妈少说废话，要给我多少银子也不行。后来把木兰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晃宝剑跟他站在一处，两柄剑上下翻飞，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正打在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远处跑来了，别打，住手，别打了！木兰收剑撤招，那个人也把宝剑收住了。就见这个人来到二人中间，用身子把那年轻人给护住，用手一指花木兰，呆，大胆，你他这是大胆，
3: 丫头

0: 骗子，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你知道这是谁吗？你就敢拿宝剑在这动手，你有几个脑袋？你们家里的人是不是都活腻歪了？你想要把天捅个窟窿啊？一条青犬，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养犬的主人不答应了，非要叫花木兰给偿命不可。可打了半天，木兰也不知道这家的主人是干什么的。正在这时候跑了一个人，可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着三成，细马长条的大个子，挺长个脖子，一张麻子脸儿，穿绸裹缎是摇头晃脑，把腰一叉，用手指着花暴徒明星，别把你吓个跟头。提起来，我家老爷子乃是皇亲呐，官拜镇江侯之职，在新州府身为节度使、兵马大元帅，福姓都姑，单字泰。这位少爷就是我家二公子，叫都姑文。那条青犬就是我家老爷和我二公子养的，不为别的，就为行为打猎的时候追兔子的，没想到叫你给杀了。你知这条犬花多少钱买的吗？万两黄金都买不来，你这个命能值多少钱呢？你敢把帅府的犬给杀了，就得叫你毙命，连那些土豹子一个也走不了。哎呀，木兰就大吃了一惊啊。在那个年头有那么句话，光棍不斗势力啊。人家有权有势，又是当官的，怎么能惹得起呢？木兰心说，这是帅府养的狗，确实比人值钱呢。这年头老百姓谁能看得起，杀个百姓像撵个臭虫似的。但是又一想，有理呀，有理走遍天下，我必须得跟他讲清楚。木兰想到这儿就问，请问您是哪一位？
1: 问我呀，我乃是节度使大帅驾前的总管，姓冯，我叫冯小炳，你家冯二爷。
0: 哦，原来是总管，我有下情申诉。
1: 得讲。
0: 因为方才你家的青犬拦路伤人，不信您看，把那位老乡的腿肚子都给撕开了，幸亏我遇见的及时，不然这个人的命就交代了。我误以为他是一条狼，为了救这个人，这才把他给杀了，因此是个误会。我跟你家少爷也说过，怎么办呢？你花多钱买的犬，我包赔也就是了。世间哪有人给犬偿命的道理？再者说，你的犬没训教好，拦路伤人，你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呢。
1: 呀，你伶牙俐齿，没理儿能嚼理儿啊？方才我说话你听见没？你的命能值多少钱？能包赔得起吗？丫头片子，知趣的赶紧把宝剑扔了，连那几个土炮子叫我命人给捆上，押回帅府，按律治罪，不然的话，嘿嘿，可休怪我不客气。

0: 他们正在这儿吵吵嚷嚷，就听马褂肚子溜圆，面似油粉，一把花白胡须。这老者就是镇江侯，新州府的节度使。书中代言，这家这官可太大了。他父姓独孤，单字泰，正宫皇后是他亲姐姐，因此他是当朝的国舅啊。现在又是一方的大帅，掌握十万军队的兵权，在山西和陕西一带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上三摇。因为现在太平岁月，这位节度使待着没事儿，领着他二儿带着一帮卫队行为打猎，偏敢发生这件事儿了。这独孤泰听说前边发生事情，清犬被人家杀了，不由得勃然大怒，催马来到前边要细看个究竟。方才花木兰跟冯小炳对此说的那些话他全听见了。这独孤泰偷眼一看，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呐。
1: 不必多说，本帅只有处理的办法。那一女子你叫什么名字？
0: 你不必解释，本帅全都听明白了。怪自怪，我们对这个清犬没训练好，结果这个畜生拦路伤人，实在是可恶之极。姑娘为民除害，报答不平，把这孽畜的狗头砍下是理所应当。你没有什么错，本帅十分赞成，因此这件事儿就算拉倒了吧。那位受伤的乡亲吃了苦了，一会儿给点银子回家好好将养也就是了。那个总管冯小炳一听，大帅他这
1: 不必多说，赶紧把那狗捡回来，挖个坑埋了，往后尽量杜绝这种事情发生，不要给老百姓带来灾难。
2: 这是。
1: 花姑娘，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2: 这我没有说的了，谢谢大帅。
1: 好吧，啊，既然没什么说的，乡亲们就散散吧，给受伤者纹银20两。
0: 这独孤泰说完了，把马匹一拨，率领着人走了。花木兰心中暗想，罢了，天下好人有的是，我以为这个当官的没几个好货，没想到这老头心地善良，做事情这么公平，太好了。因此他对独孤泰有很好的印象。乡亲们这才知道这姑娘叫花木兰，千恩万谢，受伤的那位手托着文银不住的掉眼泪。姑娘，改日我必到花家峪前去致谢，不必了，我送你一程。
3: 行行，不用，我们这都是一起的，大伙扶着我能够回家，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乡亲们走了，花木兰带着妹子花木慧也回到花家峪，一边走姐俩一边闲谈。花木慧这阵转忧为喜，

姐姐可把我吓坏了，我干掉眼泪儿，连声都没有。我生怕姐姐被官府给抓了去。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没想遇上好心的大帅，人家这么讲理，可说呢，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你看他手下那些人，那个邪乎劲儿。是啊。姐儿俩说说笑笑回到家了，但是到了门外呀，他们姐儿俩商量好了，这事儿没敢跟爹娘提，怕老两口子害怕，往后不让姐儿俩出门。等到家没2天的功夫，花胡跟粮食果然好了。木兰和穆慧啊，就以为是观音大士显灵。你看这一烧香，果然奏效。其实啊，是巧合。观音大士有什么灵啊？那不纯属是迷信吗？木兰他们非常高兴，又抓紧一个机会到观音堂前来还愿。此后，一家人欢欢喜喜，倒也没出什么事儿。自从木兰杀了清犬，屈指算来到了1个月的时候，突然门外来了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中年人，穿绸裹缎，东瞅瞅西看看，找到花狐的门前，远远。这人从马上跳起来了，用马鞭子砸了砸门，有人吧？谁在屋呢？花狐正在屋看书呢，听着声音，赶紧把院门开开，一看不认得，找谁呀？老先生，有位花狐花老先生住这儿吗？啊，我就是。哎呦，花老丈，恕我冒昧，这厢有礼，不敢当，不敢当。阁下您是啊？我是从新州府节度使衙门来的，要有事求见老丈啊。

0: 节度使独孤泰行为打猎，遇上你女儿花木兰，还发生了一场误会。你女儿为民除害，杀了一条青犬，那就是我家元帅养的。我家元帅不但没怪他，相反还认识了。我家大帅对你家女儿非常欣赏，她是个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回到帅府跟我们大家都提了。哎呀，花狐一想，木兰呐，穆慧呀，你们可不对呀，怎么没跟我说这个事儿？老头这心噔噔噔噔直跳，不知道是福啊还是祸。就听来人说：“老张，我自我介绍介绍，我姓张，叫张广义，在帅府官拜棋牌官之职。我今儿来没穿官衣，穿的便服。我奉大帅的令箭来求见花老张，这儿有封信，请您过目。”哦。大帅给我来的信，对，您看看吧。花狐两手颤抖，把信接过来，撕掉封头，拽出信瓤，展开官桥，一看就愣了。闹了半天，独孤泰给写来的，意思是说，离这儿不远有座荒草山，荒草山出了一头猛虎，拦路伤人，已经吃了20来人了，是本地一害。本帅有心调兵遣将前去捉虎，未免兴师动众，恐怕老百姓骚乱，因此想到你们妇女，木兰姑娘满身武艺，你又是退职的武官，我希望你们妇女能到新州帅府来一趟，如果能把荒草山的猛虎给铲除，本帅必有重赏。哎呀，花狐一看，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木兰呐，这全你惹出来的。你看，你杀了一条狗，现在引出一头虎来。杀狗容易，打虎难呐。现在大帅把咱爷俩给黑上了，你说去是不去？不去，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去，就得当了老虎粪。这，花老张，怎么，你为难了不成？
1: 是有这么一点。回棋牌大人的话，这老虎是够凶猛的，就冲他吃了20来人，那可见这个东西是残忍的厉害。我年近50，体质衰弱，慢说打虎，连个狗我也打不死啊。可我家女儿虽然会点武艺，也属一般般，据说他要打老虎恐怕也难办到，但是呢，您来了，大帅有这份意思，我呢跟我姑娘商量商量，去与不去您先听个信儿。花老丈，我看你们爷儿俩商量商量还是去的好啊。大帅如此看重你们爷儿俩，那他一定有办法呀。就是你们爷儿俩打不了老虎，大帅还能派人帮你们忙啊。结果这功劳还得记到你们爷儿俩头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你好好想想。好吧，您少坐片刻，我跟我姑娘商议商议。花狐转身回到自己屋里，让花木丽把他姐姐找来。木兰呢，正在机房织布，听爹爹呼唤，不敢耽搁，赶紧

0: 我来了，爹，找女儿有事吗？丫头啊，你怎么瞒着爹爹不说实话？你前者到观音堂前去烧香，你管了个闲事，杀了一条青犬吗？您是怎么知道的？哎呀，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莫非叫咱们赔偿青犬不成？不是不是，你看看这封信吧。木兰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这才放了心。哦，我当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帅爷请咱们爷儿俩去打虎。你乐什么呢？你哪有心还乐呀？这分明是叫咱爷儿俩去当虎分。要爹，话可不能这么说。老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什么东西他都得怕人，况且咱爷儿俩还有武艺在身，手里头还有家室呢。爹，我看这样吧，您身体不好，您就不必去了，女儿我一个人去也就可以了。他娘一听可不干了，丫头净说胡话，你忘了你是个女孩子，20来岁了。我能把你撒出去吗？你知道能遇上什么坏人呢？哎，你爹不跟着，我能放得了心吗？花虎点了点头，是啊，你娘说的有理，要去的话，爹就得陪着你一块儿去。不过呢，我看还是不去的好。要爹，您看大帅这信上写的多清楚，这老虎在荒草山伤了20来人，纯属是本地的遗害。咱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哪能听之任之呢？有道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呢。我们应该给本地除害。况且大帅如此看重咱们，是绝没有道理拒绝。
1: 那你是乐意去了？
0: 是。
1: 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既然你乐意去，咱就答应了吧。他领着花木兰到了前屋，跟这棋牌官一说，棋牌官可乐坏了。哎，还得是花姑娘办事情干净利落。你们这一去，我家大帅不定多高兴呢。这样吧，我先行一步回去给大帅送个信儿，你们爷儿俩也收拾收拾，赶紧起身。
0: 是。
1: 这棋牌官骑马先走了。转过天来，到第二天，花木兰爷儿俩带着应用之物也起身赶奔忻州。这忻州啊，离花家峪80里地。张平他爷儿俩都骑着马，也就是半天的功夫就赶到了。这忻州是个大地方，3街6市非常热闹。爷儿俩从东门进来，转过十字街，一打听节度使衙门，没有不知道的，用手一指，那边就是。等爷儿俩来到帅府外一看，好气派！13凳台阶，一对石头狮子，门前站着8名金甲武士，佩剑悬刀，来回巡逻。花虎爷儿俩从马上跳下来，老头牵着马，木兰上了台阶了。各位辛苦了。
2: 什么事儿？
1: 请问，这是节度使衙门吗？
2: 啊，你找谁呀？
1: 在下姓花，是花家峪的。奉大帅之命前来报道。
2: 哦，对对对，是不是叫你们爷儿俩帮着打虎的？
1: 是啊。嗨呀，大帅早就有令，命我们在外头注点意，从早晨起来我们就等着，你们怎么才来呀？
2: 稍后片刻，我到里边送信儿。有一个转身送信儿去了，
1: 可时间不大。
2: 那位大总管冯小炳伸着大长脖子跑出来了。
0: 哟，花姑娘，哎呀呀，你来的是太好了，我们大帅刚才还问呢，那后边那老头是，那是我爹。哎呦，花老丈，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在下是节度使衙门的总管，叫冯小炳。里边请，里边请，来人呐，牵马。
2: 把马牵进去，拴到槽头上，冯小炳笑笑呵呵陪着父女二人走进白虎厅堂。这位节度使镇江侯独孤泰正在这等着呢，他今天身穿的便装，头上戴着软橡筋，身穿鹅黄色团龙袍，腰束金带，两旁边站了两大溜仆从。花氏妇女双膝跪倒，给大帅叩头：“起来，起来！你们爷儿俩来了，站起来讲话。”一旁落座：“不，大帅，在大帅的面前，我们焉敢就坐？请您赶紧传令，让我们爷儿俩前去伏虎。”
1: 着什么急呀，你们来了这老虎就跑不了了，咱们先吃饭后谈打虎的事儿。来呀，酒宴摆下。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3: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4: 小霸王马强要杀杭州太守倪继祖，被智化给拦住了。智化呢，把城破利害跟他一讲，马强有所觉悟，魏好是杀不得。那智化，我也不能放他，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你看怎么办？智化一笑，大爷，您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这么办，您呢把倪继祖放回来，您就说跟他开玩笑，试试他胆子大小，好酒好菜招待他，然后送他出庄。这是表面现象，暗地之中再派人在半路上把他抓回来，押到水牢之中，趁着夜深人静再派人把他一杀，神不知鬼不晓，这不就把心腹大患除了吗？小霸王一听乐了，哈哈哈哈，你真不愧是我的智囊啊，高，实在是高，咱就这么办。他马上传话，把倪继祖、倪忠、翟九成放下来了，在屋里头盛宴款待，又说了些假话，然后派那杜庸把他放了。当然这是假的了，又派一拨人把倪继祖他们三个人抓住，押入水牢，准备半夜前把他们干掉。智化出这主意叫缓兵计，他也准备半夜把倪的人给救了，这就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咱们安下智化不说，单说这马强，觉着没什么事儿了，回归内宅。他这心里头惦记事儿，抢了个姑娘翟婉娘，他就想着今夜晚间怎样追欢取乐。他刚往内宅一走，出来个丫鬟，这丫鬟

0: 叫朱素贞，给他报个信儿，说大奶奶找他有事儿。马强心里头十分不痛快，尤其他怕这大奶奶，这就是他的长见夫人呐、啊。你看马强在外边挺横，见着老婆当时没词儿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奶奶门第挺高，您家娘家姓郭，她就是原来三千岁郭槐的亲侄女。现在郭槐虽然死了，人家家里实力还是挺大的。就因为这一点，马强不敢碰他老婆。再者一说，郭大奶奶料理家务样样得当，他没这么个好内助，他也不扔不开。尤其他这个媳妇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马强竟不干人事，在媳妇面前理也短，所以他就惧内。一听丫鬟给他送信儿，他不敢不去，赶紧来到内宅，一看郭大奶奶面沉似水，在那儿坐着，几名丫鬟两旁陪伴。马强紧走两步，嬉皮艳脸，嘿嘿，夫人，你找我？
1: 嗯，
0: 大爷，您坐下，我有几句话说。哎，行行行行，嘿嘿嘿，什么事儿？我听人们跟我说，你又办了一件风流事儿，把老宅头的女儿，叫什么宅板娘，你给霸占来了。
1: 我。都
0: 马强一听，谁这么嘴欠，怎么告诉大奶奶了？这小子理亏舌头短，
1: 这他不是那么回事，他的这个事是怎么个意思呢？他这我要不说你就不明白，我要一说呢他你就明白了。他就是啊，他我
0: 他理亏呀、啊、怎么说也说不完全。郭氏把脸往下一沉，大爷您甭解释了，越解释越出岔。我是当妻子的，有话不能不跟你讲，你呀、啊、做的可够瞧的了，我真担心你再这么做下去，咱家得怎么办，祖坟你还要不要？你是不是等着我陪着你一块掉脑袋？哎，大爷你是个聪明人，你可好好想想。虽然说咱们京里头有人，但是这祸你惹得太大了，京里的人能不能担得住？
1: 哎，夫人你放心吧，我都四十好几的人了，真格的我能那么糊涂吗？啊，这不能，你放心。
0: 这么办吧，你心里头别打花点子，实不相瞒，你抢了那个姑娘我给放了。
1: 你给放了？
0: 对，这个事儿啊你就死了心，今儿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屋，哪儿都不行去。素贞呐，把被褥给铺好了，叫他睡觉。
1: 夫人这么早睡觉我睡不着。
0: 睡，哎呀睡。马强还不敢抬杠，就像小孩似的把衣服脱吧脱吧上了床了。但是他一脱衣服的时候，哗楞，把钥匙掉地下了。这个钥匙有金贵的钥匙，有水牢的钥匙，凡是贵重的钥匙都在他身上带着。那个丫鬟朱素贞赶紧把钥匙捡起来给他挂在墙上，马强也没注意，脸转过去睡着了。这郭大奶奶也睡了，朱素贞把屋收拾收拾，转身退到外屋。这丫鬟可没走，说他没走想干什么呢？咱们单说这个丫鬟出身也挺苦，也是被马强抢来的。他父亲叫朱焕章，是本地念书的一个老饱学，字笔写得非常好，另外还画的一手水墨丹青。由于这朱素贞长得好看，马强动了阴心了，想把人家霸占过来。朱焕章说什么不答应，马强就定了一条毒计，请这老朱

0: 放话。
1: 等画完了画了，设酒款待人家，用酒把朱焕章给灌醉了，然后呢，把家里之前的东西偷着藏到朱焕章的兜里了，派人把他送回去，然后他说他失道了。这么一翻，在朱焕章的兜里翻出来了，就把朱焕章扭送到官府。您说这事儿冤不冤？到现在还在杭州衙门压着。朱焕章压起来了，他把朱素贞就抢到霸王庄。本来他想霸占人家，多亏他媳妇得郭大奶奶发觉得早，就把朱素贞叫到上房，就任命他当了跑上房的丫头，口口声声还管他叫干女儿，管这马强叫爹。这一下把马强给管住了，他是干眼馋下不了手。这朱素贞呢，表面上非常恭顺，心里头恨透了马强了。方才他听说杭州太守倪继祖被抢来了，而且押到水牢之中，这姑娘心里就一动，心想这是国家的命官呐、如果今天晚上我把太守给救了，当着他的面我申冤，让他回去把我爹放出来，我做女儿的也算尽了孝心了。但是这个事儿可担风险了，朱素贞这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直跳，一直等到夜深人静，他才仗着胆子回到这屋。他一看呢，马强睡着了，墙上挂着那钥匙，他伸手把钥匙摘下来，慢慢的离开了后房，赶奔水牢。要说朱素贞也真有主意，水牢门前那好几个呢，正吃吃喝喝。朱素贞提着灯这一来，这帮人站起来了，站着，干什么呢？要是我呀，你我，哦，都认识，跑上房的丫头，大奶奶干女儿，谁敢小瞧？哎呦，大小姐，你有事儿啊？奉大爷之命，我到这儿办点事儿。
2: 是啊，大爷让您来的。
1: 要是在我这儿，你们哥几个够辛苦的了。大奶奶说了，让你们到屋歇会儿，准备点吃喝啊。等你们吃完了喝完了，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再干。
2: 那好啊，
1: 谁乐意在这儿待着？朱素贞给准备的吃喝把他们让到屋里去了，正好水牢门前没人，朱素贞就利用这个机会咔嘣把大锁拧开，就进了水牢。这水牢占地还挺大，里边一拉溜十几颗桩橛，上头绑着仨人，头一个就是倪继祖，旁边这俩老头，一个是倪忠，一个是翟九成。朱素贞下了水把他们就给放了。
2: 哎呦，这几个人跟头咕噜的离开了水牢，
1: 朱素贞一直把他们领进后花园。哪位是倪大人？
2: 哦，
1: 我就是。倪大人，你们快走，晚走一步你们命就没了。
2: 怎么走呢？朱素贞给找了个梯子顺到这大墙上，让他们上墙然后蹦出去。
1: 这仨人一对半饭桶，那俩老头上板凳都上不去，上这么高的墙这玩意费劲，尤其身上都是湿的。你看这倪继祖要念书写字儿行，上这玩意更外行。
2: 倪继祖呢，让俩老头先上去，然后就问这朱素贞：“
3: 恩人，你贵姓啊？你把我救了，我必要报恩。
1: 大人，我叫朱素贞，是被马强霸占来的。我爹叫朱焕章，如今还压在杭州的大牢。我求大人，无论如何把我爹放了。
3: 哦，叫什么？”
1: 叫朱焕章。你呢？
4: 我叫朱素贞。
3: 姑娘，你跟我们一起走。
4: 不行，
1: 您快走，走晚了就被人家发现了。
2: 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就乱了。哎，水牢门怎么开了？谁在这值班呢？

0: 怎么人跑了？人跑了！嘡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串锣一响，人欢马炸。朱素贞这脸也变色了，大人，你快走！就这样，倪继祖勉强爬上墙头，往下一看都眼晕了，双手一抱脑袋，肉啪，摔的这个瓷实就崩皮了，腿也摔瘸了，也不知那俩老头跑哪去了。倪继祖撒脚就跑，安息的跑咱先不说，单说这姑娘朱素贞一想啊，行了，大人回去我爹就得救了，我这心愿也就了了。自从我到了八王庄，虽然说我守身如玉，但是外观上好说不好听啊，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之所以活着就是为我爹，今天心愿一了，干脆我死了吧。他找了个空房，把腰带解下来上了吊了，刚昏昏沉沉的，还没等咽气呢，哎，在门外进来个人，这小子东瞧西望，探头索脑，就把朱素贞给放起来了，摸了摸心口窝，还有点热气儿。这家伙在腰里头拿出个大包袱皮来，把朱素贞包吧包吧背在身上，出来这屋一转身到了后花园，凝身上墙也跑了。那位说这位是干什么的？是好人是歹人呢？这位啊也是个贼，人送绰号叫小方硕，名字叫方雕，是个小贼头，在八王庄也混饭吃，人前愣装好不错的。但是这个小子没事常想，我得哪年哪月能像人家马强似的，我也当个大爷，妻妾成群，使奴换辈，这有多好啊，他就羡慕这个。另外呢，他这俩贼眼睛四外瞎学嘛，他就看上这个朱素贞了。自从这姑娘被抢之后，这小方硕方雕想方设法多看这姑娘几眼。今天晚上他值班，水牢开了，他头一个发现的，因此他四外一找，看见朱素贞了。他一瞅这怎么回事，朱素贞慌慌张张的奔那屋干什么去了，他就跟来了。朱素贞上吊，他看得真切，当时真相大白，哦，水牢的人是他放的，嘿，不管怎么说吧，我呀把你背走得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劝说你，咱俩成亲当两口子，过个三年二载，给我生个小胖小，管他叫娘，管我叫爹，这玩意多好啊！哎，另外这几年我也颇有积蓄，到时候我也当个小财主，陆林这碗饭我不吃了。这是方彪的私心，所以他背着这朱素贞离开霸王庄，他就跑下去了。奔哪儿跑他也没目的，先跑出杭州管辖界再说。别看他背个人跑得挺快，一眨眼出了十好几里地，正好路过一片树林，他正跑着呢，在一棵树后那藏着个小子，是个打杠子的。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每天晚上出来打杠子，谁倒霉碰上他，一棒子歇趴下，连衣裳带东西都是他的了。这打杠子的探着脑袋往大道上一看，哟，来个人，后头背着那么大个包，是什么他没看清，心说管你是谁的，我先把你撂趴下再说。想到这儿，他把棒子拽过来，这条大榆木棒子又粗又长啊，他等来等去，方雕就到了眼前了。打杠子这小子冷不丁往外头一蹦，这家伙奔方雕双腿就是一下，得亏方雕是绿林的一个小头， 这小子颇有基本功，就觉得一阵恶风不善，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可把他吓坏了，赶紧脚尖点地，腾空一纵，棒子走空了。虽然说没揍着他，把他吓了一身汗。打杠子这小子手还挺黑，一棒子没揍着，转回身来，肉肉肉肉肉肉，连着就五六棒子，把方雕客给打急了，往旁边一退，把朱素贞放到道边了，一伸手，苍当，把刀拽出来了。好小子，未曾打杠子，你把眼皮翻开，你瞅瞅我是何许人也，老子我宰了你。过来，两个人就伸了手了。打杠子这小子他不会武术，跟方雕怎么比？一照面，苍啷，一刀把他的棒子给削成两半了。这小子有点害怕。第二个照面叫方雕一脚蹬他屁股上，摔了个狗啃屎。方雕举刀刚要砍他，顺着道上又来了一位，这位人没到，肚子先到了。谁呀？北侠欧阳春。欧阳春早就有计划，晚上夜探霸王庄解救你的人，正好走到这儿。欧阳春一看是怎么回事，谁半夜前在这儿打仗，道边还放着个包袱。欧阳春赶到出事地点，把他俩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是喝醉了酒还是发疯啊？哎，两个人都害怕了，这叫贼人歹婿。方雕呢，抢了个姑娘他害怕，那位打杠子更没理。当时方雕看了看北侠，他不认识，我说你谁呀？你多管这闲事。
1: 嘿嘿，人生天地间就是得管闲事啊。你问我是谁，有点小名，欧阳春。
0: 你谁？欧阳春。欧阳春。方雕这脑袋嗡了一声，他一看大紫胖子，知道是北侠，那是练武术的祖宗尖儿啊。再看方雕往后一退身，啪啪啪啪啪，自己练了一趟刀，练完了奔蹦到道边，撒脚就跑了。欧阳春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等清醒过来一看他跑了，心里他一阵好笑，还小毛贼跑跑了吧。扭回身来又问这打杠子，你怎么回事？
2: 我老爷子他是这么回事，他我是个做买卖的，我背着东西正往回走，遇上这小子劫道，他好像没把我宰了，要不是老爷子您，我这命就保不住了，我给老爷子磕头了。
1: 哦，道边那包袱是谁的？
0: 我的，那就我做买卖的东西，好像没叫他抢去。
1: 哦，
0: 欧阳春一看，呀，这包怎么长条形的，好像包着个人似的。
1: 是你的吗？
0: 那是我的，一点都不错。
1: 里边包的什么？
0: 包。打杠子一听，我也不知道包的什么玩意儿。这小子说瞎话得说到底。他包的一对枕头，还有个痰桶。他就照这形在这胡白混。
1: 越说越不对劲儿，欧阳春就可疑了。我去，打开我看看。
0: 您甭看了，这还用看？
1: 不，我看看。说对了，把东西还给你；不对，你也走不了。
0: 他问，这位一听坏了，不打还不行，过来把包皮打开一看，哟，我的娘！一看是个死人呢。
1: 这小子撒丫子就想跑。没跑出两步，让欧阳春就把他提了回来。趴下，啪一巴掌，把他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
0: 一看这老头这巴掌真的狠，
2: 呀呀呀！饶命啊，饶命！这包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你说是你的，
0: 我贪财啊，我就胡说八道了。老爷子，他不是我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打杠子的，
1: 不是好东西。我瞅你鬼头蛤蟆眼就不是好货。嗯，打杠子打几年了？
0: 刚打。
1: 嗯，你们这种人就是这样，多怎抓住多是刚打。你为什么干这事儿？

0: 老爷子，你原谅我，是这么回事。他这样，哎，实在叫困难所迫呀，良心丧于困地。我家有好几十岁的老娘，我老娘还有病，你说怎么办呢？我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做买卖没本钱，干别的活干不来，所以逼的干了这条道。逼的就做坏事儿，这也算理由吗？给我闪退一趟，要跑我把你狗腿砸折。欧阳春过来一摸，这姑娘还有点气儿，看这意思伤势不轻，但是还没有伤。哦，这怎么回事呢？外头也看不清，北侠就决心先把这姑娘救了。欧阳春仔细一瞅，吓得是魂不附体。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北侠欧阳春把这打杠子的叫过来，过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乔成。乔成，背着这姑娘上你们家去。
2: 我
0: 走。
2: 好。
0: 背着朱素贞在前边走，欧阳春在后边跟着。老实点儿，要跑我狗腿给你砸折喽。
2: 我知道，我知道。
0: 时间不大，到了乔成他们家了。其实乔成啊说的瞎话，他们一共就是夫妻二人，他媳妇儿看家，他出去打杠子。他这媳妇儿也不是个好货，有时候有人迷失方向，错过许头，到他们家找宿，他也留下之后下好了迷魂药，把人家毒死，也是谋财害命。这两口子合伙干这坏事。今儿晚上他出去办案去了，他媳妇儿在家等着，把晚饭都准备好了，一瞅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正这时候乔成叫门，棒棒棒棒棒棒，
3: 你怎么管砸呀？快叫你娘开门。
2: 哎，好。哎，娘啊，娘哎。
0: 媳妇儿一听是爷们儿回来，哟，怎么今儿改了叫娘呢？他喝多了这是怎么的？心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等把门开开一看，后边领了个老头，丈夫身上还背着个女的，他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
3: 欧阳春一看这女人岁数不大，就知道乔成这小子胡说八道。哼，你不说你家里有几十岁的老娘吗？这是你娘
2: 啊？她就是我娘。
3: 到底是你什么人？
2: 是我娘。老爷子您不知道，这是风俗习惯，到我们这儿管老婆她都叫娘。
0: 你这小子还编。
3: 欧阳春也没理他，到屋里去。
0: 到了屋了，这乔成就告诉他老婆，别惹呀，这老子胖子可他妈厉害了，这一巴掌下来好像没把我打的拉了裤子里头，别惹他，把他哄走了。
2: 啊，我知道了。
0: 哎呦，这份殷勤就甭提了。
3: 欧阳春靠着门一坐，都别出去，在屋待着，你们想办法把这姑娘给我救明白过来。
2: 哎，
0: 其实朱素贞呢，她没受什么伤，就是上吊勒得背过气去，再这么一颠的，再一过风，再经过人工一抢救，朱素贞明白过来了。
2: 哎呀，
0: 欧阳春这心才放下，这是一条人命啊。
3: 姑娘，把眼睁开，你是哪儿的？怎么回事？受什么人陷害？
0: 朱素贞一看，怎么到了这么个地方？屋里长着灯，都是生人。一看一老者，面带忠厚，不像是个歹人，哇一声哭出来了，就把方才的经过如实的讲了一遍。当说到把尼基祖给救了，自己害怕，再加上了了心愿了上吊，以后的事就不明白了，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欧阳春一听大吃了

0: 心说你的人能不能被抓回去，真要再被抓回去，这条命是保不住了，我哪能还在这儿待着。老侠客想的是怎么办呢，这姑娘我交给谁呢，这一对狗夫妻我交给谁呢。北侠正想这事儿呢，往床底下一看，扑棱，有东西就移动。欧阳春仔细一瞅，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呢？他发现在床底下有几只腿，无意问这底下有人呢。欧阳春一伸手把床底下的人拽出来了，一看呢是两个老头，嘴里吐着白沫，人事不省。欧阳春仔细一看，哟，认出来了，其中有上吊那老头翟九成，还有泥祭祖的老总管泥中。欧阳春就问，这是怎么回事？乔成这对狗夫妻吓得扑通跪下来，他媳妇儿说了实话了，老爷子您别生气，我呀竟不干好事，我们家开了个小黑店，来人去客的只要住到我这儿，我就想图财害命，在那饭菜里头或者水里头下点蒙汗药，他吃完了人事不省。这俩老头是干什么的我也不认得，跑到我们这儿砸门，说是外乡人呐，迷失了路途，打算借宿，我就把他们留下来，在水里头就给下了蒙汗药了，他们吃完了人事不省。正在这时候您来了，所以我慌手慌脚的就把他藏在床底下了。
1: 哼，你们太坏点了，快点给我救过来。
0: 哎哎，您甭着急，一瓢凉水就解决问题了。
1: 他崴了瓢凉水往泥中和翟九成这脸上一喷，
0: 时间不大，俩老头明白过来了。
1: 哎，
0: 俩人揉揉眼睛，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朱素贞就把经过说了一遍，俩老头这才明白。
1: 哎呦，可坏了，大人哪儿去了？倪大人哪儿去了？
0: 欧阳春就问：你们跟倪大人一块逃出来的，你们落到这儿，倪大人呢？
1: 不知道啊，霸王庄的人追得太急，在双阳岔路我们失散了，我们就记着你的人好像奔那个方向跑下去了，估计是叫人家抓回去喽，你的人完喽。
0: 喂呀，
1: 欧阳春想可坏，这要再抓回去没个好啊。
0: 又一想，马上就得采取行动，欧阳春就告诉翟九成泥中还有朱素贞，把这一对狗夫妻马上就送到杭州太守衙门，这是一。另外倪中是总管的，马上回去调动军队讨伐霸王庄，现在就得动手了。倪中点头，这俩老头还个大姑娘押着乔成这对狗夫妻赶奔杭州太守衙。欧阳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是赶奔霸王庄，目的呢就是救倪继祖。咱们话分两头，倪的人究竟怎么个情况呢？他呀真叫人家抓回去了，抓回去之后交给马强，马强气的，经过一调查，朱素贞开的水牢，小方硕方雕踪迹不见，他一看我这霸王庄里头出了内奸了，我对你们都不错呀，到了关键时刻都把

我出卖了，这还了得？这正发火的时候，把你的人抓回来，这马强不容分说呀，来拉下去砍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一救是一救，我也豁出去了。这小子就这么大胆子，让谁当这刽子手呢？就让他手下的总管叫杜庸。杜庸，去，你去执行，遵命。这个杜庸一伸手，抄了把三叉鬼头刀，抓着泥的人往外就走。当然不能在这个正厅了，旁边有个跨院比较背，那院还有一眼干井，那井没水了，杀完之后往那干井里一扔，拿土一囤就算了。可是杜庸推着泥的人往外一走，贺妖狐智化在旁边，智化一看坏了，我得救泥的人了。想到这有了主意了，大爷且慢，什么事儿？哎呀，我看霸王庄够乱的，谁是内奸还摸不清楚，杜庸一个人人单势孤，我打算跟他帮帮忙，打打下手，我们两个人去杀泥几族。也好，那你就帮忙一块去吧。是，智化帮着杜庸，是帮他吗？相反不是，要杀他救泥的人。当然杜庸是不知道的，提着大人到了跨院，到了井旁了，这小子恶狠狠把钢刀往空中一举，智化说：“等等等等，我砍人哪有这么砍的？这活啊，得干得干净利落。你说你这一砍，喷得满地都是血，多费劲！把他这脑袋探到井里头，这一抹血点在井里头，多好！智大爷，您真高，我这人是急性子。”我看看这井多深啊。这杜勇呢伸脖子往井里看，智化一瞅他这刀口就露出来了，见身边左右无人，智化把家伙亮出来，咔嚓的一刀把杜勇给抹了一周脚脖子，死尸扔到井下，扭回身来他要给泥的人松绑。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智化就觉着脑后一阵恶风不上，什么声音？刀声。智化一愣，心说坏，大概马强看出我的心来了，派人跟踪于我。这是谁呢？智化好能耐啊，往前一俯身，把这一刀就躲开了。扭向回头，他定睛一看，身边后边站个小孩，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团虎脸，大豹子眼，重眼眉，骨鼻梁，方海口，那小白牙整整齐齐的，元宝耳朵，头上戴着六棱抽口圆转金，身穿一身团花剑袖，腰杀大带，足蹬快靴，手里头拿着一把小号的钢刀。这小孩就十几岁，智化一看认识，闹了半天是自己的徒弟，叫爱虎。说徒弟为什么砍他老师，连智化都不明白。虎啊，你怎么了？你怎么砍为师？我就砍你，就砍你！你不是人！你招刀，咔咔咔咔，连着就几刀。智化赶紧躲开，孩子，你疯了！你说明原因，为什么砍为师？智化，你不配做我的老师，你什么东西？你背后怎么教给我的？你说人应该往高处走，水往
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你又说我们在霸王庄是暂时忍耐，我们暗地之中应当多做点好事，到了时机成熟捉拿小霸王马强，是你说的吗？嗯，你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今儿个你跑到这儿自报奋勇要当刽子手杀你的人，你的人是国家的忠臣啊，你这么做跟你说的一样吗？所以我就宰你。虎啊，你真把老师冤枉死了，你看我宰的那是谁？是你的人吗？我跟你想的一样，名义上我帮着马强，实质上我来救你的人来喽。哦，爱虎这才明白。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爱虎何许人也？这孩子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爱虎够苦的哦。他的父亲叫爱义，想当初在霸王庄当花把式，花把式就是花匠。你看小霸王马强这小子还挺喜欢花，在后面有个挺大的花园子，世上的名花养了不少，专门有个人负责，这负责人就是爱义。爱义忠厚老实，夫妻二人有爱虎，就这么个儿子。但是呢，这个人平常很少说话，也很少打溜须，就知道闷着头干活。有那么一次，马强一时高兴到花园子来了，背着手看见花，有一束牡丹花稍微有点打蔫儿，这马强挺不高兴，就问爱义这花怎么了，怎么这么打蔫儿啊？爱义说呀，这人招了点风霜，哎，我没太注意，老爷您放心，过几天准保能好。你这话也不犯歹，马强就认为他冲碰自己了，火往上撞，飞起了一脚就踢这爱义，哪知道一下没注意，正好踢到裆里头。马强还会武术呢，啪就这一下，爱义是当场气绝，一脚给踢死了。马强也后了悔了，你说这事儿弄的怎么办呢？他手下的仆人死了就死了呗，买棺椁成殓给埋了。爱义的媳妇儿正在家做饭，一听说丈夫死了，五雷轰顶，哎呦一声昏厥在地。想丈夫疼丈夫，没到一个月也死了，就剩下爱虎啊。马强一看，他妈剩这么小崽子，早晚留着是个祸害，干脆摔死了。他也想下毒手，那时候智化就到了，智化疼爱虎，因此献了一策。马强呢，好几个老婆没孩子，智化就说，大爷算了，把这小生命留下来，将来培养成人，管您叫干爹，您收个名伶义子有多好呢？尤其这小孩虎头虎脑的，还挺讨人喜欢。至于他爹这个事儿，谁能对他讲呢？没人说这些事儿，就是说了，您还怕吗？以恩对待他，将来爱虎也能报恩。您呢，讲个大儿子，还做点功德事儿。就是霸王庄剩的那些饭，养他十个八个的也不成问题，大爷你就高高手。就这么样，马强把爱虎留下了，一直抚养成人。智化呢，对爱虎特殊的照顾，没事爷俩就凑在一块儿。等爱虎懂事了，智化把这个经过就对爱虎说了。

0: 自告奋勇要帮着杜勇杀倪继祖，正好爱虎也在当场，他就怀疑老师不干好事，结果产生了一场误会。智化这一解释，小爱虎这才明白，哦，是这么回事，师父你原谅我，我错了，孩子不知不怪，不过你这孩子可太虎了，往后什么事儿弄清楚再下家伙，你说为师要躲不利索是不是白死的你手里？
1: 是，我这人脑袋一热就犯这毛病，咱们赶紧救大人吧。
0: 师徒说完了转身来救倪继祖，不看欢子罢了，一看哟，爷儿俩全傻了。为什么傻呀？倪继祖踪迹不见。就在他们爷俩唠嗑这功夫，人没了。智化的脸也变了色啊，心说这是谁呀？怎么这么大能耐？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个大活人救走，我们不清楚。打凉棚，他往四外一看，没有。智化低了腰上了房，爱虎噌也上了房，爷儿两个扎着背往四外观瞧。这回看见了，远远的有一条黑影，背后似乎背着个人，正施展夜行术往前跑着。智化一拉爱虎，哈，追！爷儿两个飞身上大墙，跳到霸王庄外面，撒脚如飞，在后头就追，一口气能追出来六七里地。道边闪出一片树林，这黑影三晃两晃，踪迹皆无。这爷俩呢，就追到树林了。智化一看没人，汗珠子也下来了。不行，我得说两句江湖话，这人呢不定藏哪儿。智也想到这，停身站住，把衣服收拾收拾，躬身施礼。我说树林里的是哪位朋友？哪位把泥的人给救了？我们可谢谢您呐，请您赏个脸露一面，我要当面酬谢。哪位英雄？没人言语。爱虎也跟老师学，谁呀？哪位朋友？你受累了，露一面吧。还没人言语。这智化就想说难听的，你要再不出来我可骂你了。还没等骂呢，就听这树枝子哗楞一响，噌窜起一个人来。智化一看，哎呦，谁呀？老侠客欧阳春。这件事过去，把泥的人给救了，怎么办呢？能饶得了马强吗？群雄聚会才要捉拿小霸王。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靠谱的健康资讯。那马上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苏打水啊，它到底算不算是健康饮品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白开水哈，白开水虽然说好啊，你们也经常建议我们喝白开水，但是它没有什么味道啊。口渴的时候呢，可能更喜欢喝一些号称了口感与健康并存的饮品，比方说苏打水。那么各种各样的苏打水呢，不仅口味是五花八门的，而且呢还冠以了无糖、零脂肪和健康养生的碱性饮品、天然性的弱碱水等等这样的名号。而在网络的购物平台当中呢，搜索苏打水，国内国外的品牌聚会，销量是很可观的。那么苏打水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水？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来喝呢？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苏打水到底是什么水？而市面上常见的苏打水呢，大致是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的。第一种呢是天然苏打水，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苏打原水。它除了含有碳酸氢钠的元素以外呢，还含有了很多种微量元素的成分，比如说呢像硼、锌、硒、铬等等这样的一些离子矿物和微量元素。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人工苏打水，它呢是水加上碳酸氢钠。人工合成的苏打水呢，是在经过了纯化的饮用水当中啊，加入碳酸氢钠，并且呢添加了一些甜味剂和一些香料的这种饮料。还有一些呢就是气泡水了，有的时候哈，可能也被我们误认为是苏打水，但是其实它们是两类不同的产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天然气泡水，就是天然水加上天然气泡，也就是二氧化碳天然融入水当中来形成的。那么第四类呢，就是人工气泡水，是水加上二氧化碳加上碳酸氢钠，由气泡水机利用瞬间的强大的压力呢，把食用级的二氧化碳的气体呢压入到水里。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含有了二氧化碳成分的苏打水饮料呢，它和弱碱性的苏打水完全就是两个概念了。那么人工合成的苏打汽水还有了其他的添加的成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血糖和血脂的升高，对于健康呢是没有太多的好处的，而多数呢都是

那接着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哈，就是苏打水其实没有那么神奇的，因为关于苏打水的传言呢是很多的，比方说呢像能中和胃酸，能够促进尿排泄，增加饱腹感等等。但是其实苏打水并没有那么神奇，它甚至还存在了一些缺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它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胃酸吗？理论上来说哈，苏打水呢是属于那种弱碱性的，它是可以中和胃酸。但是研究显示了，苏打水呢可能和咖啡一样哈，它会降低食管下括约肌的压力，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酸分泌，反而呢是会加重不适的症状的。那么其中呢，二氧化碳还容易会造成胃胀，而正因为如此，苏打水呢早就已经被临床从用药的名单当中剔除掉了。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能够排尿酸治痛风吗？可能医生呢会给一些痛风患者开一些像碳酸氢钠片哈，作用呢就是简化尿液，促进尿酸排泄。但是由于苏打水里面的碳酸氢钠的含量其实是很少的，基本上起不到促进尿酸排泄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治疗痛风哈这个事情也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靠谱。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经常喝它会损害到我们的牙齿吗？那么一部分的苏打水呢的确是含有了碳酸的，长期大量的喝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说喝的是含糖的碳酸饮料的话，就更容易让我们的牙齿受到伤害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它会导致钠摄入量超标吗？有一些苏打水里面确实是含有了一定量的钠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按照每天2升的剂量来算的话，就是相当于多摄入1克左右的盐。那么成年人呢，每天盐的摄入量呢，建议是不超过5克的，并且呢，我们国家很多人哈饮食当中的盐的摄入量呢已经是超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喝苏打水的话，那么就更容易超标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喝完了之后能够增加饱腹感吗？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多喝苏打水啊是可以增加饱腹感的，控制我们的食欲。但是其实呢并没有这个强有力的科学证明啊，就表示了喝苏打水呢是能够抑制食欲的。如果说你确实感觉到喝完之后呢有饱腹感，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喝的太多，或者说胃胀气了。但是实际上胃排空的速度哈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您在购买苏打水的时候呢，应该多选择那些天然的苏打水。那么鉴别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了，看配料表当中哈是否有碳酸氢钠的字样就可以了。而苏打水啊，它也不是人人都合适的。那么以下的2类人呢，一定要少喝或者说不喝。第一个呢，就是慢病的患者。因为苏打水当中呢含有了碳酸氢钠，那么其中钠离子的摄入过多呢是不利于高血压、高血脂和慢性肾脏病等等这样的患者的健康的。而第二类呢就是胃炎患者，本身的胃酸分泌过少的胃炎患者呢就应该要少喝甚至不喝啊，以免造成胃部不适加重胃病。那么天然的苏打水呢，平时我们偶尔喝一喝是可以的，比如说呢像健康的人群，我们在运动之后啊可以适当的喝大概100毫升左右，但是绝对是不能够过量的，更不能够用它来代替白开水，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用水。那么总体来说呢，还是 pH 值约为7的这个白开水呢是目前来说最健康的。那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盲目的迷信碱性水。因为近些年呢，人们会越来越关注饮用水的一个保健的功能嘛，那么部分商家呢也会利用这一点哈，过分的去强调这个碱性水的功效。受法规限制呢，他们可能虽然没有明确的去打出喝碱性水能够治疗痛风、抗衰老和降血压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语，但是呢却利用了像缓解、有助于这样的字眼，引导消费者来购买碱性水。碱性水呢就是指 pH 值大于7的水，分为了天然形成的和工业生产的2种，就包括了像自来水、矿泉水和矿物质水等等。那么自来水呢经过了净化和消毒之后呢 pH 值一般

在 6.5 到 8.5 之间，而矿泉水呢是含有了一定量的矿物盐还有微量元素和二氧化碳气体的。那么根据含有矿物质的不同呢，酸碱性也是有差异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矿物质水，它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之上呢，适量添加一些符合了国家标准的这个添加剂，可以让矿物质成分呢适合人体的摄入量，而它的酸碱性呢是由矿物质决定的。而人们对于碱性水的偏爱呢，可能和众多的研究是相关的哈。但是目前看来呢，碱性水对于健康的影响仅仅是限于研究当中，而且这些研究呢也缺乏了那些高质量的证据来证实，混杂的因素比较多，而且证据的强度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还有观点呢就认为了，说肉类食品呢吃成酸性的，喝弱碱性的水呢是能够调节我们的机体因为过多的摄入肉食导致的这个酸碱失衡。事实上临床上哈，用这个碳酸氢钠之类的碱性成分呢能够起到了中和胃酸的作用，但是治疗剂量是非常大的。目前哈，我们通过了这个日常的饮用碱性水来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呢，其实还是不太现实的。那么综上可见，正常人饮用碱性水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奇效，多喝水，喝足水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疗效哈，只要是洁净的、无杂质的、安全的水，它就是健康的水。而借此呢，想要去补充一些矿物质或者说防病治病的话，这个想法不太现实。草草跳跳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0: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
2: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金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啊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

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不会老。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健康和养生的问题哈。毫不夸张地说呢，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了腰酸肩痛的这个情况。那么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之外呢，缺乏运动、错误的体态和姿势也是引发疼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了。那当我们提到了不良体

0: 体态的时候，您可能会以为说是颈椎呀、腰背或者是腿的问题，但是您却忽略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脚趾。我们在站立的时候呢，其实很少会有人关注自己的脚趾还是否是接触到地面的，而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在用脚掌和脚跟来支撑我们的身体的。而这种脚趾不着地的情况呢，叫做浮趾。浮趾呢，从儿童到成年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的，它呢不像是拇指外翻哈，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出异常，所以说一般人很难能够发现。那么知道这个症状和概念的人呢也是非常少的，更别说预防和矫正了。如果说脚趾悬浮的话，那我们的整个身体呢是难以掌握平衡的，很容易呢就会引发我们的体态异常，比如说像 O 型腿等等。那么关节和肌肉其实也是有负担的，容易造成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导致我们的肩部和腰部的疼痛。另外呢，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办法从脚后跟到脚趾轮转起来，而是脚呢我们就在地上啊拖拉着，落地的时候呢也是全脚掌着地。而这种走路的姿势呢，它的缓冲是比较差的，容易造成了像关节、肌肉和足弓的劳损。而除此之外呢，脚趾翘起来走路的时候呢，是需要花更大的力气的，那么自然呢会长出更多的肌肉，而脂肪同时呢也会增加的，我们的腿是更容易变粗的。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动作哈去判断我们是否有浮趾的这个情况呢？别着急，跟你来说一下。判断浮趾呢，其实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自测的方法的，就是我们用手啊，把大拇指呢向脚背的方向来弯曲，那弯曲的角度呢是可以达到90度以上的，而且不痛，那么就是可以诊断了。导致浮趾的因素呢，往往就是源于我们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是鞋的这个码数不合适。研究发现了浮趾呢可能是幼儿时期啊左右脚的尺寸不一致导致鞋码不合适造成的。在幼儿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左脚啊作为了支撑足，通常呢是比作为了机能足的右脚要长要宽。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长呢按照小脚的尺寸来选鞋的话，是不能够满足孩子两脚发育的这个实际需求的，于是呢就会导致浮趾了。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就。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长期穿高跟鞋，这个呢就是针对于女性了。有的人呢很喜欢穿高跟鞋哈，或者是软底鞋，包括人字拖等等，那么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脚趾抓地的能力呢就会越来越差了。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不良的体态，长期久坐引发的这种圆肩驼背、含胸、塌腰和骨盆前移，以及膝盖超伸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心向脚后跟偏移。那么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趾哈、发不上力，这些也都是导致浮趾的原因了。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接着呢，我们要再提醒大家几件事情，提高脚趾的抓握力。平常呢，我们穿鞋的习惯、走路的姿势，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脚趾的形态的。我们先来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学会正确的选鞋。小孩子买鞋必须要以大脚的尺寸为准，并且呢，要大半个码到一个码，给脚部发育一个足够的空间。那建议呢，那些幼儿哈，多做一些赤脚行走的这种锻炼，让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呢是保持了一定的空间的，这对于足部的正常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也是能够保持一个自然的和正确的行走的姿势。那么另外呢，成年人在选鞋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趾周围至少要有5到10毫米的空间。此外呢，为了能够更好的哈去提高我们脚趾的一个抓握的能力，我们的鞋底呢是不能够太软的，鞋头也不要太紧啊，鞋子也不要太轻。我们在试穿鞋子的时候呢，不要坐着，穿上新鞋子之后一定要走啊，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如果说鞋子是有鞋带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系紧鞋带之后再试，看一看挤不挤，或者说磨不磨脚。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按摩脚趾。我们坐在椅子上或者说洗澡的时候呢，可以有意识的哈把脚趾一伸一屈。那么如果说出现了浮趾的情况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按摩的，就是把食指呢伸直了，用大拇指和其他的三个指头呢握住拇指，另外的一只手呢去握住脚跟，固定脚步，让它不要移动，然后呢把大脚趾向下方来弯曲，然后呢进行左右移动拉伸。接着呢，再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赤足训练。 赤足哈，也就是光着脚，我们提起脚跟，脚趾抓地，脚趾展开，那么脚踝最大限度的外翻内翻，用脚趾夹起地板上的毛巾，并且呢传递给另外的一只脚。而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少穿人字拖和尖头鞋。我们在穿人字拖的时候呢，需要向下弯曲脚趾才能够勾得住嘛，防止走路的时候拖出去哈。这个呢会让我们的肌肉变得紧张劳损。那么长期穿人字拖的话呢，我们的脚趾是很难能够伸直的，很容易会形成的就是一个浮指的情况了。那么当脚趾长期的被尖头鞋禁锢，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损伤，比如说呢像是我们的脚趾囊肿，还有拇指外翻和肌肉不平衡，甚至呢是神经损伤等等。
1: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2: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调整我们的走路姿势。站直，感觉身体呢在不断的长高，头顶向着天空，而脚呢是在地上稳稳的扎根的。抬头挺胸收腹，抬起下巴，眼睛的平视前方，先轻轻的抬腿迈出脚，然后呢按照脚跟、脚掌和脚趾的顺序滚动着踩实之后呢，我们再抬另外的一只脚。而摆臂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就是上臂自然下垂，走起路来的时候呢在两侧自然的摆动，摆臂的幅度呢是在30到45度左右的。可能你会发现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往往呢跟我们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忽略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跟健康有关的小事儿。好啦，那我们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的分享呢就是这样了。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就是痛到灵魂出窍的甲沟炎，它到底是怎么找上门的。曾经的听人说过哈，说只有得过了甲沟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痛到灵魂出窍啊。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呢，很多人哈也曾经抱怨了，说饱受甲沟炎的折磨，或者说还在治疗甲沟炎的朋友们也纷纷的晒出了自己痛苦的经历啊，确实是如此。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解读甲沟炎的发病机制，并且教各位应该如何正确的防治。首先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会得甲沟炎呢？在我们的指甲周边哈，有一个结构叫做甲沟，它是我们的指甲和周边软组织连接的这样的一个部位。而这个地方呢发生的炎症，我们就叫甲沟炎。它经常的表现的是一侧或者说两侧的甲沟的红肿，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脓性的分泌物。祸不单行的是，临床上不少的甲沟炎患者呢还会并发的是甲癣。那么甲沟炎呢是可以分成了急性甲沟炎和慢性甲沟炎的。急性甲沟炎呢通常是因为甲周围组织的损伤继发的是细菌感染所导致的。而慢性的甲沟炎呢就是指甲周围组织反复受到了某种刺激因素有关的，可能继发真菌感染。那我们来跟各位盘点一下哈，到底什么样的因素可能会导致甲沟炎呢？比如说像错误的修剪的方式啊，经常啃咬手指的，经常呢去撕指甲周围的倒刺的，已经患有了嵌甲的，还有反复去接触致敏的物质的，从事那种需要经常进水的职业的。另外呢就是指甲局部经常有损伤啊和裂开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些超重和肥胖的人群，经常剧烈运动的人群，长期呢穿了高跟鞋和鞋不合脚或者说太紧的人群，另外的一个就是外伤导致的。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说频繁的出现了甲沟炎，我们需要去关注血糖的健康，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到医院去。让人疼痛难忍的甲沟炎呢，并不是从一开始哈就对你进行了那种猛烈的攻击的，尤其是嵌甲导致的这种甲沟炎，它呢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而每个时期其实我们都是有自救的机会的。我们先来跟各位说一说第一个哈，就是轻微的疼痛的阶段。这个时候呢，红肿和疼痛的症状呢都是比较轻微的，而对于那种不是特别严重

的甲沟炎呢，患者应该到皮肤科去就诊，进行相应的治疗。可以用碘伏湿敷发炎受伤的甲沟，外用抗菌的药膏哈，其实也是有效果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轻度嵌甲的阶段了。当指甲已经有部分长进了肉里，形成了轻度的嵌甲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棉花来矫正的。用牙线呢，轻轻地抬起指甲前侧角哈，塞进棉球，让甲板呢和甲根的皮肤中间呢留有小空隙，引导它能够正常的生长，避免嵌甲的加剧。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呢，甲板生长之后呢，甲沟炎也是会有缓解的。提醒大家哈，这个时候呢，棉球呢是应该每天来更换的，甲板还有周围的皮肤呢都需要去进行一个定期的消毒。这个阶段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任其发展，让感染进一步加剧了。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红肿和化脓的阶段了。经常化脓的甲沟炎呢，炎症就是比较严重的，需要把这个脓液彻底排除。那么如果说是那种积脓的话呢，就需要去切开引流了，同时呢要服用一些抗菌的药物。可以添加相关的药物呢，去缓解疼痛，软化我们的指甲哈，纠正它生长的趋势，避免病情反复。如果说切开引流也没有好转的话，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是否需要拔甲了。而对于那种比较难治疗的甲沟炎，就算是做了拔甲手术的话，复发率也是不低的。那么当然呢，我们在聊到这儿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想要去杜绝这种钻心的疼痛的话，我们就首先要从正确的修剪指甲开始，学会三步剪法。那么指甲剪短了的话，会容易得甲沟炎，剪不到位，留得过长，容易藏污纳垢，滋生细菌。首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第一步啊，就是用温水来泡一下。剪指甲之前呢，先泡温水一分钟，让指甲吸水软化了，不但省力好剪啊，也不会四处乱飞。那么同样呢，我们也可以在洗澡之后来选择修剪指甲。第二个呢，就是要留出1毫米。修剪的时候呢，要先中间后两边，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控制长度的，不能够剪得太深太短啊，让指甲呢露出1毫米左右的小白边，最好呢是可以剪成那种方形的。我们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剪指甲的时候不要剪得太深，不要向甲沟内去修，多留一些在外面，才能避免得那个甲沟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磨平尖锐的边角。我们在剪完之后呢，要稍作修剪哈，再用这个指甲锉呀，把尖锐的边角呢打磨得光滑一点。一般来说呢，成年人的指甲建议1周来修剪一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提醒大家要保证甲周皮肤的卫生，保持甲周皮肤卫生，连接指甲的皮肤呢就会不受伤害了。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肤质或者说季节原因呢导致皮肤干燥，可以涂一点护手霜和凡士林等等啊，用来保湿的。糖尿病患者感染之后呢是不容易愈合的，如果说有甲沟炎呢，我们更需要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改善下肢循环，来做一些增强足部还有小腿的活动，去改善局部的血运。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减少刺激的因素了。平时的时候，我们穿鞋啊，稍微穿得宽松一点，透气一点，不要过度的去刺激到自己的这个脚指甲，尽量的不要长时间的行走啊，也经常检查我们的足部有没有创伤啊，有没有感染呢、啊？还有呢，就是已经患有甲沟炎的患者，最好在允许的条件之下，穿拖鞋把脚趾暴露在外，不让呢已经有了炎症的脚趾长期的处在一个闷热和潮湿的环境里。另外一点就是长倒刺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撕啊，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呢泡哈、啊、泡大概5分钟左右，让我们甲周的皮肤呢变得柔软，用那种锋利并且清洁的指甲刀从倒刺的根部整齐的给它剪掉。如果说呢出现了剧烈疼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服用一些非处方的止痛药来帮助去缓解那种不适感。有甲沟炎的患者呢，可以在修剪指甲之后呢，预防性的哈来涂一点消炎药膏，或者说碘伏，以防复发。

疼痛了，那么就应该去终止这个拔罐，拿冰水来进行冷敷，适当的呢去涂抹一些烧伤的药物。另外呢，我们在拔完罐之后啊，皮肤上呢都会留下那个印子，有人就会认为了说这个拔罐的颜色越深哈，病情就越重，这种说法其实也是不恰当的。拔罐的时候呢，火罐的热度它能够促使我们局部的血管扩张，增加我们的血流量，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拔罐的负压作用呢也会造成我们体表毛细血管的破裂，皮肤呢会因此出现了潮红啊、发胀啊和淤血的这个情况，它呢其实属于一个正常现象的。同一个人呢，排除了其他的因素影响，不同的部位出现深浅不一的罐印，有些罐印的颜色呢是比较深的，它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的说明这个位置的血液循环呢是不那么畅通的，局部是有淤血的。但是罐印的颜色同时呢也跟局部肌肉的丰厚程度，还有局部的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吸拔的负压大小，还有罐儿的大小、留罐时间长短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仅仅以罐印的颜色来判断说，哎呦，我自己是不是有病啊，或者说我们的疾病是不是严重，这样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拔罐哈。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呢，欢迎各位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过午不食的这个问题哈，来给你百科一下。因为眼看着嘛，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减肥大计哈，终于开始提上日程了。有人呢就会听说了过午不食的这个说法，这对于不太喜欢运动的朋友来说，简直不要太友好哈。每天只吃两顿，晚餐一点都不碰，那么真的就能减肥吗？我要坐在山顶上。其实从营养学上来看，能否减肥主要呢是看我们身体摄入的热量呢是否比消耗的热量少。如果说一个人的早午餐或者说零食的摄入量呢已经堪比满汉全席了，那么即便过午不食，限制进食也依然是瘦不下来的。那么只有其他的时段进食量不变，过午不食相当于管住嘴少吃一顿，热量摄入的少了才有可能会减肥。而直接少吃一餐呢来控制热量，相较于严格的哈来计算三餐的热量值呢，操作来说可能更简单。但是如果说真的有毅力坚持下去的话，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减肥的方法。但是呢，对，我们又要说但是了，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从中午之后哈、啊、从午后呢到第二天早上一直不进食，会让人有那种很强烈的饥饿感，那么进食的速度呢会大大加快的，容易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吃太多了。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是很聪明的，您长期这样的节食，它会降低代谢，提高我们自己的吸收利用的效率，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比如说呢，以前哈可能每天我们吃三顿饭，那么只能够吸收两到三成，改成两顿之后呢就能够吸收五到六成了。所以说是否要选择过午不食的这种减肥的方法呢，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人情况而决定，不要盲目的进行。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大米生虫之后到底还能吃吗？如果说呢虫子不是很多的话哈，而且米呢又没有发霉，当然还是能够吃的。但是如果虫子太多了，大米都被啃得坑坑洼洼的话，咱们就不要再吃了。而且你吃的话呢，味道也不会太好的。那么大米当中这种黑黑的小甲虫啊，它的学名其实叫米象虫，很多地方呢也直接就叫米虫了。很多的时候它并不是从外面跑进去的，而是大米当中呢就自带了虫卵，那么遇到了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孵化了。而此外呢，这种虫子本身它并不携带病毒哈，吃了的话对于我们人体呢也没有什么危害，所以说米虫不是很多的大米呢依然还是可以吃的。那么至于长了米虫的大米呢，咱不妨呢拿到阳光下来暴晒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轻松地赶跑米虫了。那么以后买回来的大米呢，可以先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周左右，这样的话呢是能够杀死米象虫的虫卵的，也就不那么容易生虫了。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做的最后的一个科普呢，依然是跟减肥有关系的。因为天气热了嘛，好像减肥的这个事情哈，已经变成了我们提上日程的话题了。既然过午不食的这种减肥方法呢，我们需要选择性的来看待。那么仰卧起坐它可以减肚子吗？其实不管说您是胖还是瘦哈，小肚子好像都在那儿不来不去的。那么人的运动呢，主要是依赖于骨骼肌，比起灵活的四肢呢，腹部的骨骼肌是偏少的，运动起来的难度呢就会增加了，而且运动量呢又相对来说比较低，再加上腹部呢是皮下脂肪最容易堆积的部位，所以呢肚子上的赘肉哈总是更为粘人的。而小肚子呢，无非是两种情况，就是皮下脂肪超标和内脏脂肪超标。那么皮下脂肪超标呢，就是那种显而易见的胖了，这种情况全身减脂是没有疑问的。而肚子一家独大的内脏脂肪超标，则是久坐、缺乏运动和高糖高脂饮食所导致的。有些朋友其实就是这样哈，虽然乍看很瘦，但是肚子可是一点都不小，它也是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等这些疾病的帮凶，那么比皮下脂肪的危害还要大。不少人就以为了说仰卧起坐呢，主要是在进行一个腹部的运动，瘦肚子的效果肯定就不错。但是实际上仰卧起坐能够消耗的热量是十分少的，我们坐上1000个还不如跑步跑个10分钟，如果姿势不对的话呢，更是伤腰椎和颈椎的。而减肚子的关键呢，其实就是在减脂了，只有全身瘦了，您的肚子才会瘦。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是在锻炼腹部的话，燃烧的卡路里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比起仰卧起坐、深蹲、划船等等这样的一些全身的运动呢，是更有助于提高燃脂的效率的。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的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1: 总书记、董事长郑学选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郑学选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建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系统谋划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高标准推进6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多措并举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希望中建集团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交通、水利、城市更新、算力等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建设，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产品和建设经验，打造智能建造示范应用场景，助力辽宁建筑业智能化转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强化要素供给，提供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2: 郑学选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建集团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产业底蕴深厚，着眼长远谋划实施一大批高质量项目，为我们在辽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建集团将持续深化央地合作，精准对接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现代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资投建运一体化优势，创新合作模式，高质高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顾军，中建集团副总经理吴爱国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全省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总要求和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 按照中央第二指导组及省委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以上率下推动全省政府系统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省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进一步扛牢了立党为公的政治使命，坚定了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强化了科学决策的责任担当，锤炼了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各项工作。
1: 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全省政府系统党员干部

0: 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常态化抓好问题查改，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督查检查、调查研究、信访反映等精准发现问题，扎实推动整改，及时纠正政绩观偏差。要进一步利好制度规矩，完善贯彻落实常态长效机制，健全决策机制，强化制度执行，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在狠抓项目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持续用力，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推动下半年重点工作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转作风树新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强化日常管理监督，确保权力规范运行。本台记者赵宏宇、李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坚定不移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倾情倾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全省发展大局协商议政履职尽责。
0: 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儿心态，助力我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灾害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聚焦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等前瞻性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言成果。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要求，发挥党校作用，探索合作模式，做好各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的学习培训工作，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不断提高两支队伍理论修养和业务能力。 要充分挖掘党校理论研究优势，深化人民政协理论研究阐释，推动理论研究与服务实践相互贯通、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赵宏宇、李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部分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命名单草案，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修订草案，审议通过省政协特约监督员补充调整名单，听取关于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 周波强调，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将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议题深入协商议政。
2: 此议题事关辽宁长远发展，意义重大，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切实提高大会发言质量，会后及时形成高质量情况报告报送省委省政府，要做好会议组织服务保障，严格落实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会风会纪的有关要求，把改进文风会风贯穿会议筹备召开全过程，确保会议风清气正、务实高效。
1: 周波强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的修订，是省政协今年开展专委会基础性作用提升年的一项重要制度成果，旨在推动专委会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不断迈进。省政协各部门，特别是各专门委员会，要组织专题学习，熟练掌握制度内容，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开展工作，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的实际效能，为省政协高质量履职发挥更大作用。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期间，辽苏两省企业围绕项目落地、服务协作和产业链对接展开深入合作，为 AI 加制造拓展更多应用空间。
1: 在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成果展的 C 位，有四款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都来自一家和集团。这不仅是企业首次亮相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也是这位辽宁新朋友带来的一份见面礼。今年以来，一家和陆续参加了辽苏机器人产业链、医疗器械产业共链大会。八月，一家和集团东北亚国际创新中心项目落户沈阳，所以这一次一家和是以辽宁企业的身份亮相。一家和集团副董事长宋小伟：
4: 辽宁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很受感动，不到5个月我们就能快速落地。刚开始我们接触的是一条线，现在上升到整个集团的战略。
1: 本次大会上，辽宁江苏智改数转服务商联盟成立，20家两地服务商将在未来资源共享、经验互通。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合作总部总经理徐勉：
5: 辽宁这边有很多好的产业，这个包括有很多应用的场景，那我们江苏的这些经验其实到辽宁啊非常的匹配。
2: 合作还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在两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上，辽苏企业面对面发布需求、展示产品，围绕技术、材料和市场寻找合作伙伴。沈阳中航建航特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徐长城：
6: 江苏属于在华东地区，产业链比较密集，我们是希望在材料上提供前端的这个互补。
2: 本次大会，辽宁与江苏两个制造业大省的牵手，让 AI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有了更具体的落点。这样的跨区域对接，不只是项目合作，更是经验互通、资源共享。
1: 9月9号晚，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国之大者星空夜话交流活动在沈阳举行。夜空之下，草地为席，众多企业家与政府部门负责人共话产业、共解难题。请听本台记者马洪鹏发来的报道。
7: 此刻，在友谊宾馆外的草坪上，一场以星空为名的交流活动正在这里进行。现场的气氛非常的轻松，企业家们聊转型路径，谈现实难题，政府官员在现场聆听企业的诉求，谈政策，谈看法。可以说，在此刻的这片星空之下，在这里，政企双方畅所欲言，碰撞思想，共同谋划合作的新机遇和转型的新路径。
1: 整场活动围绕四大篇章层层递进，企业家们立足自身实践，分享企业在智改数转上的经验与思考。新松机器人、大连冰山集团、特变电工、华锦、阿美、东软集团等企业围绕工业互联网融合、人工智能等前沿话题立足全球视野，畅所欲言。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盖龙佳：
8: 因为首先软件是赋能千行百业的，那我们反过来看，千行百业也正在产生海量的数据，所以刚才我谈到的在医疗健康、在民生、就业等等这些领域所产生的数据，就要更精准地把它基于场景 给它确定下来，用解决方案把它表达出来。
1: 星空之

0: 下智慧交融共生，这场夜话碰撞出的思考与共识正化作点点星光，照亮发展前路。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陆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朝阳专场。十五五期间，朝阳市以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为总牵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势、清洁能源之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朝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耀鼎。

0: 装备产业链条，布局建设质算中心，依托全国最大的海绵锆生产基地，重点突破硼润土、紫砂、钒钛等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持续做强京津冀菜篮子、米袋子保障功能。
1: 昨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发报道，辽宁省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和变旧账为发展增量，关注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引导党员干部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报道说，今年上半年，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5万人，改造老旧小区258个，老旧管网1932公里，学习教育成效正转化为辽宁振兴发展动能。
0: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辽宁省最美教师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主题活动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夏广庆、旦飞等10名教师获评辽宁省最美教师。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阜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大连、抚顺、本溪、丹东、营口、铁岭27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30摄氏度以上。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 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

0: 之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来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
8: 来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

0: 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4: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7: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8: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7: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9: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7: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0: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7: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

0: 韩萌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3: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7: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

0: 同比增长均近两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

0: 已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历时9天的寒山县首届正企 PA 职工篮球赛于9号圆满落下帷幕，篮球健儿们驰骋球场，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交出了一份活力满满的体育答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全县广大人民教师躬耕教坛，坚守初心，用心用情，点亮万千学子的成长之路。灞墙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健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深耕基层，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乡村发展扛在肩上。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金秋九月，稻浪飘香，赛场逐梦，荣耀收官。历时9天的盘山县首届正企 PA 职工篮球赛于9月9号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县直机关、各镇街、企事业单位的篮球健儿们驰骋球场，奋勇争先，在一次次奔跑、抢断、传球、投篮中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交出了一份活力满满的体育答卷，为这场属于盘山人的体育盛典画上圆满句号。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场比赛终点哨声响起，盘山县首届正企 BA 职工篮球赛圆满收官。9天赛程，体育馆内热血沸腾，正企干部职工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大家抛开身份行业差异，因篮球相聚相识，在挥洒汗水间拉近正企距离，搭建起沟通交流的连心桥梁，也极大丰富了全县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赛事设置镇街组、企业组、县直组、女子组4大组别，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组别名次尘埃落定。陈家镇获得镇街组第1名，太平街道获得第2名，东国街道获得第3名，企业组第1名顺捷实业，第2名和乡旺生，第3名宝来生物能源，县直组第1名县交警大队，第2名县水利局，第3名县财政局。女子组第1名县人民医院，第2名县公安局，第3名县司法局。赛场上各支队伍全力以赴，敢打敢拼，队员们默契配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个精彩回合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呐喊喝彩，充分展现了盘山广大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盘锦顺捷实业有限公司领队贾维超：
1: 以篮球啊作为一个纽带、一个桥梁，拉近了政企之间的那种感情，企业感受到了温暖，确实是挺紧张的。这场球呢非常激烈，对手呢也非常强，但是呢我们也打出了自己的气势，让咱盘山县的所有篮球爱好者吧也观赏了到一场精彩的比赛。
0: 本次赛事由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指导，盘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县总工会、县文旅广电局、盘锦国誉文旅集团共同承办。赛事不只是一场篮球竞技盛会，更是盘山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作风建设的生动实践。一直以来，我县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视作发展生命线，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以篮球赛为纽带，打通政府、企业、基层的交流通道。赛场上的传球传递正企互信，奋力投篮寄托发展期盼。参赛运动员既是球场斗士，也是盘山发展的建设者、营商环境的守护者、实干作风的践行者。盘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孙明亮：
2: 希望在今后的运动会中啊，或者后的政企 BA 中，能够继续展现我们盘山交警的实力和运动精神，像打球一样，我们一定会付出全部努力，跟球场一样，不放弃每一次进球的机会，为盘山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以体育为媒，搭起政企连心桥，以篮球为名，筑起作风练兵场。盘山县首届正企 BA 职工篮球赛虽已落幕，但赛场上凝聚起的同心合力、拼搏精神永不退场。 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强化政企互动交流，推动机关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把赛场之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气神转化为服务企业、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用心用情当好企业发展服务员，凝聚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奋力绘就蹒跚振兴崭新宏图。记者邢野报道，今年的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9号，县委宣传部邀请市委讲师团走进沙岭镇沙岭村，依托当地厚重的红色资源，以丰富形式开展弘扬。

0: 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宣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沙岭村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记忆的红色热土，沙岭战役的烽火往事在这里代代流传，红色基因早已融入村庄的血脉。得知市委讲师团进村开展宣讲，村民早早来到活动现场，集体观看红色影片。随着银幕上一段段珍贵影像缓缓呈现，大家被革命先辈不畏牺牲、顽强拼搏的意志深深打动。随后，一场饱含深情的文艺演出接续登场，演员们用嘹亮的歌声、真挚的表演回望峥嵘岁月，一个个节目带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台下观众看得投入，在文艺熏陶中感悟红色力量。演出落幕后，市委讲师团讲师从长征路上感人的小人物事迹切入，在细致讲述雷锋立足平凡岗位、无私奉献的一生，让现场观众真切读懂长征精神、雷锋精神跨越时代的价值，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沙岭镇沙岭村村民严福利：
1: 我们永远不能停歇，应该更好地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今天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非常深入人心。
0: 一场宣讲既是一次历史回望，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此次市委讲师团下沉乡村一线，创新采用观影、红色文艺演出、故事化宣讲相结合的形式，把抽象的长征精神、国防知识转化为一个个鲜活故事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用好域内红色资源，把长征精神、国防教育宣讲向更多镇村延伸拓展，不断创新宣讲形式，讲好红色故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记者邢野报道。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师恩灼灼。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县全体人民教师躬耕教坛，坚守初心，以匠心钻研教学，以温情守护学子，日复一日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心用情点亮万千学子的成长之路。走进盘锦弘毅中学8年5班，地理教师王湛正在课堂上带着同学们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他的育人时光藏在每一次精益求精的备课中。为了打破地理课堂的枯燥刻板，王湛常常利用课余时间搜集全国各地山川实景素材，梳理地域人文知识，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一遍遍优化教学思路，用极致的教学态度为孩子们打开认识世界的全新窗口。
2: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新学期我会继续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关注孩子们的学习和心理状态，以德育人，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守护他们的成长，用真心和耐心陪伴孩子们奔赴更远的前程。
0: 三尺讲台遇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8年8班班主任夏松已经从教15载，累计培育1500余名学子。课堂上他巧思不断，把抽象的物理公式和生活场景结合，让原本难懂的电学力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课下他常常留在班级观察学生状态，主动和孩子谈心，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单独辅导，做学生学业上的导师，成长中的守护者。
3: 三尺讲台就是我的阵地，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持续钻研教材教法，不断打磨课堂，立足本职岗位，抓实教学细节，坚守教书育人初心，把更多热情投入教学，用专业知识助力学生学有所获，不断进步。
0: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四季晴雨，满腔热爱。在盘山，广大教育工作者扎根讲台，把青春热忱与心血倾注在孩子们身上。课堂上传道授业，启迪心智，生活中温情守护，指引方向。他们甘当人梯，默默托举起少年的梦想，甘于平凡，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传递着师者大爱。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致敬每一位恪尽职守、潜心育人的人民教师，节日快乐。记者张宁报道。基层一线是锤炼初心的沃土，更是党员践行使命的考场。 大强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建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深耕基层，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乡村发展扛在肩上，默默助力乡村振兴，守护一方民生幸福。稻榭种养设施大棚是马架子村村民稳定增收的两大特色支柱产业，关系着家家户户的钱袋子。为切实护航产业发展，保障群众收益，张建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果蔬大棚生产一线，及时了解农户在果蔬育苗、田间管护、销售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耐心倾听村民在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完善、技术帮扶等方面的真实诉求。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他积极对接村里，协调资源，跟进落实。大强子镇马架子村村民马春江，
4: 有时候遇到惠农政策弄不明白，他就现场给我们讲清楚哪些补贴、什么条件，讲得通俗易懂，我们一听就懂。
0: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履职的发力点。日常工作中，张建经常深入群众家中收集意见建议，大到产业项目推进，小到邻里矛盾、民生琐事，他都耐心倾听、详细记录。同时他还经常到老党员家中走访，虚心听取老党员对村级事务、村务监督、乡村治理的意见建议，把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村级治理的好办法，打通民意收集反馈的连心通道。坝强子镇马架子村村民张家忠，
5: 生产上遇到难题，有想法诉求，跟他反映之后，他都记在心上，帮忙向上沟通协调。作为纪检委员，我们放心各项惠农补贴发放相关政策落实都公开透明，我们心里明明白白。
0: 坝强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建，
3: 基层党务工作说到底就是服务群众，群众的认可就是我干好工作最大的动力。
0: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踏踏实实的付出。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张建始终扎根乡村一线，甘于奉献，履职尽责，始终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惠民小事，当好群众身边的贴心人，以党员的实干担当持续赋能乡村振兴。2026年，张建被评为盘锦市优秀共产党员。坝强子镇马架子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张建，
3: 继续扎根乡村一线，一方面持续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学习形式，建强党员队伍；另一方面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把党建工作和人居环境整治、矛盾调解、防汛防火这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同时履行好纪检监督职责，盯紧小微权力运行，坚持公道正派、廉洁履职，用实干当好基层党务的明白人、群众的贴心人。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上一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

广之极隐，吃相惠人言、哦、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呐、啊、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哎，你这日子一天一天过着，怎么就这么快？哎，今天又是周末了，朋友们。就早上啊，听开心就好节目，他就陪伴着你一天一天，就这么混过去了。可千万别混呐、啊！至少呢，早上你不管有什么愁事啊，你听听节目，心里边就会宽了很多，就有缝了。你发现？好，有缝啊，光就能照进去。来，开心快乐那是一道光，你相信光吗？咱们开心的礼拜五又开始了啊，稍后咱们就走红毯、哎、很多好朋友啊现在不知道走红毯怎么走，来我直播间里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哎、来到直播间，咱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瞅准时机啊，对，你得让我能发现你，都几块堆刷就刷过去了，我这眼神现在也不够用啊，这字儿也小。好嘞，走上红毯，以我读到你的名字为准。音乐响起来，红毯开走。欢迎，还有谁？燕儿。西伯利亚狼，李女士，青春之帆，浅浅的回之意，云中鹤大侠，九零小青年走上红毯，欢迎喝酒上树，别来无恙，双子座，九胜搏击俱乐部，迷惑小时期，新世界眼镜，欢迎你们。欢迎小向日葵，酸甜苦辣，北京越野的张其明，感谢小金子的人气票，小金子抓紧时间走红毯。新来的好朋友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啊，凡是念到名字的好朋友，这算是走上红毯了。欢迎新朋友的关注，欢迎雨田，感谢酸甜苦辣，酸甜苦辣王丽晴，雨田来到了红毯上，雨田1099，好朋友疯老头，疯一样的男子，来去就像一阵风。欢迎疯老头900。别来不恙里边请。

谈走完了，接下来就是咱们第一自然段。咱们第一自然段呢，讲常识，讲人文，人文，哎，讲这个，今天讲科学，科学。就讲一讲为什么咱们总劝别人多喝热水。科学啊，感冒了着凉了，家里人都会嘱咐你多喝热水。哎，脑袋疼肚子疼浑身不得劲儿，多喝热水。但你到了国外呢，你看你在外边吃饭，人家给你端一杯加冰的冰水，你问人家你这有没有热水呀、啊，往往这时候服务员啊都有一种您是认真的吗这种表情是吧，你确定你要喝热的。遇到这种场景啊，咱就开始猜了，哎呀，这老外体格子可真好啊，喝凉水就没事是吧。或者说呢，就觉得你看还是咱们中国人，咱中国人更懂养生。实际上朋友们，真相是什么呀，西方人也不是天生的喝凉水，哎，他是被历史逼着戒掉了热水。这有历史。而我们中国人喝热水的习惯其实也不到100年。如果说你能穿越到古希腊，你要跟古希腊的人说说你们应该喝冰水，那么这些人就会揍你一顿，因为他们会觉得你在加害他。哎，古希腊的液体学说认为什么呢？说冰水啊，它会扰乱消化，尤其是对体质不太好的人。哎，温热的液体更接近人的体温的自然温度，哎，这个呢就更健康啊。所以说呢，古罗马时代，哎，古希腊时代。那个时候的富人呢，就是不是女人啊、哦、有钱的人家里有货的，那都得喝温热的蜂蜜水，喝这玩意养生。所以说呢，西方文明的源头，你看就关于喝水这个事儿，也是热水派。什么时候变成冰水教的呢？这个事儿啊，是源于中世纪那个时候，欧洲的城市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这水也忒脏了，没有下水道啊，那人啊，牲畜啊，排泄物垃圾啊，手工业废水，这都往河里边整。哎，而且这河水啊，它除了这个排垃圾之外，它更主要的它是水源。整半天吃喝拉撒都在一块堆儿吗？这时候你让人家喝生水，那不等于赌命吗？那玩意儿，那印度人不管那套啊。当时的人呢，也不懂得什么叫细菌呢，这玩意儿他不懂。哎，但是呢，他凭经验，他知道有些人喝这河里的水，他死了。于是欧洲人就找到了一个替代方案。

哎哎，喝热水不？喝热水不如喝酒，都有度数的情况之下啊。所以说呢，中世纪欧洲人就大量的就开始喝酒，哎，喝啤酒，哎，麦酒、葡萄酒，麦酒就是现在的这所谓洋酒的雏形啊，就喝这玩意儿。因为啥呢？这个酒精啊，它和酿造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也用水了，哎，但是它可以杀死绝大部分的病菌，比喝生水安全的多。有记录就统计了，说中世纪英国某些地区人均每天喝啤酒超过一升，小孩都喝。哎，为什么呢？因为酒精浓度啊，相对来讲这个啤酒就比较低。哎，这就是液体面包时代啊。所以说呢，欧洲人不是不喝热水，而是彻底的用其他方式解决了问题啊，干脆不喝水了，喝啤酒，喝麦酒，哎，喝葡萄酒。在17世纪呀，茶和咖啡就传入了欧洲了啊。这时候呢，那没办法，还得整热的，要不然茶拿酒怎么泡？对不对？你甭管是喝茶呀，还是喝咖啡呀，那你都得把水烧开了。咱中国人就拿热水泡茶，外国人呢，他整那咖啡哈，磨成粉呢，再加上上火上一整，那加点水呗，对不对？吃的，那叫摩卡壶那玩意儿哈。

0: 哎，后来呢，你看他们就研究明白了啊，整半天呢，原来喝那生水治病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细菌呢，啊，水喝进去就生病，里边有微生物。接下来呢，就西方就走了一条和咱们不太通不一样的路，哎，他就开始建立大规模的自来水过滤，这个自来水的过滤呀，还有通过氯消毒啊，哎，管道输送的这个系统。赶到20世纪初的时候，哎，欧美主要城市的自来水都可以直接饮用了。哎，这回呢，这西方人喝冷水啊，就有一种底气了。哎，他觉得你看我们的水都处理干净了，哎，不用烧开，那也是安全的。啊，咱们喝热水的习惯其实也就是推广几十年。以前呢，咱们自古以来确实，哎，这个也喝凉水。传统上来看呢，就是普通老百姓日常喝水不一定烧开，哎，尤其是夏天喝生水很常见。哎，我小时候我都喝生水，对不对？从那个洋井里边抽出来的水，啊，一舀子咔就干，那水拔凉拔凉的，井拔凉水，就这么来的。什么时候呢？是20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当时就有一个口细菌，怕不卫生，是这么回事。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0: 细菌怕不卫生，是这么回事。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祝茶壶经理早日康复。哎，茶壶经理说了，说可以了，好多了，不使劲疼了。不使劲疼的话，那对。

开始有饮水机、前置过滤啥这那的、都整上，那这样就更安全了。哎，那么通过前置过滤，再加上家里边的饮水机出来那个水，哎，可以喝，没问题、叫直饮水。那有的已经不习惯喝凉的了，只要喝凉的，必饱拉肚。也需要适应，也需要适应啊！不是说喝凉水不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如果说呢，您要是开车啊，已经出门了，咱们要遇到路况怎么办？咱就可以来咱们直播间，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这有人问什么时候开始老歌，着急啊，着急你就回被窝多睡一会儿。你是起来早了，朋友，这点归我们啊，归我们这伙人。所有人问的应该都是干部，对不对？

0: 好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了。有一天呢，说碰着一个漂亮姑娘，感觉聊得还挺好。哎，这小伙呢就问人家手机号码是多少。这都是套路。这时候姑娘说，
1: 那我给你 QQ 吧，方便。
0: 哎，小伙子说好啊。然后呢就开始加这姑娘 QQ， 结果遇到了一个验证问题，问题是我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姑娘拒绝的挺委婉。有时候你感觉你跟人家聊的挺好，人家可能都觉得跟你在一块是尬聊。你那是自我感觉良好，人家搭理你了是吗？

哎，有一天呢，这个一对小情侣儿，这说话就闹别扭。你跟我谈恋爱，你出去找另外一个女孩儿。啊，其实我不是找另外一个女孩儿，我另外找了两个女孩儿。你脚踏两只船还不够，你还想踩一个舰队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货比三家吗？什么？货比三家？那我是什么货呀？这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就是你是高雅的，哎，高雅它就不是便宜货。哎，再有呢，就是你是贤惠的，啊，那你就不是那个暗货，对不对？我问你，我究竟是什么货？究竟是什么货？就是我发现你有点贪吃啊，你是吃货。那遇到那不专一的就不能处了。但是也分什么地方，就咱们这儿，我跟你说，咱们这儿就保护爱情，是不是？你看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地区那些巴依老爷，这有一次啊，上课吃零食，这嘴巴里头啊就塞满了饼干呢，哎，然后哎喝了口酸奶。啊，这时候呢，整个满满当当，是吧？都搁嘴里边咕悠。这时候班主任就大旺起来回答问题，我就站起来，我就说不出话来呀，这玩意儿。你一说话，这嘴里边他就包不住了。然后呢，就一点一点的从嘴角丫子这块儿啊，就流出那种乳状的液体。

老师说，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这孩子中毒了。想说不出来，嗯，我。

说有个男生带自己女朋友出去逛商场，结果那女朋友看中了一支口红，那男朋友一看那价格嫌贵了啊，就说呢，其实亲爱的，你不用涂口红，你不涂口红那也好看，你这叫自然美。这时候女朋友就不乐意了，哼，幸好我没让你买衣服，不然的话你一定会说我不穿衣服更好看，那叫人体美。感谢 DJ 懒羊羊道长。哎，杨道长说辽河路西侧的工业街有交通事故，辽河路西侧的工业街有交通事故，有车相撞。现场看起来还比较严重是吧？你说的那个车是大的还是小的呀？有那种就是带个斗的，他也干收垃圾的活。辽河路应该是辽河路与工业街交叉的西侧路口啊，有交通事故，有车相撞了。收垃圾的大车呀，听起来还是挺严重啊，听起来挺严重。大家如果说呢，平时你都是从那边通行的，咱们就选择一个新路线啊。感谢 DJ。

0: 就有一天呢，她男朋友啊打电话呢给对象，那不就是男的打电话给女朋友吗？现在你们描述一个事儿都这么说话了啊，一个男的打电话给他对象啊，电话刚接通那一刻哈、啊，手机那头竟然传出：“
1: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当时那男的一听，这不就是我对象的声音吗？所以就没挂断哈。不对不对，哎，这后边应该还有一段英文呢。于是听见里边支支吾吾的说
1: ：“Sorry, your 什么的那 number 啊的。”아니면더부하게너반갑다
0: 어쨌든너의원함이소화나만으로도백로만족바보所以学外语虽然说它是工具，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对不对？紧接着男的说：“你干啥呢？”两口子骑双人自行车外出郊游，哎，这也挺好啊。原来我有一个朋友，是吧？和我另外一个朋友搞对象的时候，就是骑这双人自行车，后来就是处上对象。哎，两个人呢，非常吃力且艰难的爬上一个大坡之后，这老头子累坏了啊。这丈夫累坏了，然后就一边喘气一边说：“哎呀妈，哎呀妈，这坡可真是太陡了，哎呀，真难爬呀，这给我累的，哎呀妈呀，啊，这累的不行啊，这肺子都快炸了。”媳妇这时候呢就说一句：“
1: 可不是嘛，要不是我一直都捏着闸呀，咱俩早就出溜下去了。”

所以有时候呢，也不能全都让夫人蛮干对不对？就是现在的女生吧，都可自信了，就觉得自己是家里边的诸葛。

亮，对不对？就差个四轮小车，现在也趁了啊。咱就说呢，咱说很多事儿都他都想替男的做决定。就觉得自己想的是对的，而且非常之自信，自信到自负的程度了都。咱别的不说哈，就是男女性别有差异，性格也会不同。哎，如果说呢，你都决定男的如何说话，哎，如何做事，那你不把他变成一个女的了吗？对不对？咱且不说你说的主意好不好，哎，你说的这种啊，这做的事的方式啊，行为啊，有没有道理？对不对？你把你的老爷们变成了另外一个你，他不就娘了吗？说下大雨，下大雨啊！刚好办公室里面，以前呢，就留了一把伞备用的。小伙子哈，就留了一把伞嘛。下大雨，拿着这把伞到楼下，看见一群人呐，都搁那等等别人送雨具来。其中有一个美女，孤零零的就搁那站着。小伙一看，这机会来了，这是啊！哎，当时没犹豫，就把这伞就塞给这女的了，然后准备冒雨回去。这时候，这姑娘说：“哎，你的伞，是你的伞。”小伙子扔下这句话，然后跑进雨中，给女生一个背影。哎，当时就觉得自己哦，蛮帅的啊！跑了一段，回头一看，哦，这姑娘上了一辆宝马车，把伞扔了。剧情有反转。

0: 谢谢各位啊。突然有个这个问题问的，嗯，这很现实。咋跟充会员了？没有，在众多收费的当中找了一个免费的。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